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册，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还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我们的专业人是小马哥，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如果你想提前了解长春市内的交房情况、新房情况，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跟着他，跟着小辉哥提前呢在不挨晒不挨热的情况之下前沿去看一看最近长春有哪些新房，跟着他不仅可以看看热闹，更注重的是专业人士的门道，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助各位一臂之力。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帮您避避坑、避避雷，让您顺利的买到或者是卖出自己的房子哈。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一些专业的事情不太了解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到一些误区当中。你觉得说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上，可能这个时候他所给你的这个些信息就是一些坑、一些雷。
1: 对，而现在呢我们除了要有自己啊对于生活的准确的定位之外，还要有相对的自我认知。而实际上我们说啊，能够有一个人植物不言言无不尽的和你说一说自己的需求，在哪个区域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的要求和未来生活的憧憬，哪怕呢跟着孩子4年在报考的城市、也可以和他来跨城市跨省的来聊一聊。因为现在交房子可不仅仅是交付房子，而有的时候也是情绪交付，
0: 一种生活哈。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

0: 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在居住了、产品迭代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其实呢一直在听到一个词，就是迭代，房屋迭代、产品迭代、居住迭代等等，功能的叠加已经到了一个似乎呢看顶的时候，那么审美的提升呢也可以跟着他们不断的往上走，那么剩下来的可以直接深挖的部分，我们说就是要进行到了情绪这一块。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情绪？除了我们说朋友之间的情绪价值啊，情侣之间呢，伴侣之间呢，夫妻之间呢，实际上现在呢，事实上在内卷成为口头禅的时候，所谓的焦虑成为了大部分行业人的普遍的状态，是怎么能让你心情变好，怎么让在专业卷的时候，卷的不是情绪，而是专业的技术，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甚至成为了各个行业的话题。那开发商呢，在设计的房子啊，设计的理念呢，常常习惯于花心思在这一方面着眼的同时，能够看到的东西上面，给足你情绪上的享受和价值。
0: 哎，这个情绪价值，我发现最近这些年，提及的特别多，特别到位，
1: 是，
0: 就是说感觉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价值可能要比其他的来的更重要一些，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些，这个和我同龄或是比我大一点的这个姐妹们哈，对于这个情绪价值有了新的定义。
1: 怎么定义的？
0: 就是说这个情绪价值，情绪我可以自己提供，
1: 你直接上价值，
0: 对，你只要价值到位就可以。
1: 确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啊，我们说呢不看怎么说的，要看怎么做的。情绪呢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的，你是安抚我的情绪。最早啊，我们说情绪这两个词呢出现在育儿当中，叫做先安抚情绪，后来呢我们说在解决双方的亲密关系时，就要先解决态度，态度有的时候也是稳定对方情绪的一个关键所在。后来我们说什么都不重要的时候，不要讲道理，先给予情绪价值。再后来就有了独立的姐妹们说，情绪我们可以自己调节，你可以直接上价值。
0: 对，
1: 那对于开发商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只要让我们物有所值，甚至不用物超所值，情绪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可以自己调节。
0: 哎，对，就是说你给到了我们足够的我们想要的这些东西哈，实实在在的放在这儿了，
1: 是
0: 和你的宣传和你的介绍是相符的，
1: 对，
0: 自然而然我们的情绪就提升上来，
1: 就不波动了。
0: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作为成年人，我们现在就看待事情、看待问题都非常的理性冷静了，
1: 对，
0: 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已经非常的好了，非常的不错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把你的东西、你的产品，很好的呈现出来，
1: 对
0: 啊，什么选材用料啊，景观设计啊，室内空间的合理规划呀，给到位了，那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是会为他去买单，会心甘情愿的去把它变成我自己的家。
1: 换句话说的更实在和朴实一点，就是我当初怎么看的，现在你就给我怎么得，所见即所得。你在当初第三方也好，还是自持的销售顾问也好，你在当时的图纸当中、宣传扉页里你怎么说的，尽量你就怎么交给我。我既不贪心贪念啊，我也不希望自己呢冷若冰点，也就是别让我对于想象有太多的落差。那你说没办法，谁让你想象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就一针一针的就把它对出来，你是有几亭几观，还是呢在这个走廊的浪费面积有多少，到底呢你在物业当中是小哥哥还是小叔叔。其实呢这都关乎于情绪这两个字。那么当然我们说很多开发商也很讨巧的做法，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能够直观的体现出你在买房时所花的每一笔钱究竟在哪儿呢。那么但是要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给你提供所谓的情绪价值呢，我们先打一个问号。那么到底什么才能真正的让你感受到开发商的这个设计是为了取悦，还是真正的为了实用？之前看到一个说法是说呢，如果人还在为一些实用价值不大的东西花钱，那么证明他对生活还是有期待、有憧憬、有希望，甚至有小情小调的。
0: 啊，就是说不完全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1: 对，
0: 嗯，我需要情绪上给我一些火花。
1: 哎，我希望喜欢，我可以呢不实用，但摆在那儿我就喜欢。当我们不再去讨论啊任何一个实用性话题的时候，大多数就是为了让你开心。前两天我一个师兄从这个南方免税回来，他就送了我一个这个水晶的这个音符，因为我开车这么多年很少往车里去挂这个摆件儿，一个是呢觉得阻挡视线，二一个呢就觉得车里干净简洁利落就非常好，三一个主要还是没有看到特别心仪的这个摆件儿，
0: 就是没有让你心动的，
1: 没有让我觉得说挂在那儿就挡一点视线，开车速度快有一点悠荡，哎，也会让我情绪非常舒缓，也会觉得让我乐意的。结果他送了这个音符，因为我是本科学这个音乐的嘛，他就想告诉我说你什么时候你都别忘了啊，你是学音乐的。所以正好他出了一款这个音符的这个水晶吊坠的时候，我挂上去，我发现原来所谓的在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之下，所谓的我怕麻烦呢，所谓的我怕这个或不喜欢那个，原来都是源于不喜欢。喜欢的时候你会发现挂在那儿，你每一次上车的时候都会盯它一秒和两秒，让心情愉悦一下。
0: 这个东西就又回归到我们之前会说到情感上了。
1: 对，
0: 你要只要喜欢它，你会极大的去包容。
1: 是
0: 啊，如果你要不喜欢的话，你会找各种理由去反对。
1: 这个后来我们也说可以适用在亲密关系里啊，朋友之间啊，父母之间啊等等。你在有生理喜欢的时候，看这个人叫做丑对眼了啊，无论是绿豆红豆黄豆啊黑豆，你就对眼了，看着就很逗啊，就心情好就高兴。如果反言之，你可能心里有排斥，不怎么喜欢，可能连他献的殷勤都会是多余的。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关系都讲究双向奔赴，无论是一面之缘的买卖关系，还是我们在打车里，还是我们坐一趟公交车等等，他得来你才能上，你得愿意去坐，他来才有意义。否则我们说想念连个呼吸都是多余的。那换言之，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也是一样的，最能体现情绪消费的部分是什么呢？我想大概率一定还是集中在公共区域当中。公区确实不是你每一天都能使用到的，但是你一想起来，你每天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群里有人发花花草草的时候，那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呢，虽然用不到不实用，但是也很开心的角落。
0: 就是说有点像什么呢，家里面我自己点缀的一些小的惊喜，
1: 对
0: 啊，小的装饰，可能啊我不是每天都会注意到它，但是我不经意注意到它的时候，我的心情马上就明亮起来了。就像小区里园区里的一些景观设计，我不是每天都走到，但是偶尔我下去遛弯的时候，或者我就想下楼下坐一坐的时候，哎，发现它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景观非常不错，然后又非常让我心动的一角。
1: 哎，我们常常说我们在选择小区的时候，愿意选个临江的呀，愿意选个什么临公园的啦，愿意选个临湖的，但实际上说如果我们时间紧又不愿意懒得动的话，你在小区内走一走的时候，你平时会发现可能白天有白天的景色，晚上有晚上的夜景，但更重要的是你感受到它的时候，情绪就会像我们说用与不用你得有，用不用是我的事儿，有没有可是你的问题。所以在2018年2019年那一大段时间最火的销售行业当中，人们都会说你这个小区到底有什么公共的区域，有没有会所。以前我们会认为呢，这个会所是专职的娱乐享受，后来进入到了小区里，你才会发现这个会所绝不仅仅是所谓娱乐设施，它更多的是有背后开发商，并非我们常听常说的那几套老的模式。你像这个嘉百道啊，我们说还是拿外地的来说，那么他在几年之内迅速地成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让你一提到艺术造型、艺术塑造就能想到嘉百道。那这不得不说呢，是对开发商的创新力和产品力的执行所带来的一个成果。那么成都的这个嘉百道，他把艺术融入到了物理的空间，原本的所谓的会所就像是赋予了新的生命，坐落在这个小区里。那么此刻的这个小区里的会所 暂时放下它的功能属性，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情绪的释放的空间。因为在这儿，加百道的这个业主能够极大的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共识。这里不再是以会所的名字和样态出现，而是直接把它叫做了加艺术。这个加我觉得呢，一个是加百道本身啊，嘉奖荣誉的加，另外一个其实呢也可以谐音成家啊，家宅的家，家的艺术就做了在小区里的艺术会所
0: 啊，就好像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可能有的人说哎，这个东西我欣赏不了哈，可能和我的审美有区别，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让我觉得过渡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样态的一个环境，
1: 哎，
0: 就是看艺术馆和你去逛菜市场、完全是不冲突的。
1: 而且这种既有烟火气又有艺术气，特别是我们说的穿越啊，语言、国界、性别的这个三大件，什么音乐啊、美术啊、建筑，你真的会发现，就是音乐的有些语言你可以听不懂，有些节奏你可以跟不上，但是你就听不用动脑，它就会在某一个节点和拍节上愉悦你的情绪。同样绘画也是一样的，在这个绘画的集合当中，它不只是一个风格，它汇集了周春芽呀、何多林啊、张小刚啊这种草间弥生等等一系列的我们说亚洲五国四十多位艺术家的精品的作品。我们说精就精在什么，有的时候精在我们看不懂，我们非业内人士，但我们又似乎能看懂，看懂画里的色彩，看画里的情绪，看画里人物的细节描写。我最近有个朋友画，我之前有的时候是因为朋友走得越近，也不愿意去肯定别人，因为太熟了，
0: 你就想损他两句，
1: 你就觉得哎呀，这早就认识你，你怎么成功的、
0: 就是、
1: 我还不知道吗？
0: 就是损他两句更能凸显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1: 就像他从来不听我唱歌啊，我从来不看他画画是一样的。但是无意间看到的画的时候，你真的要佩服，就艺术本身是个性化的，但是它有共性，就是它在画人物的这个微表情的时候，我不懂画画，我甚至小学的时候画画最高分就是及格，所以我们在那会儿看到谁画得好的时候，除了有点羡慕崇拜之后，也有一点不承认，我不承认他画得好。但的确后来你静下心来看他画画的时候，难怪人家是博士，画的那个微表情，大线条里的微表情画的那叫一个真呢、真的好，所以人家还真不是白读的博士。你承不承认人家的艺术水平和造诣都在那
0: 啊？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歌曲也好，绘画也好，就是每个人去欣赏它、去看它的时候，带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从里面找到一种宁静，有的人就会找到一种很激动的情绪在其中，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去欣赏，而不是说别人传达给你是什么样的情感。
1: 那下半段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南方交房的过程当中交付情绪还有哪些方面。
0: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有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 8185351 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51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

0: 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或者是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总之，关于房子的全链条，你可以充分信任他，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眼界，祝各位在全国置业一臂之力。刚才说到了房子交付，不仅仅是物质和建筑的交付，现在呢，在南方很多城市都开始进行到了情绪交付。那么刚才提到了情绪交付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艺术展览上啊，在艺术这一块，它是极大容易让你穿破你的界限、眼界，提高认知的。家艺术在成都呢，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案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光愿意为口腹之欲去消费买单，实际上还愿意为精神世界去丰盈买单。那么情绪消费的人其实也找到了他们适合的居所，比如说家艺术从开盘到交付，甚至到交付之后的许多年，一直都在延续他这个艺术道路的主题艺术展，每3个月就会换一次。我们常常说啊，比如说父母这一辈，他就会说净整没用的，什么是有用呢？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和生活感受里，只要实用、只要实在、只要性价比高。但越来越多的我们常常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紧张的生活节奏里，想找一块属于自己的乌托邦。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家艺术的小区当中，似乎有相同类似经验的业主就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乌托邦，真正的为业主提供了情绪价值和情绪的收纳所。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什么是生命力，后续的小区的生命力，我觉得是在花花草草上，是在真正的能够实用的干净的走廊、不坏的电梯、不坏的楼宇门、常换常新的那一些损耗品上。我们说常常说考虑一个人他是不是有生命力，和活力还不一样，他可以没有活力，活力弱一点，但他生命力旺盛，这是一个让人愿意去接触他、走进他的一个感染力。所以对于一个小区来说，他自己也有自己的生命力，有的是有艺术的生命力，有的小区呢是交付运动的生命力。总而言之，你无论是动静之间的结合，还是我们说哪怕是平常日子当中的烟火气，你都要有一种让人感受到的生命力。
1: 这个生命力不仅仅单单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个花花草草、有生命的这些东西，而是通过一些细节、一些我们物业或者是开发商直接提供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哈，就感觉到有生命力，生命力很强很旺盛，让你觉得我可能经常会在我们的园区当中发现一些惊喜，让你觉得我时不时就给我自己一些情绪上很好的安慰。
2: 而且实际上你说什么是生命力呢，就是对于一个有的这个喷泉，你让它继续喷着水，而不是死水、不是水泡，这就是它的生命力。在万科木石这一个项目当中呢，他把这个框架的空层结构变成了一个艺术的空间，在当地的万科上海的首席产品当中变成了一个情绪的盒子。而实际上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就是，有人比如说成都这个家艺术我在做绘画，那上海的这个木石万科他在做什么呢？我在做书文化，社区的图书馆。谁能想到这种暖黄色的灯光的空间竟然是一个读书的空间，看起来既让人觉得安心，又让人觉得惊喜。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它像水流一样。

0: 成为温暖又合理的存在。在这个社区图书馆的共建当中，它我想表达的就是它会开灯到很晚，我不能说它营业到很晚，我也不能说它一直什么时候来你都什么时候可以去，但最好可以是像24小时的健身房一样，我有自律，我有爱惜，我有规矩啊，我有道德底线，我只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空间，能容纳我在上海那样此时此刻疲惫却想远离人群不远离家庭的一个角落。
1: 嗯，
0: 所以在曼克牧师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说他给予的情绪价值是什么，是我不进入到那个空间也能远远的看到有一大盏灯，有一座灯在为我点亮。
1: 嗯，
0: 我会想象着如果此时我有时间去走上去坐一会儿，如果我有时间到那儿去翻一翻旧书，或者是放空一下情绪，总而言之你想象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给自己解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我认为就是一个小区它给予的情绪价值的交付产品。
1: 嗯，不，它这个小区提供的不仅仅是我们住和住的条件好一些，而是同时给我们其他的情绪情感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这种支撑和帮助。
0: 真正的这个社区内，它引入到了图书馆的资源，包括文学呀、社会科学呀、经济学，真正给你提供了一个私人的学习空间。
1: 嗯，
0: 它也会让你在家庭和公司之外找到一个更加合适安宁的一个安静的场所。而且这儿呢，在牧师这个项目每半年都会更新书籍，因为它和图书馆是有一个分馆的联系。那么对于这样的生活的业主，在这儿你是办图书卡也好，你是我只要拿业主卡就可以自动借阅啊也好，除了读书盒子之外，童玩的盒子也分年龄高低段，分动静区，你甚至会做到不必回家就能够做到基础清洁，让孩子免受这种细菌的污染呢，细菌的困扰。那么对比社区内精致的景观，建筑上的豪华的立面，我想人有的时候就是会在一个紧张局促的空间里，我想下楼放松一下。
1: 嗯，
0: 而且不远离这个小区，家里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及时回去。我忘了那天是跟你说没说过，我家楼下不知道是一波男的还是总是那一个啊，
1: 嗯，
0: 就经常会在家里的这个楼宇和楼宇之间的这个小广场里抽个烟儿，喝点小啤酒，吃点小鸭货。我就在想，这家里是需要，肯定也是有大房子，但他为什么愿意在这儿纳凉？为什么愿意有自己的空间打个游戏、抽根烟？除了是不想让家人吸收二手烟之外，我想他更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1: 嗯，
0: 而在这个空间当中，你问他，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空间，你可以不抽烟吗？我相信他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里也是可以忍受不抽烟的。
1: 嗯，
0: 因为情绪得到了释放，就不需要尼古丁来安抚自己了。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途经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Cause I forgive you.
3: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 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豆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5: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6: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的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4: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我们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中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金价吧，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关注金价了，是因为它一直都比较平稳，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今天不一样了，有了很大的变化，让宝哥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种情况吧，因为金价呀、在涨涨跌跌中啊，一直啊在800，破900已经好长时间了，一直在800多呀震荡，800多震荡大概得有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吧。但是昨天晚上啊，8月5号的晚上，从美盘开始，突然之间，国际黄金就开始大涨，而且一天涨幅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消息说涨了40多，但是可能目前为止已经不止40。

0: 十多了，现在从880已经涨到930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已经是50涨了50多块钱，所以说可能是，哎呀，也刷新了记录了吧，就单日上涨，40-50的这种情况，在最近这一年也是比较罕见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是在黄金，哎呀，利空都出差不多的时候，下探遇到阻力了之后，然后。综合的原因吧，因为黄金上涨啊，跟国际股市啊，跟美联储的升息降息啊，包括各个国家的这个 ETF 买入黄金与否啊，都有关系。所以说综合因素，反正黄金是涨了，但是呢，可能手里空仓的朋友没什么感觉，但是恭喜吧，恭喜就是手里持有黄金的这些小伙伴们吧，
1: 嗯，
0: 就是你们的资产又上涨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坚定的，
1: 嗯，
0: 相信黄金一直上涨的人，
1: 嗯，
0: 而且也是受益的人吧，因为之前跟大家说了嘛，就是黄金上涨的时候，我们这个同行很多手里的表啊，在黄金涨到400多的时候就开始，这个黄金溢价就导致这个手表已经超过。它原来的价值指的是那些小钟表嘛，就大家都猜金了，但是我手上那些很多的已经达到猜金程度的表我都没有卖，所以说现在手里还有挺多猜金表一直在柜台摆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金价上涨可能我也是受益人吧，因为我估计现在柜台猜金能达到猜金的，比如说像这些欧米茄呀，有一些伯爵呀，或者有一些中古的表啊，现在18K 金大概能有8000-9000克吧，所以说黄金上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吧，嗯
1: 嗯，反正不管是上涨还是下探，对所有的人来讲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我记得他前一段时间价格刚刚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节目上讨论过这样的信息，说好多朋友都冲到金店去，然后呢出手会买一些比较大克重的饰品，比方说金镯子呀，或者是那个比较大的金饰品的吊坠，就感觉大家可能都想得非常开，说一直喜欢金子，然后之前金价一直高居不下，这次终于下探了，然后赶快出手去买自己看了好久的这个饰品。那这一波朋友，如果说你在800多的时候买到了，
0: 嗯，
1: 那现在上涨，他真的会很高兴，他感觉他自己掏上了。
0: 对，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1: 嗯，
0: 就是在金价降到800多的时候，而且一直平盘了很长时间嘛，有很多朋友也已经出手了。
1: 嗯，
0: 但是有可能马上要出手，但是还没出手的时候，可能现在。就要拍大腿，但是大家也不要着急啊，
1: 嗯，
0: 因为突然的上涨不能代表着什么，咱们还得看它长期是怎么样个走势吧，再看看这两天黄金能不能站到900这个关口吧，要如果破不了900继续往上的话，可能进一步又筑牢这个更高的一个它金价的底部吧。
1: 嗯， 我刚查了一下周大福今天的金价，足金的饰品是1240元每克，那它公费是另计的，然后周生生是1237，他俩差了3块钱，能够感受到这个反应还是很迅速的。
0: 是已经提了吗还是没提呢？要没提的话，我估计今天或者明天还得有动作，
1: 还会再提。
0: 因为单克涨得太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金店他肯定要把这个金价相应的要往上提一下，嗯
1: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吧，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也希望大家理性的看待黄金的价值吧，现在因为它这个不管是涨还是跌，我觉得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其实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可能有一些专业的，就比方人家就研究这个股市啊，研究就是黄金价格的走势的，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自己的预测。那相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盲目。就如果说你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就一直，比方说我一直想给我妈买个大金镯子，那对吧，克重比较大，那你说等它价格有所下调的时候，那你就抓紧入手，因为咱们都是属于自己平常用，咱也不属于什么投资什么的，就买那种金条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不会特别的大。那大家如果有想要囤金子那种啊，就是我劝大家理性一点，因为现在你真的不能盲目跟风，它这些价格的走势，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咱们是摸不透的，
0: 所以说金价涨啊，但是最近呢，咱们二哥呀，这个劳力士啊，
1: 嗯，
0: 可能行情有点下调了，有点掉价，嗯，所以说，你金价上涨对观望的小伙伴不是啥友好的消息，但是现在要如果对想买手表的还在观望的小伙伴来讲，可能就是个好消息吧。
1: 嗯，
0: 因为现在

0: 今天国航全新的黑轨可能拿货就需要97,800，绿轨就要100,000左右就能拿得到了，可能整体这个新表啊，100,000左右的这个主力这个销售这个两款劳力士的黑轨跟绿轨都掉了大概4,000-5,000块钱吧。
1: 嗯，
0: 所以说因为新表要如果掉价的话，二手表市场也会有反应，所以说行情也会跟着往下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想买新表啊，或者是二手表的劳力士的，一个表迷吧，想入手劳力士的，可能是对大家来说是个好消息吧。
1: 劳力士手表价格有所下调，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有了解到吗，宝哥？
0: 因为就是其实跟股票一样，就受劳力士行情最近这一两年呢，一直在往上顶，一直在往上涨，所以说呀、就是。哎呀，有句话不说得好吗？天下之事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说，咱给他改一下子，就是，二奢的事儿啊也好，黄金的这个事儿也好，就是跌久必涨，涨久必跌。
1: 嗯，有道理。
0: 所以说，就是它的一直在涨，一直在涨，那就是已经到压力极点了，那它肯定就得往下掉，就回调了。
1: 好的，那简单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些情况吧，好吧？然后大家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游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
0: 对啊，这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刚才不说劳力士的行情掉了嘛，所以说呀，就是现在在光专柜排队的，预约的小伙伴，如果有一天专柜突然给你打电话了，说哎，那个张先生啊、李先生啊，您排的劳力士到货了，看看你要不要来店里取。所以说你，先别满目欢喜，先马上探究一下子现在这个行情啥样了。因为最近就有好几个我的顾客，他要想要买新表，在劳力士专柜排，因为要如果排到了，他不仅还能便宜点嘛。但是现在已经专柜已经主动联系你了，所以说，那我朋友当时是挺高兴的，谁呀？是劳力士专柜，你不说一直溢价没有货了吗？现在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你先稍安勿躁。我一问他那个，他当时想排个黄冰糖的DD嘛。当时是超工价。当时他要买的时候可能是超工价的，但是我一问，现在他工价37,000多，现在国航专柜咱们的渠道拿货就35,000多了，我说那别买了，我说你排到他这个价格啊还是贵啊，照咱们这个线下渠道去购买的话，所以说哎，突然之间劳力士的柜姐要给你打电话的话，你要重新审视当时的行情，因为你不要老拿过去的那个行情的心态，觉得哎呀这个日志啊或者这个绿萝啊我排到了赶紧买，现在的行情已经不是当时的行情了，所以说他主动联系你，你要慎重一下子，再重新梳理一下子此时此刻的劳力士的一个国航全新的行情。
1: 所以说不论是手表啊还是黄金呢、包括这些奢侈品，我们之前也经常介绍的一些首饰啊、包包啊，它的价格都是在变化当中的，所以像宝哥说的，如果之前您非常中意某一个物品是吧，当有这个 sales 联系到你的时候，你可以不要着急去下单订购，然后呢多了解一下行情，然后咱们看一下如何能以更少的价格来获得你心仪的物品，好吧？我们进小段的宣传吧，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解答问题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

0: 来，我们开始集中解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啊，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最开始种草是在闺蜜的手腕上，觉得这手表可真好看呐、啊，于是在去年年中脑子一冲动就拿下了，买回来戴的次数都不超过十次。美是美的，但是这块表有个问题，就是每次重新戴都要调时间上弦，而且经常走得慢，恼人的很。于是我决定把它出了。宝哥，你帮我看看这个表能值多少钱？这是肖邦的快乐钻吗？
1: 啊，对，这是一款肖邦的快乐钻石，五钻的，因为肖邦快乐钻石有五钻有七钻的嘛，你这个五钻呢，应该就是一个小号的，但是呢，你看着你这确实新呢，也没怎么戴。现在的回收行情大概能去到三万，因为你这个比较新嘛，能给你去到三万二那样吧。所以说，看看这个现在是准确的行情。但是因为它这个肖邦快乐钻石啊，当时其实你种草啊，你可能没考虑到这个机械跟适应的问题。那如果你总也不戴，或者偶尔戴的话，其实你买适应的话更适合你，因为你不用调时了，对不对？因为像机械的话，你扔那一天多它就停了，所以说你要嫌调时麻烦，所以说当时你要选择。其实肖邦的快乐钻呢，适应跟这个机械的呀，它这个行情保值率都差不太多，所以说当时要如果你就单纯因为这个问题麻烦，那当时你买适应的就好了。
0: 好的，那这个价格你看一下，达没达到你的预期啊？如果你想出的话，后续你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洗澡摔地上，这个手表上这个圈圈摔裂了，然后今天掉下来了。宝哥，这个圈圈能换新的吗？大概得多少钱？
1: 你这个是浪琴康卡斯系列的一个这个陶瓷圈啊，就是外围的这个潜水计时圈。这个圈啊，要如果碎裂了的话呢，那只能去上浪琴厂家换原厂的了。但是呢，现在啊，目前为止啊，现在可能是有维修的地方能把这个陶瓷圈给你修补上，但是修补完之后啊，还是有痕迹的，就是达不到无痕修复，所以说修完了之后是有痕迹的，我觉得大多数人也接受不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为了不影响整表的价值，你还是翻厂去换一个这个陶瓷圈吧。虽然说，哎呀，这陶瓷圈其实它这个配件挺贵的，但是那也得硬头皮，因为啥呢？因为咱们不小心给它拽碎了嘛。你返厂吧，返厂大概，我估计这个陶瓷圈得需要4000-5000块钱吧。
0: 哎呦，真不便宜。但是您还是建议它返厂是吧？
1: 对呀、啊，因为你只有返厂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要如果我让你修复呢？但是有个前提是这个不能无痕修复。修完了之后能看出来，但是它能用，它能具备这功能性，但是能看得出来。那你卖的时候呢？人家这个回收的商家也能看得出来，所以说也还是影响到价格。
0: 这个陶瓷圈感觉相对来讲比较脆弱呀。这几天我们节目当中好像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不是陶瓷圈压坏了，就陶瓷圈摔坏了，然后它修理的费用又比较高。那这个陶瓷圈是不是就是易碎呀？
1: 其实也不易碎，但是就是你要如果用寸劲儿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它就碎，就容易碎。就是你磕到它着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它就愿意碎。因为我做过实验嘛，就是有一个废的陶瓷圈，就是它可能有个裂痕了。但是我就想破坏性的看看它究竟有多脆。他拿锤子把这个陶瓷圈都砸掉茬了，它都裂不开。所以说其实陶瓷的它的硬度啊，跟它耐用度啊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就是咱们看着的，只不过是顾客提这个问题的，哎呀，这两天遇到这个陶瓷圈。但是大家不要说，哎呀，那打这么多都是陶瓷圈裂呢，是不是陶瓷圈那啥呢？这个就跟在医院科室一样。那你说你要是假如说你有这个疾病，比如说心脏的小问题了，你一去到这儿，哎呀，怎么这么多得心脏病的全住院呢？其实因为就是问题在集中的暴露出来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误区。其实陶瓷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娇气啊。它的优点还是大于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脆，但是它优点更多，耐磨损，然后不掉色。然后它这个质感要比那个漆圈质感要好得多，所以说现在你看劳力士迪通拿呀， 它胶笛啊全线都用都在用陶瓷圈，因为那种金属烤漆的圈啊早已经淘汰了，它怎么跟那陶瓷圈比，它的优点还是缺点大于它的优点的。所以说现在陶瓷圈虽然就是有这么一个小缺点，但是它还是主流，没事。所以说大家在选表的时候也不要纠结说哎呀我陶瓷圈是不是又比较娇气，
0: 嗯，
1: 也没那么娇气，嗯。

0: 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出汗之后摘下手表，手腕永久收获一圈黑印儿，每次抬手都很尴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
1: 有啊，因为这个是跟我无数个那个顾客都解释过的事儿了。哎呀，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这个金属的表链怎么掉色呢？
0: 是啊，
1: 其实跟掉色没有关系，因为咱们说这个皮带啊，你要戴久了的话就得更换了，因为它要开裂了或者进去焊制了，就到时期就得更换。但是金属表垫有个优点，就是你可以常戴，也不用更换。但是呢，金属表带啊，它都是有表节连在一起组成的，所以说表节跟表节之间呢有这个销钉，所以说你长期佩戴的时候啊，你这个本身咱们手腕也容易产生这个油泥嘛，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你工作情况工作这个环境啊，你不注意，有脏东西都会进到表链这个销钉之间去，是比较隐形的，所以说你是看不到的。当尤其是夏天来临的时候，你手一出汗，然后可能这个汗水一泡，这个脏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说你这个方，你这种情况很好解决，到我们这个些维修店里找师傅，把这个表链卸下来，拿超声波把这个表节与表节之间缝隙的这个脏的东西给它清洗出来，之后你再佩戴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说白了就是你表链节之间有脏东西了
0: 啊，
1: 所以说你不用收获它啊，这个东西咱可以把它清除出去。嗯，
0: 好，那就是做一下清洁就可以了呗。
1: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做一下的这个金属表带的清洗。
0: 嗯，
1: 而且每个维修店都有这种超声波设备，很简单。
0: 嗯，好，那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看来你这个表带很长时间了，你可能都没有去维护过，好吧？你就找个但是也找一个，虽然是随便一个店都能做，但还是建议您找一个正规一点的这个手表相关的店，是吧？然后去做一下清理，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啊。你要是长春的朋友，你可以到宝哥店里去弄，好吧？因为这个咱们一直在沟通，我觉得你也能比较信赖，是吧？15943058，1594305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网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机械手表摆幅忽高忽低，这个正常吗？低的时候310，高的时候325左右，每过两三秒就波动一下。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摆幅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表友啊提这个问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的。
0: 哦，先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问题是啥意思？
1: 摆幅是什么呢？是手表这个摆轮啊，是正常是在左右转动的，对吧？就是我们所谓的摆的幅度，就是它左右转动的最大的幅度的一个角。
0: 什么左右转动啊？它不是有指针吗？
1: 比如说这个，因为摆是左右摆的嘛，
0: 啊，
1: 它左右摆，它摆过来摆过去，它这个打个比方说，我往左摆到最高的幅度，往右再摆到一个最高的幅度，这个是不是形成一个扇形的角度？
0: 什么在摆呀？表针啊？
1: 手表在摆。
0: 手表在摆。
1: 琳琳是、
0: 啊、就是这样走路的时候在摆啊？
1: 不是，琳琳是属于就是说这个手表最入门的一个那啥，我也没好好教他啊，就是因为手表最终的它走时的原理啊，是动力把这个手表传送到通过这个轮子传送到手表有个摆轮，知道吧？就相当于一个心脏，然后摆轮通过它左右摆，它摆一次是一秒，然后把这个动力切割成每秒钟，打个比方说它这个摆频是21600次，28800次，现在主流是28800，那这个摆呢一分钟就摆动两万，一小时哦摆动28800次。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把这个秒数去读出来。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摆轮是它做左右摆动的。哎呀，你挂钟看着过吗？
0: 看见过。
1: 挂钟看着过，那个摆是怎么摆的？

0: 就这样摆吗？
1: 是不是左右摆吗？
0: 对
1: 呀、啊，它为什么要左右摆呀、啊？因为要通过你来回摆，然后通过这个切割，通过卡轮，通过这个卡子，把这个时间去切割出来嘛。
0: 哦，
1: 所以说大钟摆那一次，基本上它虽说不是一秒，它是靠这个刻度把这个切割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手表也是通过摆轮嘛、
0: 嗯，
1: 也是左右摇摆嘛。那左右摇摆，它摇到最左边跟摇到最右边，就是它的一个扇形的一个角度。
0: 哦，
1: 所以说。他说摆幅达到310，就是他这个摆非常有力气嘛，因为你要摆一周的话就是360度嘛，他都已经摆到了320度
0: 啊。
1: 我们默认呢，就是手表这个摆轮的摆幅度越高，它的稳定性越好，它能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说，那你说摆幅是高好还是低好？
0: 高好啊，
1: 那就对吧？
0: 啊，
1: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呢，瑞士官方认为啊，就是你手表啊。无论你是摆平是多少次的，你的摆幅啊，都得超过240次，就是官方的标准。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摆幅超过240次，你这个手表就走势已经很稳定了。但是你260、270、290、300是不是都合格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就不用纠结说，它偶尔摆到摆幅是310，偶尔摆幅是320，那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手表啊。它毕竟是轴承啊，它相连的嘛，所以说这个手表正常来说，平放的时候摆幅应该，在合理范畴内应该更高一点。如果你把它垂直了之后啊，在轴承之间，可能磨损要比平放要大一些，它可能摆幅就会下来一点。所以说，只要这个摆幅过了240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你这不用纠结，说你这个摆幅偶尔有一些变化，摆幅有变化才是正常的，不可能没有变化。
0: 那他心也挺细呀、啊，他观察的挺细呀、
1: 啊。所以说你就是一天呢，就是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说他这个表友，他要能测出来这表幅是多些，我感觉他自己都上淘宝去买了一个秀表仪了。
0: 啊、
1: 因为正常这个手表是不用秀表仪的，你天天还需要知道这个手表的参数吗？所以说我们这个提问这个表友，指定自己买了一个秀表仪，天天看看我这个。也误差多大，我这个摆幅多大，哎，我这摆平还是正常的，对不对？天天去抓这个手表这个数据
0: 研究这个事儿，
1: 哎呀，那时候会太累的啊。
0: 好，那这位朋友，你这个也属于正常情况，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啊，不用过度去担心。然后给您个小建议吧，也不用特别研究这个事儿，这都是挺正常的数值，好吧？啊，后续如果说您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和宝哥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朋友们，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如果此刻您说我听到节目了，但是我正在开车不方便跟您发信息互动，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那在节目之外也随时可以和宝哥来取得联系。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打算出一个闲置的爱马仕包包，线上报4.5万，到店才给3.8万啊，一刀砍到大动脉了。小宝老师，我发图给你了，你看看我这个包，他给我38000，这个价格靠谱吗？
1: 价格相对靠谱吧，但是这个包包啊，我感觉你应该能走到4万，就是我们

0: 店里收肯定能给到4万，但是他说4万5啊，这种情况啊就是线上报价一定是
1: 虚高的，
0: 一定是高报的，因为高报你才会因为这个高价的诱导才去找到他嘛，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一定是高过行情的，所以说你这个回收卖到4万没问题，而且你这个他给你报4万5就是有点虚高了，因为前两天我在同行那调货调一个可能是才4万2调过来的，所以说这个包包啊可能是4万收啊，挣个3000-2000的卖到4万23，所以说他不可能超过卖的价格去给你回收啊、哦、所以说准确的行情你肯定能卖到4万，然后你再多方问问，反正我真能看到4万，要如果能更高呢就更好，但是这个包包啊这个价格就是这种热门的包包我们给出的价格基本上都精准到在1000以内，所以说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了，这个价差了，
1: 好的，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0: 来看这位朋友发来的图片，好漂亮的一条项链呐、啊！他说：“小宝老师，我在闲鱼上买了一条宝格丽满钻项链，验货宝磨损，这样正常不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卖家说没怎么戴狠心，他说验货宝就是拍的很明显，肉眼看不出来的。这个2022年3月的项链，再补充一个在交易过程当中不是很愉快的事，就是卖家详情里面写的是2022年底的保卡，但他发货完才给我发保卡照片，说是年初的。他说他记差了，我是想取消交易退款，让卖家承担验货费，然后卖家不肯。如果现在这个磨损是正常的，我也可以接受这个产品，但是因为保卡日期这个事儿，我觉得卖家应该降价给我个说法。他又说我到手刀，我结束订单他又不肯承担验货费，这个项链买的好闹心呐、啊！小宝老师，你看这个项链29000的价格可以入不？你要是觉得价格可以，不行我就留下。嗯，
1: 哎呀，首先呢，我觉得29000的价格可以啊，就是他给你这个价格挺良心的。然后你说呢，他你跟你讲价，人家宁可就是这个，这个不退不承担这个验货费，也不给你这个降这个价格，就证明啥呢？你卖你这个东西就没利润，对吧？要不然这个验货费啊，你5000-5700的，可能人家就出了。人家假如说这个链觉得卖高虚高挺多，多卖4000-5000，那你肯定让他承担这个费用，他人家能承担呢。所以说人家29000这个，这个价格卖给你不贵，所以说他不愿意承担费用。
0: 嗯。
1: 再一个说保卡的事儿，
0: 嗯，
1: 我觉得保卡的事儿啊，就是。你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侥幸一个人，因为啥呢？因为那你说你买他一个项链，2022年1月份的跟2022年11月份的差了10个月，你觉得啊，那你这个东西，那出专柜时间长，你得给我便宜点。那我觉得没这个说法。我觉得，因为在我们商家来说，我们要如果收一个啊这个宝格丽这个扇的这个小吊坠的话，我们只看保卡年份，不看月份。就说白了，就是保卡22年的是一个价，21年的是一个价，23年的一个价，但是绝对没有因为你是22年1月份的是一个价，22年10月份的一个价，22年12月份的一个价，它在一个年限里就行了，不没有精确到，我们没有精确到月份去挑顾客说，哎呀，你这个是年底的，你这个就稍微再便宜点，哎呀，你这年初的怎么又贵一点？那没有这个说法，我觉得，嗯，这个你挑不出人家理，对不对？
0: 嗯嗯、
1: 人家说记差了，说年初的，当时跟你说是年底的，是不是？那你无所谓了。所以说29000还可以啊，然后我也看了，就是你说人家验货宝给你拍的照片不清晰，你收着实物了，又说人家划痕多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家照片是跟这实物拍的，那些划痕呢，他肯定也都拍出来了，但是你不能说，哎呀，我收着实物就是比照片划痕多，这个事儿你也不用纠结，你要就是纠结，我有一个能打开你这个心结，你拿到我店里，我让师傅免费把这个划痕给你处理去，然后跟旧旧心一样，
0: 嗯，
1: 那这回你心里平衡了吧，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跟大家说了嘛，就是 K 金的首饰啊，要有点划痕是很正常的，
0: 嗯，
1: 你要是真的看不惯了，我们给它处理下去也很简单，就是简单的用布轮一刨，就光亮如新了。所以说，哎呀，不都不是啥问题，你挑这几个点纠结的这几个点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嗯。

0: 我以为你说你给他一个办法是你以后别买二手的东西了，你买新的就一点瑕疵都不带有的。但说实话，其实我能理解这位朋友，应该是女士吧，就我能理解她。我觉得她纠结的不是说这个，就是说正常来讲她是2022年1月份的，然后她说是2022年年底的，她不是纠结这11个月，她纠结的是你骗我了，因为你说是2022年底的，然后你收到手，我收到手，你又是2022年初的。因为本身在海鲜市场上买东西，我说白了，朋友们都是半信半疑的。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你这个时间你又记差了，对吧？那他心里会打鼓。那要是我的话，我也跟他一样，真的。完了这个时候吧，你说你咋整？你就只能说找平衡，说哎呀，那你看你这个保卡这日期不对了，你能不能给我就是价格上找补点？完人家又不找，然后呢人不找，他说哎呀，那我不要了吧，对不对？我心里打鼓，我画魂，我不要了，不要了。他又不承担验货的费用，然后他现在就是属于就是骑虎难下，我非常能理解他这种心情，所以他需要到咱们节目上，让宝哥给他一句肯定的话，然后他心里就平衡了。29000买吧，姐妹儿，宝哥说了价格合理，对不对？那你宝哥给你分析了吗？就如果说人家要是承担了这个7000-800的验货费，那可能人家还真的有的赚，人家都说啥都不承担，那说明他没有多大的利润，
1: 对。
0: 然后就关于这个保卡的事儿，你也不用纠结，他可能真的记差了。那人家有钱人可能好多项链，人家这个保卡什么年初还是年底，人家真的不在意，是不是？
1: 所以说呀，有些问题吧，咱就是像理不像情。
0: 嗯，
1: 像琳琳说的，人家欺骗你，心里不舒服，那是肯定有。
0: 嗯，
1: 但是理是这么个理，就是人家年初的保卡跟年底的保卡也不影响价格，对吧？
0: 嗯，
1: 有划痕，二手的东西就有划痕，要不我说你矫情呢？那也要是一个划痕都没有，跟全新的一样，那人家29000卖给你啊，对吧？是不是？那你那跟专柜的一模一样，那它就不是二手的了。
0: 嗯，
1: 那二手的东西你就要接受它有使用痕迹嘛。
0: 嗯，
1: 那所以说使用痕迹不正常吗？
0: 嗯，
1: 那你说有划痕多了点少了点的，那我认为它只要有痕迹，那痕迹重点轻点都没所谓，因为后天这个东西能处理，是不是？
0: 嗯， 嗯，拿宝哥这来抛一下吧。宝哥刚才是不是说免费给你抛？你说了吗？
1: 对，免费给你抛，因为
0: 吓我一跳，我这没说。
1: 对，我说了，我说免费给抛嘛，因为就是，你矫情嘛，就是咱就不收钱，免费就做公益。你看，要不然我要真收他个100-200的，他也得说宝哥给我抛完了，还是没有那个专卖店的心呢，怎么怎么样的，是不是？行了，我也不要钱，我就免费做公益，你来我给你处理上，让你满心欢喜，哎，得拿走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也别跟人较劲了，哎呀，又保卡差了，又花很多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0: 嗯，
1: 别把自己整得那么累，对不对？
0: 嗯嗯，也不能说人家矫情，你得说人家对这个细节比较注重。这不能说人家矫情。
1: 哎呀，这家要不说嘛，就是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你看琳琳这么一说吧，就好听。我要一说就不太好听。
0: 细节控。
1: 可能这个提问这个听众可能听了会
0: 生气了，
1: 会不舒服。
0: 完了，明天不听咱节目了，收听率又下降了。不是啊。
1: 哎，但是有些时候啊，必须得忠言逆耳，是不是？嗯。
0: 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个满钻的宝格丽项链，如果是就是在专柜买的话，得多少钱呢？
1: 在专柜要将近6万块嘛。
0: 哎呦，
1: 嗯，
0: 那这个你看29000，也就是不到一半的价格啊。
1: 嗯，
0: 我觉得可以接受，而且那个划痕它是在里面的，又看不见，这价格太香了。
1: 嗯，对呀，最关键是这种划痕都，让师傅处理啊，就给他大概10分钟的时间，你这个就已经就搞定了。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解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哎，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梵克雅宝和卡地亚是一个层次的吗？
1: 首先呢，这两个品牌啊都是利丰集团的。利丰集团呢，就是梵克雅宝跟卡地亚都是它的下属品牌，在它的集团定位呢，它俩是一个档次的。但在整个首饰界的定位呢，其实卡地亚和梵克雅宝也是一线的。比现在在一线有几个这么品牌，一个是梵克雅宝，一个是卡地亚，还有一个是尚美巴黎、海瑞温斯顿，还有包括后期格拉夫，可能那三个珠宝品牌吧，大家都不太就是知道。因为像海瑞温斯顿呢、啊、包括尚美啊，都是以前呢、啊、早期给欧洲皇室做这个珠宝定制的，所以说他们的产品不是怎么太亲民，就说白了它的价格都比较高啊。所以说在一线的品牌里呢，梵克雅宝跟卡地亚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所以说它的整体档次应该都是一个都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要论单价，就是购买价格来比呢，梵克雅宝可能要高一点，因为梵克雅宝一个普通的五花就得20000多，可能卡地亚 LOVE 的钻戒都几千块钱的都有，所以说可能是梵克雅宝的入门价格要高一点。但是梵克雅宝可能在首饰这块稍微它的价格要比卡地亚要高一点，
0: 嗯，
1: 但是卡地亚在手表方面呢，又碾压梵克雅宝，因为卡地亚的手表款式也比较有悠久历史，所以说卡地亚相对来说这个品牌，珠宝跟手表它同时都比较热卖的，但是梵克雅宝相对来说可能就单一一些，所以说它俩的档次啊都差不多。但是要是首饰这一块呢，可能梵克雅宝现在在二级市场的保值度要好那么一点点，比卡地亚，但是卡地亚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保值的，大致他俩就这么一个定位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过来一个手镯，他说我今天发现手镯有点变色了，就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说是烧一下就会变回来，平时行动力差的我今天格外勤快，立马实践，在天然气灶上烧了4分钟，然后现在成这个样子了。这个是2014年结婚的时候去金店买的，12年了，不能是假的吧？小宝老师，你那儿能验黄金真假吗？
1: 首先呢，其实黄金呢，其实最简单的鉴别办法真就是用火烧
0: 啊，
1: 所以说，但是用火烧啊，也不是让你用煤气顶上那个火烧啊，因为用火烧啊，你得这个火焰温度够高，最起码是一个，是一个那个喷枪，你那个焰心的温度最少得达到，1000度左右吧，所以说咱们那个煤气啊，这个火焰温度达不到，而且时间你可能也是达不到，所以说你给它烧成这种颜色，但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因为你的火焰温度不够高，给它正氧化了，你再重新到首饰啊，重新给它烧透了，烧红了之后啊，其实这种首饰的翻新呢，它还有一个扔到酸液里的过程，因为要靠酸液把表面的氧化呀给它去除掉，所以说它这个翻新还有一个酸液这个氧化把这个氧化去除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你这个第一你烧的方式不对，第二啊你这个程序啊可能差了一个环节，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一般12年前在金店买的，目前为止啊，我的身边的顾客没发现说在金店买之后说当金子买出来之后是镀金的或者包金的，没有，应该你不用担心。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你这火焰温度不够高，所以说把这个镯子熏成这样。
0: 那就是他这个需要拿到比方说金店去首饰加工的地方再重新弄一下呗。
1: 对，重新再给它烧一下子，然后拿固定的这个液体再给它拿酸舀一下子，它这个氧化就去除了，就露出金子的本色了嘛。
0: 胆儿真大呀，这金子现在这么贵，这金镯子就敢在家在那个燃气灶上自己烤。
1: 没事，真金不怕火炼，它就化成金水。

0: 其实金子对它的价值也没啥影响。
1: 嗯，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是被茅台无语的一天啊，谁能想到这种酒还会漏？我以为只有低于500的酒才会出现这种低级情况。第一次在茅台 APP 上买了两瓶马年生肖，真是没验。我本人也不喝酒，就是挺无语的，不签收，不让你打开，打开了他又不认。宝哥你懂酒，你说这种问题我去哪儿投诉？啊，他是酒漏了。
0: 投诉可能是不是太好投诉，因为啥呢？因为像这种酒啊，确实，那人家你在平台上买的，你要打开之后啊，那商家肯定就视为你签收了，要不然你打开之后，你跟快递小哥合伙，你把这个酒调包了呢？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为了规避这种风险，所以说这一般的购物都是像，尤其是这种酒啊，挺贵重的，肯定是让你先签收，然后再打开。但是出现这种问题呢，没有办法，那就漏了。我感觉问题不大，因为它不是这个瓶碎了。
1: 嗯，
0: 因为瓶碎了，那这酒真的就一点价值没有了。但是我们遇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个酒啊，在物流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漏。但是呢，它是不是就一直漏呢？有些时候也不是，因为可能是它在物流当中啊，非常就是非常大的尺度的震动，然后导致这个酒通过惯性啊，可能就溢出来了。但是它封闭其实还是好的，等过后啊，这个酒后期啊也不太会出现泡酒这种情况。但是就像上个问题说的，但是你有这种心结了，那你正常这个酒液要漏出来之后，那肯定是不太好，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讲个故事了。
1: 嗯，
0: 当年前几年，我们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大，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客户，他就用这个80年的茅台。我们有一次他要了大概10瓶这个茅台，然后他还着急，
1: 嗯，
0: 物流不够，时间不赶趟，他说你坐飞机给我过来。但坐飞机这个酒啊，必须得这个托运嘛，但托运我们包装打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一下飞机的时候，我们领着这个托运那个酒，我是完了，就脑瓜子嗡一下，因为我们在取这个酒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很清晰的闻着这个酒味了，你知道吗？
1: 那肯定是洒了漏了。
0: 所以说呀，所以说我们就赶紧看看，哎呀，还庆幸的只有一瓶，这个酒是这个洒了，就是溢出来了。但是那个比你的太严重，你这是有点漏点。
1: 嗯，
0: 我们当时那个已经漏出来大概有1-2酒了。
1: 嗯，
0: 但是当时那个年代，这个八十年代初期，这个酒还很贵的。当时我们这顾客要10瓶嘛，可能总值不到40万，30大几万。那一瓶酒的单个价格，一瓶酒得37-8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第二天到那会儿，当天晚上，那个客户就要这个酒，然后我们把他实际情况跟客户说了，我说没办法，那少1两。我说哥，那按行情就是便宜点呗。
1: 嗯，
0: 然后那瓶正常应该37-8，我们最后客户也接受了，我们谈到可能最后27000给他的，那就撒出1-2酒，我们顶多损失了10000块钱。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法避免，有些时候就是物流当中啊就出现，因为我们很多情况都是就是在物流中，客户在外地，我们发走包的再结实，但是不小心夸酒打了。那有些时候我们要，你要是成，我们要是这个保险的话，保全额的话，那他顺丰就得给我们赔。
1: 嗯，
0: 所以说顺丰这个也赔了我们不少酒，但是就记住我们有经验，所以说有的就是贵的我们就得保全额，因为万一打了之后要不保全额的话，你就不保的话，他只赔你这个10%、1%可能都不到。嗯
1: 嗯，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吧，好吧，朋友。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
0: 所以说，这个我其实教你啊，就是这个包装你先不打，
1: 嗯，
0: 然后你像闻它的气息，因为茅台就是高度酒啊，它这个酒味儿啊，味道是特别大的。那你这个件儿要收到的时候，你就闻这个酒味儿非常明显，那不用唠了，这个酒肯定是颠的有点漏酒了，
1: 嗯，
0: 然后你拒收就可以了，你就原路给它返回，那就没事了。但是你已经打开了，人家包装吗？

0: 脑袋都拆开了之后，那可能会出现扯皮的问题吧。
1: 是，这宝哥也教您一个小窍门啊，如果已经闻到非常明显的酒味了，就拒收就完事了，也省得后边这么多的罗烂事了，好吧。啊，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最后一个问题给他解答一下。他说家里储物间大扫除整理旧物，偶然翻出一瓶2002年4月的飞天茅台53度500毫升的红胶帽老款，放家里20多年了，一直没动过，宝哥看看现在值多少钱了。
0: 哎呀，其实这种红胶帽啊，我们认为是茅台老酒里头可能喝着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它的酒液口感还非常好。2002年，从2000年左右，从2009年开始，2000年左右一直到2009年，这8-9年的这个红胶帽是最好喝的，而且价格也不贵。现在你这个2002年的，如果酒水都满的话，情况下现在我们一瓶能回收到给你8000块钱吧。8-9千块钱，因为在行情高的时候可能都去到14500了，但是因为现在行情确实已经是历史最低了。我们做老酒10多年以来的，现在这个老酒啊是最低的一个低谷了，所以说现在但是还能值到8000块钱啊。
1: 大概是这个价格，您也可以多比比多问问，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北京时间上午的9:58，那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抖音快爪同步直播。你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想跟我们提问的，欢迎通过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四个字就能找到我们嘞，给我们留言呢。今天据天气预报说是咱们整个夏天最热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气温就会下降了，终于恢复到了我们东北应该有的状态。咱东北这个夏天过得很奇怪，这叫厄尔尼诺现象。什么叫厄尔尼诺现象呢？你可以把地球的海洋理解成一个大浴缸大澡盆子，里边的水凉呢，周围就凉。大家你看古人讲住那个咱们活人住的阳宅叫依山傍水，是不是？哎，就是旁边有水，哎，旁边有山，这个地方最好。为什么呢？它凉快啊，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因为水体对气温是一种调节。但是这个海洋的气温上升了之后，就会对大气环流产生奇怪的影响，于是乎会，如果海洋热了，就是那整个，比如说大家在浴室里头有浴缸，浴缸里放了一浴缸的热水，那么整个浴室的温度都会上升，对吧？哎，放了一浴缸的凉水冰水，那么整个浴室的温度都会下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夏天特别热是因为海洋的温度上升了。那么海洋的温度上升呢，就把以前没有往咱们北方刮的那些空气热空气给刮过来了，于是乎我们的温度就上升了。那带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冬天要么特别冷要么特别热。所以说这叫伴随着另外一种叫降水线北移。大家想一想，就几年前啊，也就是说一两年有点夸张，但是五六年前，如果你记性好的话，我们以前是夏天没有这么多雨的。咱们整个六月到七月下了将近一个月的雨，所以说这叫降水线的北移。降水线的北移呢，对环境的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北方越来越适合居住了，南方会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北方的温度会越来越上升，本来很多北方的不毛之地，哎，通过我们人类的治理，比如说我们对那个沙漠的那个绿化行为啊，对这个对吧，植树造林的行为啊，可能会再加上北方降水向北移，可能会造成我们北方的环境越来越好。没觉得现在沙尘天气少了吗？我记得几年前都不用太久，就是七八年前吧，一到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和秋天的时候两个季节，刮大风的季节，那大暴土扬尘呢，就一乘车上停外边，我记得老清楚。那时候刚买140，18年左右吧。我停外面刮一刮风，就春天的时候一刮风，车上满满一层灰。现在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情况了，这就叫降水线的北移，温度的上升，使我们北方的气候越来越温和。但是害处是什么？南方的气候越来越恶劣。就会造成南方可能是更多的台风，更多的降水，发大水，更多的台风，更多的降水，然后更高的温度。啊，今年冬天呢，要么就特别冷，要么就特别热，这个就叫厄尔尼诺现象。这天热了，我都怀疑是不是东北。是啊，我也奇怪，我这不至于啊。车开5年了，4万多公里，4S店推荐换变速箱要用换吗？应该换的啊。一般建议是每4年或6万公里先到为准。变速箱油不需要争论啊。变速箱油作为一种润滑的油脂，它必须更换，到里程或者到时间，里程先到了那就按里程换，时间先到了就按时间换。所以说一般建议每4年或6万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至于说免维护这个事儿，有的人说把免维护理解成不用变速箱油这个东西不用换，我们不争论啊。你要觉得不用换你就不换啊，换拉倒。最近爆胎视频挺火，普及一下爆胎和普通胎的防爆胎和普通胎的危险系数吧。咱不说危险系数啊，首先说某车企不是幺幺零钱啊，说某车企推出了新款的混动的这个大 SUV 啊，当然继续还是使用东安动力便宜嘛，毕竟30万的车也不是很贵啊。然后呢，就说我们在时速160公里的情况下，哎，同一侧的两条轮胎爆胎，我们依旧能稳稳的停住， 这个视频公布出来之后，大家就是整个气，整个我们认知水平达到正常，认知达到正常水平的朋友们，当时就不会了。说大哥，你不能通过 AI 强国可以，但你不能通过 AI 强车呀，明显不对嘛。你地上的影子都不对，大家可以注意看啊，那个车，哎，说开始跑起来了，开始那个实验了，开始车行驶了，准备爆胎了。这个时候，影子在车辆的，比如说在车辆的左边啊，就是太阳的影子。等这个爆胎完了，咋、啊、时速160爆胎完了，砰，爆胎了，咔停下了。然后呢，镜头一转。啊，车上下来六七个老爷们儿，发现哎嘿，这个影子跑到了右边去了啊！还说开起跑的时候，影子在车辆的左边，哎，等一条他跑的是直线哦，哎，影子在起跑的时候的影子，太阳的影子在车辆的左边，等那车停下了啊，爆胎完事了，发现影子跑右边去了，太阳公公听你指挥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最初版本的那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那个车贴的特别深的膜嘛，哎，这个头段是深的膜，等到中途的时候发现膜一浅，发现车里，哎，大哥你车里坐几个人了吗？而且最最最最关键的，不管你是不是空气悬挂，不管你是不是那个爆胎，你这车坐人和不坐人，它高度是不一样的，有变化的。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我希望各家车企呢，在做这些实验的时候，能提高预算，把电脑特效和这个 AI 制作的水平提上去。明明可以造不出漏洞的，你偏偏弄个漏洞干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某车企对爆胎实验的。再一个说防爆胎和普通胎，防爆胎和普通胎最大的区别是胎帮子不一样，防爆胎的胎帮子特别厚，防爆胎不等于不爆胎啊，它这个叫法是错误的，防爆胎的叫法本身就是完全不对啊，所以说防爆胎本身不等于不爆胎，它一样会爆胎，只不过它爆胎漏气之后，因为它的胎帮子更厚更硬，支撑性更好，不至于像普通胎那种的轮毂直接磕地上了啊，就这么简单。防爆胎爆胎之后，还能通过这它坚硬的轮胎壁支撑的，让你比如说以时速不高于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啊，行驶80公里去补胎去换胎去，剩下是一样的啊。并防爆胎不等于不爆胎，听懂了吗？冬天是不是得冷啊？这么热，冬天要么特别冷，要么特别热，这叫厄尔尼诺现象啊。08捷达放了半个月没开，打着火后排气管很大的烟是怎么回事？漏那个烧机油了，停了很长时间没开，排气管子很大烟，十有八九是你的气门油封漏油了，气门油封漏油了，机油就漏到了你的气缸里部，然后就会有很大的烟啊，叫气门油封漏油了。以后南方人全跑东北来生活，大城市是不是好起来了？人这种动物啊，其实。这个地球上大家都是动物啊，都是生物啊，动物有点啥，都是生物。那么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当环境不管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变得恶劣的时候，会发生两件事儿：一是人口的迁徙，二是拒绝生育，是这两种情况。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是这种情况，还有所有的生物都会出现这种自然现象，就迁徙和拒绝生育。啊，停止繁衍，得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才会让生物产生这两种行为。一般情况下，除非是那种习惯性迁徙的动物，比如说大雁啊，开春了，从南方呜飞到北方，为什么？南方太热。等到冬天了，到秋天了啊，马上到冬天了，大雁啊，就会从燕子啊，大雁燕子就是候鸟，也就又会从北方呜飞回南方，为什么？太冷了。所以说。环境会影响动物的迁徙。再一个，当食物短缺的时候，当气候恶劣的时候，当压力太大的时候，当工资挺个，反正你也不知道的，哎，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叫拒绝生育或者停止繁衍。举个例子，袋鼠，大家看袋鼠蹦蹦蹦蹦蹦啊！袋鼠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澳大利亚2400万人，它有4000多万只袋鼠，平均一个人分2只袋鼠。然后呢，袋鼠有个生育特点，因为澳洲的那个内陆是非常荒凉的，其实经常食物短缺，然后生活压力比较大。袋鼠，公袋鼠有 啊，都咱是吧，都带成钉钉啊，对吧？他可厉害了，我特别羡慕他两个。母袋鼠呢，可以实现一个功能啊，母袋鼠两个子宫，它会实现生完一个养着，然后呢，育儿袋里还养一个，然后肚子里还怀一个。袋鼠这种东西有个特点，就是当外界环境恶劣的时候，食物不足的时候，或者是有其他的上一个有袋鼠哥哥在抚养的时候，这个已经受精卵会在胚胎会暂停发育，就搁里边存的，就我不生了，我搁肚里存的，这是袋鼠的一种特异功能，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去，可厉害了啊，嘿，是吧？我不说你不知道，袋鼠这种东西有个这么个特异功能。你像咱们正常的时候是吧？那咱们人类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就开始一个人就长起来了，你憋中间不能停啊，憋不了，但袋鼠能暂停 ，hold， 停暂停，就停住了啊！燕大还有修的必要吗？你修一下也行啊！你要想留这个车08的捷达，想留的话你修一下也行，看你自己的啊。修一下没多少钱，你要这车想留你就修，不想留你别修了，没必要。这玩意儿这车就值几千块钱了啊！哎呀，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刚才说了动物的事儿啊，其实很简单，你看地球上很多已经灭绝的动物。

有的说啊，人类什么，其实不一定啊，是自然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的演化会就会造成生物的这两种行为，就是离开自己习惯的土地，自己习惯的土地实在是养活不了自己了，那么它可能就会迁徙走。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环境太恶劣了，所以说就会暂停繁育，暂停生育，这是这两种情况啊。你看，咱们举个例子，有的人总说啊，人类影响的恐龙时代，恐龙那时候有人吗？没有人呐，地球被恐龙统治，那恐龙是不是都嘎了？难道是我们人类影响的吗？当然不是喽。所以说，记住这两点啊，迁徙和停止生育，就是所有的，不管你是什么动物，都会出现这种行为，这是我们刻在了所有生物 DNA 里的。马自达CX-50这车怎么样？省心耐用吗？省心耐用，好看。缺点就是保值率很低。再一个呢，它是非独立悬挂，在颠簸路面上呢，可能反应要钝一些。但是总体上来看，省心耐用，外观也好看，这个差不多吧。这个走马灯和风云再起，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不要说啊，都会流动的。人口的流动是气候和靠自然的话是气候的选择，然后太恶劣的气候你待不了你就走了。一个是气候选择，一个是经济上的选择啊。当这个地方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的话，这些人就自动就走了啊。对特殊设定啊，长得像你每天笑的这么魔性呢，你就记住了，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你今天怎么都得活吧，是吧？哎，每天睡觉之前念叨，哎，太好了，又活了一天。我今天不快乐，我今天不活了呗。我今天快乐，我就活；不快乐，不活了，没那事儿啊。所以说，开导自己，学会开导自己啊。很多人天生就应该会开导自己，会有一些人优胜劣汰，有些人不会开导自己，啥事儿就爱钻牛角尖儿，什么事儿都特别，东北话讲特别较真儿，特别钻牛角尖儿，他不会开导自己，什么事悲观主义者，总往坏处想，那这人就完了。第一，最轻的是不快乐，天天活得心事重重的，活得可累了。第二种就直接就疯了啊！这么热咋整啊？挺呗，开空调啊！这么热你开空调啊？明天就凉快了啊！福特锐际可靠性怎么样？那跟刚才上面问那马自达CX-50比的是比不了，但是本身福特造的 SUV 是不错的。你要说福特造轿车，现在人福特不造轿车了啊！福特说了，我不在自己家主要市场造轿车了。福特现在全力进攻的是 SUV 和皮卡的市场，它的可靠性在美国车里算可以的，你看跟谁比啊？看跟谁比？你要唠别的话，你跟日系车比，它肯定是不行。但是跟他自己比，它还是不错的啊。一个乐酒被盗了，给整国外去了，说国外破解电脑也形成产业链了，很正常啊，很正常啊。你以为咱们进口那些拆车件都哪来的？不也都偷来的吗？你看看老外那车被偷成什么样？你去欧洲看一看，那个不管南欧、北欧、西欧、东欧，那车丢零件的太正常了。美国呢，当年美国丢东西最出名的雅阁的刀锋轮毂，大家给你丢的。后来很多人买雅阁都不买，都不选装大轮毂了，都选择破铁轮毂，就很正常啊。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古代有偷马的、偷驴的、偷牲口的，现在呢有偷车的，这很正常啊。很多有一些呢，干脆就是拆成零件，因为一般都是什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中亚国家往那边去啊，基本上没地儿可去。车里装咖啡机这个点子怎么想到的？太佩服了。那车里装厕所的、装洗澡的那个花洒的，装厕所、装花洒的、装电磁炉的，那都有啊。咖啡机这小儿科了，那个车里还有装茶台的呢，老厉害了。福特一个三缸给自己干死，就是。咋说呢啊，也不能说三缸不好，但是三缸这个发动机在全球车企内都不是主流车。主流车不用三缸的机。你比如说我那 smart 用三缸的无所谓吧。大众的 up 用三缸的无所谓，这小破车谁拿当回事啊。但你弄个主流的车，你弄个福克斯啦，弄个啥的用，你能想象高尔夫用三缸的吗？开玩笑嘛，不行啊。所以说他自己给自己弄死是活该的。最早夏瑞买不到道歉险的很正常的啊。当年的雅阁呀、思域啊、CRV 都特别容易丢，还凯美瑞，这都正常的啊。只不过你们还比较年轻，说那个厕所咋想的，人就那么想，人就干了，申请车载厕所、车载马桶的专利了啊，就很正常的啊。未来后备箱有菜板，有兄弟，现在有一些 SUV 出厂的时候，后备箱都带电磁炉的，别跟你闹啊。高尔夫唯一对手自杀了没有啊？其实啊，那个福特的福克斯最大的市场不是美国市场，是欧洲市场。福特的福克斯、嘉年华这些车都是福特在。

不是福特北美设计师设计的，是福特在英国的设计师设计的，啊，是人家针对欧洲市场的。所以说，福特对于福克斯在国内死活他不是很在意，而且福特早早就宣布了，他不从此以后不在北美市场生产和销售轿车了，以后福特的轿车只卖美国人之外的市场。所以说，他自己也把福克斯这个车给放。

他就是死的早了几年啊。要不高尔夫现在不也活得半拉科技的吗？高尔夫现在活得也不容易啊。给齐骏干没影，齐骏也自己琢的，就是哎呀，打了两个大喷嚏，好爽！这外面死热的，把空调开到起鸡皮疙瘩，可爽了。齐骏的问题就在于，你难道不对中国市场进行调研吗？前面那么多三缸死在前头的，太没记性。尼桑这个企业死的活该，真的。你见过谁家跨国车企的老总就半夜跑路的呀？啊？哎，人家就干出这事儿了。你见过谁家企业老总找一黎巴嫩人去当的？哎，他就干出来了。你建议日系跟法系合伙干汽车能好吗？能行吗？啊，这不扯呢吗？尼桑跟多少家有过一腿？跟奔驰，尼桑跟奔驰有合作，借着奔驰啥光了？你自己瞅瞅，你自己瞅瞅，人家奔驰拿了你的 CVT 变速箱技术，拿了你的小排量发动机技术，拿了你的前汽车平台技术，人家奔驰搞出了 A 级、B 级、GLA、GLB， 对吧？你再看看你尼桑从奔驰那拿了啥好处了吧？啊，拿了个 M274 2.0T 发动机，嘎了，拿了个 7AT 变速箱，垃圾，啥也不是。哎，齐骏呢也是的，其实三缸齐骏没什么问题，不是说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说你难道对市场不调研吗？你新款的车用了个三缸发动机，放在了中国市场这样最烦三缸机的市场，你怎么想的呢？所以说尼桑死的不冤，一点都不冤啊！高速超大货车有时候会失稳大幅晃动，有办法避免吗？是不是得宽一点的胎？第一，如果你的车特别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如果你的车特别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三，你的车特别慢，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超大货车，远点的，把速度提起来，哇，你就油门到底，果断快速的超过它啊！有办法避免吗？没有。啊，跟胎宽没宽有关系，但是影响很小，非常小。大货车跑起来之后产生的那个尾流特别大，那么你超车的时候就要求你的车要扁一点，要沉一点，要稳一点，这个事儿没有办法啊，越快越好。福克斯最猛的是双离合，哎，福克斯最猛的是 RS、ST 和 RS 啊。高尔夫旅行版国产的再稍微长一点，完美，可惜这款车了。高尔夫的旅行版没有国产。啊，高尔夫的旅行版从来都是进口的，高尔夫两代旅行全是进口车，原装进口的。高尔夫旅行版挖根从来没有国产过啊，唯二国产的高尔夫，一个是普通高尔夫，一个是高尔夫的那个家旅啊，就是他那个半 SUV 不 SUV 的版本，剩下就没有其他的了。高尔夫的敞篷版、高尔夫的旅行版都是原装进口的啊。迈腾 B8 家用一年10000公里，后期维修保养费用贵吗？不贵，我指的是去你店里，不是去4S店。去4S店也不贵啊。我觉得迈腾 B8 真的是，如果你听我说啊，比如说我东北话讲，我装屁驴子，我现在买个卡宴，我可能养不起，这是我装了。但如果我认为，如果你买一迈腾你还买不起的话，兄弟，你不应该买车，你不应该买迈腾了。就我买卡宴养不起，那就没啥说的，我嘚瑟。我纯属纯嘚瑟，活该。但如果你买个迈腾养不起，兄弟，那你真是高估自己了。就是你就不应该买车，你就应该直接买个速腾或者宝来。迈腾的养车费用在同级别里已经非常低了。我不知道你的收入情况啊，那个三个挨他，我觉得你应该是能养得起的啊。齐骏的一趴我怎么样的？退下吧啊！你看看齐骏能卖过谁？能卖过汉兰达呀？能卖过那个本田的冠道也不咋地，能卖过汉兰达呀？能卖过揽境啊？啊，揽境有点埋汰了，揽巡他都卖不过，啊，就这玩意儿，嗨，扯呢。皇冠陆放他能卖过呀，他也卖不过，所以说就退下吧，别一趴波不趴波了。红旗 EHS9 现在二手车掉到十几万了，你怎么看这车？我跪着看呗，我能怎么看？我跪着看呗，当时买的这都是
都是各位大爹，现在能买二手的还是各位大哥，你们真猛。我想给家人买个 1.6 的高尔夫或者速腾，代步上班，大概是一二年的，可以吗？看车况，我们不讨论年，我们不讨论年限，可能你买18年的车况洗不烂，哎，买个16年的车况特别好呢，我们不看年限，唠车况，一二年的当然。

可以了，几万块钱啊，很便宜啊。现在高尔夫那个年头长的三四万块钱，两三万块钱比比皆是。具体的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二手车的问题，大家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给他留言问他啊。冷媒几年一换？反正我是两年一换，你们随便啊，五六年不换都没问题，但我就是两年一换。为什么呢？因为冷媒里边有给压缩机润滑的润滑油，那玩意儿就基本两年就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且换冷媒特别便宜。哎，200块钱，300块钱就换了。我是两年一换啊，200块钱换一回，你至于吗？算你那干啥呀？好多人好几年都不换，无所谓啊，你爱换你就换，不换拉倒啊。国产高尔夫旅行就是家旅，家旅是家旅，高尔夫旅行是高尔夫旅行，这俩车长得根本就不一样。那高尔夫旅行长得像我似的，细不连天的；那家旅长得跟王小强似的，骨薄溜丢的。那不是一个东西啊，家旅和高尔夫旅行不是一个车，长的样子都差老多了啊。我非常不理解，在路上开车和大货车肩并肩的司机师傅咋想的？那我是吧，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和太阳肩并肩，那他就不想活了呗，对死亡充满了激情，那怎么整？就这么开。前天下班看一个保时捷718软顶敞篷的，心里跑过一段话，这天不得晒爆皮了。兄弟，人家晒的时候可以把棚扣上啊，不晒的时候他可以把棚打开呀、啊，对吧？人觉得不晒呗，日产整体都凉凉了。现在原来呢，日系企业是几大家啊，丰田大哥，本田其次，尼桑呢也跟在后面，基本就这三大家，剩下呢几小家，马自达啊，铃木。大发不算，大发被那个那谁收购了，大发被那个丰田给收购了。然后还有谁呢？我想啊，马自达、铃木、斯巴鲁也被丰田给收购了，差不多吧，反正就这几家当年都挺厉害的，但是现在活得挺好的，就是丰田和本田，马自达、铃木、斯巴鲁也还可以，混得最惨的就是尼桑。啊，他自己琢的，谁也不愿啊，就纯自己琢的。五菱星光 L 和730能买吗？我们店里干活的车就是730，这么多年了，啥毛病没有。我建议买730啊。这个离合踩就无法回弹，啥问题呀、啊？首先离合踩就无法回弹，基本上可以断定你的离合助力没有，离合助力是走刹车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离合器盘片坏了。拆离合器盘片吧，啊，换离合器盘片。17奔腾蔚山路园区啊，今年好萧条，不堵车了，不堵车很正常嘛，啊，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啊。霍尼韦尔金冷选哪个？我不差钱，肯定霍尼韦尔。金冷不差啊，金冷是国产不错的品牌，但是你要不差钱，肯定是霍尼韦尔。二手途安可以买吗？所有二手车就是一句话，看车况啊，什么不可以买？我买个二手机关枪可以买吗？不可以，警察抓我，犯法。那二手途安怎么就不可以买呢？很实用很好的一个车，但是看车况，车况好就可以买，车况不好就不能买呗。就你得看车况啊，不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很多人问这个车可不可以买，那个车可不可以买，家旅多就家旅说途安多好的车呀，消停过日的车真不错了啊。飞度7万了，需要换火花塞吗？越早换越好啊。飞度火花塞的寿命基本就在5-6万公里。为什么那玩意儿的，就是它的点火能量相当高。老飞度啊，现在的飞度不是老飞度，你知道当年老飞度为了提高点火能量，它干了两个火花塞儿。每普通的车4缸4个火花塞儿，飞度4缸干了8个火花塞儿。老飞度啊，可见其点火能量之高。所以说飞度火花塞寿命不高啊。4.2的货车冷却液和轿车冷却是一样的吗？是，我换小车冷却液的修理铺，他不确定，是一样的，放心吧，一样的啊。大车用小车的冷却液没问题，但小车不应该用大车的冷却液。为什么？第一，大车的水道，大货车的水箱水道、发动机水道都比小车粗得多，所以大货车用的那个冷却液对冷却液的沉积物以及絮状物产生要求要高得多，因为人家眼儿这么粗，有点絮状物堵不上，小车的眼儿就这么细，你稍微絮状物多一点就给堵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工作温度不一样，你看很多大卡车、大货车都老柴油的，它水温能到90度就不错了，但是很多轿车都能干到水温干到120度去，它
他们用的冷却液的乙二醇含量也不一样，所以说你可以把大卡车使用小轿车的冷却液，但是非常不建议各位开小车的用大车的冷却液，干就完了啊。三菱是不提啊，三菱提它干嘛？三菱的基本都完东北话讲完犊子了，三菱跟尼桑比都比不过，还扯那里个灯。但是人家三菱有钱，日本有两个三儿啊，一个是三井，一个是三菱。三井财阀，三菱是三井旗下的，好，我没记错的话啊，三菱是三井财团旗下的。三菱整个的业务范围从核反应堆核电站到自动铅笔它全有，汽车就是人家三菱玩票的这么一个小范围的啊。比如说你开了10家饭店，开了每个饭店都1000多平卖海鲜的，这天天日进斗金老挣钱了，你不会在乎手底下开一小卖店赔还是赚，赔了不干了。三菱汽车根本就小 case 啊，对于整个集他的财团来说很小意思啊。这个整个汽车厂都不堵车了，那这样希望越来越好啊，希望越来越好。20万的柴油车比同价位的汽油车做保养贵多少？保养不贵啊，柴油车的保养真不贵啊，但是柴油车的维修费用比汽油车贵的多得多。比如说同样是喷油嘴，汽油车的喷油嘴没几个钱，柴油车的喷油嘴你试试。比如同样是油泵，柴油机的高压油泵高压泵你知道多少钱吗？吓死你。所以说你不要看保养贵多少，柴油机的保养甚至比汽油机要便宜。比如说同样是换机油，人家柴油机壳1万、1万5、2万换机油都没问题，因为柴油机的转速低，它汽油不是它那个机油劣化的慢，它的换柴油机的换油周期是远远要长于汽油机的换油周期的，光换机油这块都省海了钱去了。再一个柴油机它没有滑塞，你又省了一笔换滑塞的钱啊。可是柴油机的维修成本要比汽油机高，保养成本要比汽油机低，就这么简单啊。戈兰翼神我都觉得挺好看的，哎呦我的妈呀，这翼神还行，戈兰还行吧。三菱还干，三菱很厉害的，三菱还造船潜艇，他也造飞机，他也干，他很厉害的，你们别瞧不起三菱。就是三菱的汽车不行了，那是人家就他有100个买卖，就一个小卖店不行了，能咋的啊。从这个从房子尾款借钱还完到从09年来长春一直听你节目，把我的认知提高，有点感谢你，我应该感谢你啊，思念距离，谢谢各位我们老听众忠实的听众，我们节目办了小10几年了，07年啊，07年08年到现在马上27年，马上就20年了。就是做一个媒体人啊，我从来都觉得感谢的应该是受众，感谢的是观众啊听众啊，感谢的是你们这些受众读者啊，这些都算啊，你看我的书，看我的报纸，看我的电视节目，听我的广播节目，哎，这些是受众。其实做媒体也好，做明星也好，应该我不是明星啊，我只是媒体人，但是有些明星不是，有些明星拿粉丝当傻子，就是作为媒体人应该感谢自己的受众，如果没有这些听我节目的看我直播的，我算老几，对不对？有的时候人要劝自己啊，人要说服自己，当然说服别人说服自己啊，就是自己算老几啊。感谢各位听众啊，感谢各位听众老爷们。帕杰罗 V97 还是好车呀，开过一次99不能忘记，但是你没开过什么好车。帕杰罗确实一台不错的车，但是它跟霸道比不好使，跟酷路贼比不好使啊，跟都不用，它都不用，帕杰罗 V97 都不用跟那个丰田比，它跟尼桑的途乐比都不好使啊。 V97 你没大梁，你腰杆子就不硬，说那些没有用，你就是只能轻越野，你重度越野重度改装，没有人拿帕杰罗去干那个事儿啊。三菱空调有国产的和进口区别吗？是三菱中国要好一些的，明态度学的不好，就是 Mitsubishi 三菱生产的空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有东南亚产的，能买进口的尽量买进口，尤其是比如说你可以到各个技术部门，对空调要求必须很高的，不能断的啊，比如说各大医院的手术室啊，各个高科技研发机构，各个特别重要的机房啊，要求必须空调不能坏，坏了温度一上升设备就嘎了，当机了就完了。你可以看他们还是用的是三菱的，但是呢这个就不懂了啊，空调你买什么样的呢就不懂了，但我告诉你那个三菱的空调是很有名的啊。咳咳，打算考个 A2 你说行不行？你考 A2 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去开大客车挣钱吗？
如果是你可以考，如果不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啊。特别喜欢以前的碎碎念，那最后配图没这个没法不让不能写了，因为那个东西写的内容啊、不符合主旋律啊。感谢无话可说啊。三菱还出电视呢，你们看的三菱从名品到军品，他都造，没说那铅笔，三菱的自动铅笔啊，挺好用的，他连这玩意都出，那核反应堆的把壳，核反整个电站的整个电站的啥，包括电子设备，他都出，所以说三菱是一个很大的财团啊，好像是日本三井财团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家这些大，他这些大的企业啊。可以，你可以说他伟大不掉，你可以说他那啥掌握了那个日本的经济命脉，但你得承认这玩意儿吧，他们当年发展的时候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我们现在再想发展出这种大的集群型企业很难，真的很难。他日本这些企业从50年代末有机会发展，经过了整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只要就是从那个日本从那个广场协定以后，其实日本的那个这些大的汽车企业都是借助这些机会起来的。以前50、60年代日本的产品真不是什么好产品，但是从广场协议从70、80年代一直到广场协议之前。尤其是80年代、70年代赶上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的车企借助这个机会支撑起来了，要不其实他们也就那么回事儿。再一个呢，在电子产品领域，当年的日本企业其实挺厉害的，你看索尼呀、松下呀、日立呀、东芝啊，当年那家电，咱们国内的家电几乎被日本品牌给统治了。但是随着咱们中国的家电产业、电子产业的升起来，你会发现很多日本的汽车企业和电子产品企业，它叫固步自封，就玩自己的。全球都玩 VCD 的时候，哎，我不；全球都玩 MP3 的时候，日本非得搞那 MD。以松下为代表的啊，非得搞那 MD， 我们的手机制是 GSM 或者是 CDMA 或者 WCDMA， 咱们全世界的手机制式都是这种制式呢。然后日本我就非得为了保护日本的那个电信公司，日本的自己把自己的手机搞了一个单独的制式。就以前啊，我说以前你拿那个国同样是那手机，你拿日本就不好使，日本手机拿出来不好使，你一岛国自己搞封闭，你不死谁死啊？所以说当年日本这些电子企业搞了一大堆那个专利壁垒啊、贸易壁垒，搞了一堆自己吃独食的事儿，结果自己把自己玩死了。现在家电领域，咱们中国自主品牌刚才提到三菱空调了，我们国内的空调哪个不比三菱混得好？格力啊什么的，海尔啊，这些大的品牌哪个差呀？那不差呀，我家装格力空调这么多年了，挺好用的。所以说当年它火的时候是没有竞争对手，真的，当年日本这些电子企业火的时候，汽车企业火的时候，它是没有竞争对手。但是现在你再看，虽然丰田还是全球汽车圈的老大，但是丰田在电车领域不也是在追咱们吗？不也是在学咱们吗？不也是跟比亚迪低头来那啥吗？所以说啊，30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啊！对，就像显示屏那块。当年等离子好不好？等离子绝对是个好东西，等离子没有脱影，自发光，效果特别好。等离子显示器是非常好的东西啊。但是咋的啦？以松下为代表的日本的这些电子企业，非得搞一圈专利壁垒，然后人家这些不跟你玩了。中韩两国的电子企业一看，那我整 TFT 电子 TFT 显示屏去，最后整 OLED 显示屏去。对吧？所以说，就是用鼠目寸光来形容他们，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些企业，这些尤其是日本车企还好，日本车企是属于全球化的，比如说他们会搞一些全球市场的那什么调研，但是日本的家电企业非常的傲慢。他们基本属于说的那意思就是我造什么你就应该买什么，而不会考虑说老这个消费者想要什么我造什么。哎，他被傲慢给毁了。真的，日本很多的那个
那个企业被他自己的傲慢给整死的啊。我家松下等离，我家也有个松下的等离子啊。等离子真的是一个，等离子除了费电以外没有任何毛病。等离子的电耗很高啊，它比那个液晶屏的电耗高多了，但是等离子自发光无拖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显示器。那就那么回事吧啊。就那么回事吧。然后呢，再一个什么呢？汽车企业，你比如说，就像尼桑似的，他也搞那个固步自封的，就是咱们搞尼桑是最早出电车的，凌风，他是最早。

0: 出纯电车的，商业化满世界卖的纯电车的，但是哎，就骄傲了，尾巴翘起来了。咱们企业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咱们国家的电车企业，可以说是，就是你像比亚迪以前造油车造的也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咱们真的是就是用所有的精力和技术去搞电车搞起来了，我们是用一种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学习，但是这些老牌的日本车企用东北话讲就是装上了，就可能装了，觉得自己技术天下无敌了，觉得什么叫固步自封。所以现在你在看，在纯电领域，在插电混动领域，在油电混动领域，基本上我们国内的车企已经把日本的车企给超越了很多。嗯，咱得承认啊，丰田旗下的搞这个混动的油电轻混的还不错，但是你让丰田搞纯电，他真搞不懂，他真搞不明白。你就看日系车企里丰田出的纯电车哪个像个纯电车那样吧，他造一个嘎一个，造一个嘎一个，也不是说他没好好造，用料也没差，哎，就说丰田最早从那 BZ4 还啥玩意儿来着 ？BZ4 是哪个鬼给他设计的呢？啊，把转向灯安方向盘上，怎么想的？那开调玻璃升降给设计成那个德行，你好好造车不行吗？所以说你看吧，就是这些老牌的日系企业，他早晚就会被自己的傲慢给毁掉的，就不等于你现在好以后都会好啊。
1: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严苛的市场进入当中，傲不傲慢可能都会被毁掉。来看一下保时捷亲手要砍掉自己卖的非常好的一款车型了，据说2026年七月份呢将彻底停产燃油版的保时捷马看。那这辆车为啥要停产呢？我觉得可能以前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保时捷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品牌，这种傲慢呢倒真的不见得是品牌多傲慢，就是你进到那个展厅之后，你会被那个厂，被他那个展厅所塑造出的气场啊，让你觉得哇，好高贵啊，我好有点高攀不起的样子啊。但曾经那个高攀不起的车型马看，这回要停了，因为13年一直要大卖，但是保时捷官方呢，不得不把这个价位的车做一个未来可能做一个这个电动化的转型哈。那么为什么要把这款车给停掉呢？
0: 因为这车最大市场就是中美两国市场，很多人不知道保时捷是那德国的呀。保时捷全球两大汽车市场，第一大销售市场是美国，第二大消费市场是中国。全球大部分保时捷都卖到了这两个国家来，美国和中国。随着咱们不咋买了，随着他那玩意儿就所以说保时捷就基本上把这个小 SUV 不砍不行了，因为卖不出去了。大哥，你是跟 Q5 同平台的，是吧？你跟 Q5 一个德行，结果呢，能买俩 Q5。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逻辑理论好像我觉得有点问题。那同平台不见得是一款车呀。
0: 同平台的差别，咱们举个例子啊，宝马七系跟劳斯莱斯那个古斯特是同平台的，你看他俩一样吗？他俩不一样啊，他俩各方面都故意营造出差异来了。结果、啊、你凑马看，大小跟 Q5 差不多，零部件、发动机、变速箱什么都跟 Q5 一样的。然后呢，外形确实是长得像那大哥卡宴，但坏也坏在长得像卡宴上了。比如说，我认不出来卡宴，还是我不太熟，但是我懂，我知道有这么个车。比如说，我搭档开个卡宴。然后呢，王小强一看他开卡宴了，他也想买卡宴，但买不起，买了个马看平替。我有一天走道看着了，我就瞧不起王小强了。我说你个熊仔，你跟人王源学啥呀？买不起卡宴你别买呗，非得整个马看搁那跟人装啥呀？你就会有这种心态。所以说马看这个东西，而且保时捷以前大言不惭的舔个老脸的说，以后我们保时捷要玩电动化，结果电一个死一个，电一个死一个。泰坦那天，你说保时捷现在有多卑微吗？那天看外地保时捷 4S 店做抖音直播卖车，你知道二手 3.0T 的马看多少钱吗？跑了十几万公里的，真不多，十小多，可能十一二万公里的，车况基本是原版原漆的，3.0T 的马看 S， 要98000还能讲，我估计80000块钱能买下来。二手车卑微的8万块钱、9万块钱吗？保时捷马看 S 的地步，是保时捷四 S 店的官方，保时捷官方。

0: 人证二手车卖8-9万块钱，你就知道他现在压力有多大了。这个车他没人要了，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现在国内认的就是绿牌混动，那保时捷你搞点混动好吗？搞个卡宴混动，那时候卡宴比如说卖100万，完了他卡宴绿牌混动卖80，啊，老多人了，买买买买买买，卡在绿牌卡宴就不是卡宴了吗？咔咔咔买了一堆，完老实了，那毛病是。以前保时捷的在豪华品牌里质量是最好的，但是毁在了他那个绿牌卡宴的那个口碑，又毁在了绿牌卡宴手里。反正总而言之吧，啊，不是保时捷不行了，是买保时捷的真大哥不多了。
1: 所以说马看是保时捷一款能够让保时捷品牌进入到普通富裕家庭的车型。什么叫普通富裕家庭呢？绝对不是高奢啊，不是高奢版家庭的那种，动辄我就住个别墅了，买个100万级豪车那种家庭。让普通富裕家庭能够拥有 Macan， 但 Macan 这款车的定位呢，确实是在中国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奢华小富婆的一个这种概念的定义。所以说买了这款车呢，一般感觉都是那种哎年轻特别时尚的富二代的那种定位，就是年龄大点的富二代还真不好意思开。
0: 还真不是富二代，真富二代直接上卡宴了，直接上帕纳蒙尔了。
1: 普通富裕家庭嘛，你看这个定位是很准的，
0: 哎，你可以说普通富裕家庭，但真别说富二代，富二代不买这玩意儿，真不买这玩意儿。就像有一回我搭档要那时候，
1: 我跟你说搭档跟你比，就我那同学，
0: 啊，
1: 他家光复路批小食品的人，对跟你来说你都富二代。
0: 那肯定的，在光复路做买卖能没钱？开玩笑，尤其是光复路干20-30年的，那兜里几千万的太轻松了，别逗了啊。那个为什么很多进口汽车品牌针对电车那么少？因为老外不怎么开电车，电车是咱们自己在玩啊。32平客厅加2个20平卧室，在客厅安一个空调挂机可以带得动吗？带不动，热死你！那卧室里头晚上没法睡觉，一个卧室装一个一批的小空调就完事了。两，你就得安仨空调，用哪在哪屋开哪个。你一个客厅里安一个挂机，就想带动3个屋的，那不可怎么可能呢？空调累吐血也不行啊。2.0的发动机 Q5 一模一样。整个车都跟 Q5 一模一样的，有那个奥迪标的什么标是很正常的，因为保时捷奥迪都是大众集团的子品牌，他们标是通用的，他们零部件就是通用，不是标通了，零部件是通用的。那我们给修宾利车上的零件还有大众标奥迪标呢，也没见车主抽风啊，车主顶多啊一声表示惊讶，气了个半死。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保时捷大众集团旗下有奥迪标，有大众标，不很正常吗？啊，那我那 smart 的零件还有奔驰标呢，我还去找奔驰给他磕两个呀。我那 smart， 我那 smart 451老 smart 的，老 smart 的那个车标连奔驰的标都没有，从来上面没有。你大家买 smart 的别往上贴奔驰标，要点脸，请各位要一点点脸。原厂的 smart 没有任何奔驰的标识，但是它车里的一些电子零部件是有奔驰的 logo 的，比如说哪个插头上啊，哪个继电器上啊是有奔驰的 logo 啊。咋的？我买个 smart 车没有奔驰标哦，我看零部件有奔驰标，我还跑奔驰门口给他磕两个，我谢谢你啊。这有什么的呢？很稀奇吗？别扯了啊。理想乐9开了3年，想换回油车奔驰 E 行不行啊？这是你的自由啊，主要是豪华电车买不起了，便宜的电车看不上，没办法了。就是如果加油对你来说不是一种负担的话，你开油车完全没问题。至于说电车的什么辅助驾驶，油车也有，说电车的智能设备，油车也有。我们最就承认吧，各位，你买电的唯一原因就是你舍不得加油或者加不起油了。如果你现在加得起油，你又想把乐9换成奔驰 E， 行，他俩的驾驶感受真的不一样。奔驰 E 的高级感，奔驰 C 我有点看不上，但是奔驰 E 它的高级感真的是挺，就能开出来这个东西。
1: 高级歌舞厅，
0: 嗯，
1: 不是蝶恋花那种，对吧？很高级的歌舞厅。
0: 蝶恋花是夏利，
1: 对吧？
0: 是
1: 同样室内的氛围的，放在奔驰里那也叫个咋说呢？
0: 3年理想赔多少？当时他买那 L 9的时候，应该在50多万、60万吧，应该在60万左右。三年呢？三年赔上20出头呗？
1: 哎呀，不止，
0: 差不多20出头，
1: 不止。
0: 三年的乐9收车价格在20出头，21-22，我猜的啊，具体的问陈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价格我别问我。
1: 你就开着呗 ，L 9你就开着呗，你为啥呢 ？L 9一月加油100多，你要跑的不多的话，你要奔驰的话得，你要跑的不多的话也得900-1000。
0: 我说你们
1: 你多疼啊，
0: 我说
1: 心疼，
0: 我说你们别急眼啊。第一，一个月1000油

0: 1000块钱油钱，我可以吹，我稍微吹一点，高了大点，高的特别高的价格咱不敢吹，一个月1000块钱到1500块钱加油，对我来说没有压力，没有感觉。如果你觉得每个月加1000块钱油对你来说压力特别大，你千万不要买油车，一定要去买电车去，真的差很多。但我相信3年前能花60万买乐九的冤种，一定不差油钱。所以说你买奔驰 E 可以，但你如果你说你原来开个比亚迪电的，现在想换油的，我就大嘴巴子把你扇醒，自己照着你自己照着镜那个熊仔的，你开个比亚迪，你还想换油车啊？你加得起油吗？可拉倒吧啊！赶紧老实开你的电车，但他开乐九他不一样啊。再一个呢，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一个电子设备，尤其是可以移动跑起来的电子设备，你的手机用3年它还流畅吗？你自己说，你的手机用3年流畅吗？电池好用了吗？啊，手机是不是偶尔会发卡顿？所以说都别犟，我告诉你，都一点都别犟。3年的电车基本上就相当于用了3年的手机了。电池是会老化的，你的电子设备是会老化的。3年前的手机哥现在一看是不是很落后？所以说那些没有用，就是你基本上电车的换代速度是远远碾压油车的。你没有那个钱，你真的跟不上电车换代的速度。
1: 小猪说了，这打不住，30个肯定是没了。我的天哪，那20多，
0: 我
1: 3年的 L9 20多，
0: 3年的 L9 就20出头。我说话你别不信啊，别犟，你三年的
1: 对，那相当于如果你3年换 L9 的话，那3年你这个60万的车至少得没30万。
0: 你3年的 L9赔台也6，挡不住。
1: 对，你再买一个奔驰 E， 就相当于你3年在车上你就花100万。
0: 对啊，咋的？有钱，要不咋说人家买 L9 的是真有钱呢？
1: 有钱你就别寻思，啪啪把钱往外扔。啥叫有钱？有钱就是花钱不寻思，瞎花，就那种说，哎呀，我只能给 A 花，不能给 B 花，那还是没钱。有钱就是，哎，我今天碰着你了，哎，我瞅你不烦人，可擦，
0: 责备天下，责备天下，
1: 瞎花乱花。
0: 比亚迪唐能买吗？能买，和宋比啥？宋比唐便宜，比宋档次低，不是宋比唐便宜，比唐档次低，比唐还小。那唐是20多万的，宋是10几万的，你开玩笑吗？能买得起比亚迪唐？谁看比亚迪宋啊？比亚迪宋可以撇了，直接买比亚迪唐去吧啊！如果你预算够的话，胡九截图旅行者锐界 L， 家用给个建议呗，一年不到5000，你买什么车啊？我说你别急眼啊，一年跑不到5000公里，你买那车你不冤种吗？啊，你去联系吧，咱们吉林省著名车评人冤种大哥，你不纯冤种吗？一年5000公里，你这车一年贬值都不止5000块钱，你打车1公里才1块钱啊，网约车。你一年5000公里打车也就5000块钱，你这车一年，你要买这3款车任意一款车，你一年最少赔2万，连贬值带保险带加油啊，带保养维修，你一年最少花2万块钱，干啥呀？一年跑5000公里啊，趁早买个电车去吧啊，买个便宜喽嗖电车，什么虎九旅行者呀，什么锐界 L， 这3款车不谈你使用的方式，如果这3款车我自己掏钱买的话，我会在锐界和虎九里买一个的，首选锐界啊。你开玩笑，一年5000公里，哎，愁死了都，还不到5000公里。
1: 我们老板家的儿子买自行车花了100多万，我不信，你要说20多万。有100多万的自行车，
0: 他跟他爹虚报了呗，可能是自己花20，跟他爹报100，对吧？不好说啊，有钱人的世界我们想不到啊。这两天说汽车音响虚标是真的吗？没有，他也不完全对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曼卡顿是个音响品牌，他旗下有好几个音响的品牌，
1: 直品牌。
0: 对，比如说啊，我是大众的车，但是奥迪是大众旗下的子品牌，保时捷是大众旗下的子品牌，摩托车那个杜卡迪是大众旗下的子品牌，宾利还是大众旗下的子品牌，懂吗？你可以说杜卡迪车上没找着大众的标，那就它就不是大众的了吗？它就不是大众的了吗？你在宾利车上找着奥迪的 logo 了，它就不是宾利吗？你在那个功放上看着哈曼卡顿的标了，就说它不是什么 B&O， 我不知道 B&O， 我就举例子啊，就说它不是 那啥的，没有的事儿。人家他那个车音响评测，我告诉你，这些就是音响企业不告他，这些音响企业要告他，一告一个嘴儿。他根本就不是很懂，他只能把那喇叭功放什么拆下来来去比说，哎呦，没有那个，你看没有那个 BO 的 logo 啊，没有 BW 的 logo 啊，人家有些是代工产品就没有 logo， 懂不懂？比如说我是造鞋的企业，我生产运动鞋的企业，耐克找我来代工来了，我给人耐克造的鞋，我打自己标行吗？我不得打人耐克的标吗？所以说你拆的喇叭是没有这个音响的 logo， 但不等于不是这家企业的东西，或者不是这家企业给的技术。所以这个事儿呢，当然他拆的，比如说他拆了十台车，确实可能有六台、有七台、有八台有问题，但是有那两三台车它是没有问题的。人家功放上面有哈曼卡顿的标啊，说哎呀没有 BO 的标，有哈曼卡顿的标，相当于你买一个宾利，上面有个零件标是奥迪或者大众的标，你说这是假宾利，它为什么这个件上有大众或奥迪的标呢？这指定是假宾利，就说明你啥也不是，一点都不懂。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就这样吧，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移动广播，马上回来。
1: 好的，10:59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好，带我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聊聊今天第一个话题哈，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听众说了，原来买了一台理想 L 九，是三年之前买的，现在就这车开够了，又想换奔驰 E 了，然后想知道这款车现在大概呢，就是能卖多少钱？就是大家这个讨论非常积极啊，有的说三十不到，有的说哎呀，现在赶快卖了吧，如果再不卖的话。再过两年说十万卖不上，听着有点吓人，因为毕竟这款车如果三年以前的理想 L9 的话，我们的落地价格得在60吧。
1: 看配置，如果是 Pro 的话40多，如果是 Pro 的话40多，如果是 Max 的话也就奔着50去，还到不了60，但是这个价格30不到，这个期许啊就有点许愿的意味了，这个远远不值这个钱啊，这个但是也不至于说十万不到啊，你小马过河你得自己去试一下啊。假如它是一台23年的，三年不就是23年嘛，是吧？假如是一台23年的 Pro 的话，40小几万那个指导价的话，当时没有任何优惠啊，也没有免息政策，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出掏啊。今天大概是20亿上一下，如果车况很好的话，20亿冒头也几乎冒不了啥啊，大概率应该是奔着20去的一个价格。如果是R2款，因为23款它没有 Max， 23款只有一个低配 Pro 啊，然后R2款是有 Pro 和 Max， 如果是R2款的高配 Max 的话，能20多。那么一点点，即使也多不了啥太多。
0: 嗯，好，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你收的话，是能给到20头啊？
1: 20左右。
0: 啊？
1: 20左右嘛，看就是刚才所说的。
0: 那你们三年赔了多少钱？
1: 赔一多半呗，赔的一半以上。
0: 你怎么能给这么低？
1: 嗨嗨，我要一个我要吃饭嘛，因为我要养家嘛。是吧，这正常啊，这个不是我给的低，这个市场它就本应如此啊，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0: 不是这款车当年买的话大概得多少钱？
1: 40多，如果是低配的话 Pro 的话40多，如果是高配 Max 的话，奔着50去，50以上一下。
0: 嗯，50左右
1: 啊，对，50以上一下。如果你是一
0: 三年前，我记得 L9 卖的正火呀。
1: 也还好吧，就是 L9 一直就这么个情况。你要说它特别火呢，由于它价格，我们叫比较搬人是吧，价格还是挺高的啊，这个是至少跟 L8 比起来，因为我都已经买 L8 了，实际上买 L8 和 L9 对于我的感官啊，对于我给其他人呈现出来的我这个姿态其实差不多少啊，很多保友会选择 L8 啊，因为毕竟还差了那么将近10万块钱嘛啊，然后这个价格还是挺搬人的，所以本身卖的就不是特别好啊，买的人就少。包括今天最贵的是在售的理想，最贵的是 L9 的李维斯版啊，这个50万嘛，我50万上下啊，稍微有那么一点，大概应该是7000多，不到8000的优惠啊。这个其实你一听这个价格有零有整的，你就知道应该是销售把自己的提成又抠出来了，给到消费者了，因为它的确是不好卖啊。这个是最贵的车了，当时全下的话，应该如果是 Max 版的话，就是奔着50去，没有什么优惠，就按厂商指导价直楼就行啊，然后现在卖个20多一点，赔了小30呗，赔了将近30万出去啊，赔了60%，对，差不多三年赔60%，基本上是这么个行情。
0: 嗯，好，那你觉得这个保值率怎么样？
1: 一般般吧，一般般啊。如果你要是 L7、L8 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稍微好点。原因是，咱们上次昨天节目里说来的嘛，聊了一下，就是保值率是由于什么挂钩的？其实保值率跟你这个车开起的舒不舒适啊，跟你这个车真正值不值这个钱，跟你的车配置高不高，其实这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这车多不多啊。这个市面上都是你这个车啊，大家都买，你这个舒不舒适，动力水平上好不好？比如说速腾1.6的，哪有什么动力水平，那100马力的这真不走道，它不需要动力水平是吧？大家都开这个，它保值率一定就差不了啊，一定就差不了。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来个斯巴鲁力狮啊，因为昨天有网友问我斯巴鲁力狮这台车了，你说它车好不好？我认为，那老2.5。的确好啊，这个的确好，这个1.25的发动机我非常喜欢。但是你说它保值率好不好？那不可能好啊，是吧？大家都不开的车，它保值率就不可能好。在民用车领域啊，就不存在一个孤傲的车型出现啊。那 L9 也是这个问题是吧，大家买的少，没有 L7、L8 卖的多，那保值率肯定就不如 L7、L8 是吧。但你说它三年守住了还剩40%这个残值，这个成绩怎么样呢？我认为也算合格了吧，因为毕竟在这个赛道里头还有那么多是吧，极越呀、极狐啊是吧，你们三年它守不住40%啊，别说三年，两年都没守住40%，哪吒是吧，那跟他们比，这个他还挺优秀，所以综合评断，我认为合格吧，就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
0: 好，那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你觉得还算合理？
1: 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是我认为合理没有用啊，我认为20万合理，但是原车主上一任保友他认为不合理，对吧？他认为我40万、45万买的车，我开3年我得卖35万啊，他认为不合理。但是当我20万收回来，我卖22的时候，很有可能下一任保友认为不合理。你说你这3年的电车还能上20多？你这玩意儿应该17、18啊，是吧？他可能又认为不合理了啊，这个中间总是。这个矛盾很大啊，这个矛盾日益开始加深啊，所以但是我认为啊，这东西应该是值收20左右，卖个奔22左右，就是我认为我心里的它应该是值这个钱啊。然后随着它的配置、里程、车况啊，以及它的颜色啊，理想 L9 是挑颜色的啊，它的颜色是不是奇怪的颜色，会上下有一个浮动啊，但大体上应该是咬在20左右的。
0: 嗯，那现在你觉得这个电车的保值率排名的话，你会怎么给它排一个名？
1: 特斯拉、比亚迪、理想嘛，
0: 特斯拉、比亚迪、理想，
1: 就是从他们
0: 那问界的是不如理想的，
1: 就举速腾的例子，多谁多，谁在保值率上一定就好，是吧？除非你后期出现了。这个无法弥补的硬性的错误，比如说曾经啊，福克斯保值率和高尔夫能持平，就是在1、2款之前，老福克斯经典那一代，跟高六几乎就闹个晃上晃下啊，原因就是人家当时的确好啊，卖的也好，卖的也多，然后维修保养也方便啊，无非通病就是。是吧 ？CT 的变速箱，咱说纵挡、手挡除外，无非通病就是说 CT 的变速箱这个东西太费油了，是吧？1.8配 CT 的，有点油耗有点高啊。那福克斯、福特一响啊，灵机一动，是吧？来吧，聪明智慧一闪现，这个我上双离合啊，我上双离合。然后1、2款改款双离合之后，大家开到2013、2014年，发现这个东西它必坏呀，这个东西它就没有不坏的，而且换了改进件之后，也就是10万公里的再次的使用寿命，是吧？就是每10万公里必须换一套这个整个的离合器三件套啊，那这个成本以及时间成本就太糟心了，所以这属于出现了刚性的问题，是吧？这个它弥补不了。虽然后期，福克斯通用斯通也出1.5T 的6AT 了，但是不行啊，也不行。这个整个福克斯为什么到现在停？大家见不到它的，就是根儿就在12年的那个双离合上啊，它出现硬性的问题，那保值率马上就下去了。再就是比如说雪佛兰是吧，克鲁兹啊，克鲁兹出现那种硬性问题啊，这个修不明白了啊，就是今天一个故障码，明天一个故障码，然后就下去了。剩下的如果你不出现那种硬性问题，谁卖的多，谁的保值率就一定好啊。速腾它的技术水平就一定比轩逸强，或者一定比那几个什么什么强吗？没有啊，大家其实都在差不多都在一个技术水平上啊，但是人家是吧，你速腾的技术水平就一定比雪铁龙强吗？一定比 C4 强吗？我认为没有啊，大家其实上差不差，差不太多少，但是速腾的量级一年卖的够 C4 那个整个生命周期卖的，那速腾的保值率就比 C4 高不知道几个维度啊，不知道高到哪里去掉，一定是这样的，谁卖的多谁就卖的好啊，谁的保值率就好，一定是啊。那 L9 是吧，刚才咱们说的 L9 的那保值率为什么不那么惊人，卖的不够多嘛？那为什么我认为特斯拉、比亚迪、理想他仨比那些其他的更加耳熟能详的、听起来更大牌的保值率上要强一些啊？我单纯指保值率啊，没说车好不好，就是因为他们仨卖的多呀，是吧？咱们现在在道上，你先首先把比亚迪秦和红旗 EQM 排除啊，因为他们可能不是家用车，他们可能在挣钱呢啊，他们在工作呢，把他们排除之外，剩下的家用车里头，其实你看着10台车里头都有8台是比亚迪、特斯拉和理想，是吧？除了他仨之外，剩下那个其他那些品牌啊，共分剩下2台。那所以在这个维度之下，你肯定是他仨的保值率最好啊，你无出其右。
0: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天天气特别热，是吧？尤其特别的热啊，这个。往北走一走啊，是吧？去伊春，啊，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嘛。所以有一台特别适合出去玩的车啊，坦克啊，坦克的300，23年8万公里，一件喷漆，一手车啊，城市版很有型啊，就城市版的高配，配烟灰滴式音响，配各种加热、各种片啊，这个配置极高的一款车。然后呢，这个比这个征服者少锁，也就是更能适应啊，这通过性稍微差了一些，但更能适应城市的路面啊。我觉得往北边走一走啊，出去玩一玩啊，特别合适啊。我们的价格 十开头啊，十开头不到十一，然后呢颜色很神奇啊，是个橙色的啊，这个王师傅应该见过。

0: 坦克300那个橙色的那个涂装啊，非常扎眼啊，非常扎眼。这个5米之外就能人群之中就能看到你啊，如果就觉得这个想突出自己个性的话啊，不想泯人众人矣啊，那当然不太适合我。我选车一般都选一个大家都选的颜色啊，但是我想选一个大家都不选的颜色的话，哎，这个成色就相对的合理一点啊。23年8万公里一件喷漆一手车坦克300城市版的汎用型啊，我们的价格是10万开头。
1: 嗯，那这款车你觉得这个现在市场这个问询率会怎么样？还有我们的迈腾怎么样了？
0: 啊，迈腾不在了，大长老已经送走了啊，大长老已经送走了，迈腾不在了啊。这个坦克300，我认为应该还好吧，因为这个颜色很神奇啊，很多车型很多颜色它是挑季节的，就是你比如说甲壳虫，比如说敞篷的高尔夫啊，敞篷的 smart， 这都是在夏天特别好卖的车型。你要是在冬天，你谁要是能卖出一个敞篷的 smart， 我觉得是好汉是吧？我很敬佩的。由衷的敬佩，我觉得很厉害啊！就是这包括颜色上啊，绿的、黄的、粉的这些东西，在夏天就好卖。你要是在冬天，我觉得这个销售难度就会比较大啊。现在这温度这么高，是吧？大家躁动心都想出去玩一玩，包括我也想，哎呀，一家人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啊、哎，这种车型在这个时候，它的销售周期应该不会特别的长啊，大概半个月啊，我先立个 flag 是吧？我觉得大概半个月吧。如果时间太久了，那就说明滞销了啊，那就可能不太好卖了。
1: 好，那现在呢，我们说到这段时间哈，这个途观啊、今天有人就是说到途观这款车了、突然觉得这款车怎么好像好久都没有听到吗？
0: 有点唏嘘了是吧？
1: 好像消失了的感觉，我在路面上看到的也很少。
0: 你很难相信啊，很难相信，当时年途观卖的最火的时候啊，这个加价加到个4-5万块钱，找人说能少加的时候，说有那么一天啊，途观改款的，途观是2016年改的款嘛，2016年尾货甩这个丝绸之路啊，这个叫丝绸之路版，配置特别低，没有天窗那老途观，大概15左右啊，然后呢新途观上市，新途观是2016-2017年的途观 L， 那个时候低配风尚版卖到22.5万还是几千八啊，没有任何优惠啊，没有任何优惠，那是途观的一个顶峰是吧？一个顶峰，那个时候你说啊，这个途观改款之后变得更大了，因为这途观 L 了嘛，然后配置更加丰富啊，内饰更漂亮，颜色也更好看，然后突然有一天它就卖不动了，这个事儿当时的保友我认为是不可能接受的，就是你把我放在2017年，我这个什么穿越之2017年，我仍然要开途观是吧？我你那时候问我说未来途观改成这么好，然后依然卖不动了，我这个完全不能理解，因为你不能预测未来的汽车市场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吧？那现在回头再看沧海桑田，变化太快了，途观好像的确不太适应，我指途观 L 啊，就改款之后的，好像的确不太适应这个目前的汽车市场对于它的一个诉求了，所以现在卖的不太好啊，没黄啊，依然在，新款也依然在出，26款还出了4-5款的，包括这个高配的 R 烂版本也依然卖到个指导价啊，26-7万那样的啊，依然定价定在26-7万，但实际上优惠已经直奔10万而去的是吧？但是即使是有着10万块钱优惠，卖的的确是不太好啊，因为这个价位其实大家能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大家能选的太多了，它在这些选择里头其实显得不那么的突出，无论是车身尺寸还是动力表现都不那么的突出，所以我觉得未来也可能卖的不会特别好吧啊，然后如果非得要选途观的话，我不禁要插一嘴，看看探岳呗是吧，看看探岳，看看咱们长春人民自己地产的探岳，那不也行吗是吧，作为一个途观平替买个地产我觉得也更好吧。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特别想了解自己车现在的价格，另外呢这个特别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问我们小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二手车的价格，如果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哈，也可以把自己车的品牌信息打出来，说一款特别小众的车吧，雪铁龙 C3XR15 款 1.6T 的自动挡2016年上牌的，一个88000公里的一个里程。
0: 哎，那上牌没听清。
1: 2016年。
0: 哎呀，早期产品，这个C3 的 XR 啊，这个销售都管自己叫 XR， 但是我们是吧，我们依然愿意叫它 XR 啊。这个 XR 是2015年左右上的市，应该是啊，2015年左右上市，然后2017年有一次中期改款啊，这个。 哎呀，车很好看，尤其底下会有一个小塑料包围嘛，那个、的确很漂亮啊，这个或者说很实用啊，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友好的，但是。

0: 这个小众，我听到王叔说小众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是没想到如此的小众，是吧？就即使在雪铁龙的谱系之中，它和 C4、C5 比起来，它也算是小众车型了啊。如果是好颜色的，一万一冒头啊，冒不了啥，就是一万一二那样，就是它的上限了啊。如果是因为它当时 C3XR 出了很多成色的，非常非常长的成色，就和我刚才所说的那坦克300差不多的那个成色，非常亮的成色啊。当时有很多女性保友很喜欢啊，但是如果是那个颜色的话，再加上这么多年过去，难免有些磕磕碰碰啊，这个颜色还容易出现色差啊，特别容易出现五颜六色的成，那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说话啊，大概率应该是那个几千块钱说话的情况。
1: 几千块钱说话，
0: 大几千，
1: 你还不一定想要。
0: 不好卖呀，不好卖呀。它是一个1.6的，多说一下它吧。它是一个1.6 Prince 发动机啊，就是王子发动机。那个发动机真是太神奇了。那发动机这个当时谁用过呢？改款之后的 1.6T 在宝马的 E 系上啊，在宝马 E 系上用FD 牌那一代用过那么一段时间，后来宝马服了，是吧？宝马后来在一点在在自己的 E 系上啊，这个宁可用 1.5T 的啊，宁可用 B38，我也不用那个。知道这个消费者，就我们国内消费者是特别排斥1.5T， 就是不是排斥 1.5T， 特别排斥三缸这个活的啊，特别排斥三缸这个事儿。无论是福特的三缸、宝马三缸，还是轩逸这个日产的三缸，是吧？就没有它能卖的好的。实际上有没有啥问题呢？这个除了稍微有一点抖动，但是你在高转速，比如说在巡航啊，这个高速的情况下根本感受不出来，只有在怠速的时候能感觉出一点抖动啊。但是我们就是不接受它啊，包括我个人啊，我个人也无法接受三缸，总是觉得有缺失，是吧？所以宝马后期宁可咬着牙咬牙切齿用这个三缸的 B38， 我也坚决不用他那个原来的那个，他那个叫 N16 还是什么，他那个三缸那个老的 Prince 发动机改过的那个 1.6T 的那个也坚决不用了啊。我曾经是原车主嘛，就有一台算一台，全都烧机油，包括缸盖螺丝的装配情况啊，包括这个正时皮带需要在这个润滑油里走一圈，这些设计就很神奇，你就不能想象出来这个法系的设计为什么，是吧？为什么是这样的啊？有些设计在内饰情况下它很实用啊，包括储物空间很实用，但是整体的这些设计就导致它在中国市场上它就不可能卖得好，它就绝不可能卖得好。虽然法系车算是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品牌，是吧？它比大众，比如说这个标致的 505SW 啊，它比大众来中国市场来的都要早，它是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他也可能是走的相对比较早的一批，是吧？他的确不太适应我们对于一台车的认知水平啊，而且他太执拗了。很多法系车被人诟病的地方，你看我们新能源啊，我们这个造车新势力，如果今天被人诟病说，哎，这个没有这个激光雷达，是吧？没有激光探头，它的低配不好，明天可能全系啊。标配全都有，是吧？全都有，你挑不出我毛病来啊！我可能还不涨价，就是消费者、消费市场给车商的给车企的反馈，我们是特别容易接受的啊。但是法系不是，法系好多问题他自己也知道啊，他自己也知道。然后你要改一改呢，其实也增加不了什么成本。比如有段时间我们挑这个轮毂螺丝啊，就说这个你看这个轮毂螺丝上面就四个眼，是吧？它看起来就不高档，看起来就不结实啊。法系车它也不改啊，实际上你再加一个轮毂螺丝，加一个装备口，花不了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他坚决不改。他认为四个孔的完全能够承受住这个车的设计标准，是吧？你就开到220，开到240，他也不可能把轱辘甩飞啊！他没事，他肯定是结实的。你就开到这个车你不开了，卖那天报废那天啊，这个轮毂也不会坏，轮毂螺丝也不会断。他坚定的认为没问题啊，他说的可能是对的，但是市场不接受，是吧？所以他坚决不改。他这个这不可能卖得好嘛。然后就说到了他的1.6的发动机，1.6发动机挺好的，那 Prince 发动机在欧洲卖的非常好啊，也算是一非常经典的一台发动机的。哎，上不上过伍德世家，我记不住了，但是口碑反响不错。但是在国内，它就是水土不服，是吧？你改一改，你稍微的改一改啊，不啊，就坚定的坚持的走自己的路。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你看现在这个C3XR 是吧，他看不到嘛，市场上没有了嘛，他就不可能卖得好。但作为一个企业，你太自我，我觉得有些时候也不是一个好事吧。
1: 传祺 GS8 黑色的2017款 320T 两驱豪华智联七座，17年上牌，跑了大概是105,000公里。
0: 哎呀，要是上个17年是 GS8 的初代产品啊，是它的初代产品。然后当时大多数人都买七座的，很神奇，因为七座和五座之间就差了，我想想，5-6千块钱那样啊，就指导价上就差5-6千块钱，然后什么也没改，就相当于加了两座。如果它是个黑色两驱，我认为就是3万 多那么一丢丢，也多不了啥太多啊，就三万多一点点吧。车况还得非常好，如果是白色的，我认为能三万中，就三万五六啊，基本上那样啊，基本上那样。如果是四驱的话，就是四万多，基本上是这个水平啊。这个车有它自己的优点，很大，巨大，非常非常大，即使七座坐上去也非常的，至少在空间上非常富裕。但是黑色的我觉得不好看，那 GS7 和 GS8 啊，觉得还是白色卖的好。

0: 说我说这个价格上差不少呢，这个价格上也差了将近小20万，为啥能一起选呢？他说唐看起来有那个值钱的样是吧，就当年很多保友拿它作为和 Q5 平替啊，我觉得很神奇。现在的价格18年奔着3万块钱吧，3万一上一下那样，高了好像是不太行。
1: 零度，2019款的 280T， DSG 变速箱，跑了是88000公里啊，19年上牌的红色的，竟然是，
0: 哎呀，
1: 为什么会买一个红色的零度？
0: 可能是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南方保友开的吧，这个北方保友一般本身选零度的比较少啊，南方保友管它叫辣馒头是吧？辣馒头，这个东西大众自己宣传的啊，就是我有的时候说大众的这个自己宣传的时候，很多保友不能接受，这大众自己的广告语是管它叫最美宽体轿跑是吧？这个美不美我没看出来，但挺宽啊，的确是挺宽。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本身卖价和市场定位是在 CC 这个级别的，后来卖着不知道为什么就和速腾骨头刀一块都去了啊，然后呢也没骨头过速腾啊，这个销量啊这些东西跟速腾差别还比较大，而且这个零度有自己的高性能版本啊，有自己的速腾的 GLI 的版本啊，很神奇啊。这个南方保友可能买的多一点，但是我们对它不太认啊。19年尤其是个红色的，我个人认为，哎呀，三万块钱吧，我个人认为也就基本到这儿了，高了不想去挑战它，这东西会销售的非常非常的缓慢，零度本身就不好卖，
1: 我觉得你根本就卖不出去。
0: 再加上是个红色的是吧，我宁可卖个红色速腾，我也不想卖红色的零度啊，很神奇。但是它由于19年的时候它定价比较高啊，就原值会比较高，导致它有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它应该是可以扣零的，它由于原值特别高，然后做这个三七带啊，应该是能够把这个剩下的残值全带出来，就可以零首付这个购车啊，可能会增加了那么一个销售渠道吧。但是我认为零首付购车的通常都是非常年轻的保友啊，然后非常年轻的保友通常啊，咱先别说我支不支持零首付这个事儿啊，我本身是不支持的，但是咱就说假如你零首付购车的话，通常都是非常年轻的保友，而非常年轻的保友通常不会看得上零度是吧，通常不会选择零度啊。19年可以选19年的保时捷啊，但是19年零度可能年轻的保友看不上，所以虽然它能扣零啊，好像销售起来对于我个人来讲啊，难度好像有点过大了。
1: 奔驰 E2022款E300、哦，竟然会有炸蓝色的那一款。
0: 哎呀，游艇蓝是吧，
1: 好难看啊。
0: 一般化。
1: 2022年上牌，跑了45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那个蓝色通常都是这个 eCooper 啊，就两门版的 eCooper 就是进口的那个特别多，本身 E300 的话相对的很少啊。然后本身 E300 我们应该要看一下它是大标啊，它是这个运动还是是吧，还是正常豪华啊，时尚，就是它是大标的还是地标的。但是你在这个蓝色加持下，首先我认为已经不太重要了是吧，这个颜色就已经不太重要了。第二个呢，就是它大概率应该是个大标的，大蓝色的立标的我还没见过啊，蓝色大标倒是见过。然后2个月以前它应该是十大几不到20，然后因为奔驰调价了嘛，调得很凶，大概调了7-8万块钱在奔驰 E 上。这个你要是一些小众品牌调个7-8万无所谓，但是作为奔驰 E 啊是吧，这个这么硬通的产品它一下调7-8万，这个事儿挺严重啊。蓝色的我估计17好像就是大价了吧，这个差价和黑色我估计得差出2万多块钱去，的确会非常的难卖。可以和那个刚才那个红色的啥玩意儿，红色的蓝馒头啊，他俩摆一起，他俩不一定谁先卖出去。
1: 好，来关注一款这个车型啊，这款车型是我们的奥迪 Q7 黑色的55TFSI 四驱运动S-Line 那个版本的，2021年上牌跑了7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现在它便宜了，现在这个 Q7 的确是非常的便宜啊。 S-Line 是低配的， S-Line 就是45号嘛，因为它上面还有更高的配置啊，这个基本上21年的车20小几万，23-24那样吧，20小几。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二车服微信13844191001。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

0: 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1: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我是天明。今天呢，张老师来到现场啊，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和健康啊，和我们的这个身体有关的事儿啊。 嗯，今天挺有意思，这个张老师提前呢把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发给我，我一看这个标题啊，两个字儿，吃饭。
3: 对对对，
0: 我想我说吃饭呢，对于我来说那可能就是啥想吃啥，但是我就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3: 哎，对了，天明，
0: 从张老师的角度解读吃饭的话，那可就是不是说光填饱肚子或者说满足我们口腹之欲这么简单了，是吧？
3: 哎，对了，天明，你看你把这个问题直接就点到了核心。
0: 嗯
3: 啊，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好啊。那就是说，吃饭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咱们35岁之前，年轻人吃的是啥呢？吃的是酸甜苦辣咸的口腹之欲。
0: 嗯，
3: 在这个年龄段呢，往往吃的爽比吃的有营养更重要，对吧？
0: 哎，啥想吃啥啊？
3: 哎，对，所以说追求一个这个爽感。
0: 嗯，
3: 但是呢，就是说的，我在这里想跟咱们就是说的，就是年龄超过50岁这些听众们，我想嘱咐一句话，因为啥呢？超过50岁之后，人生呢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征程。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吃饭的目的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
0: 嗯，
3: 因为年轻咱们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身体纠错能力强，
0: 代谢还厉害，
3: 代谢好。但是呢，如果你超过了50岁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肌肉已经流失了，自身的代谢开始下降了，哎，身上的慢性炎症已经出来了。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咱们吃的有营养比吃的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0: 啊！你看，像早年间啊，我们一谈到吃饭，是为了保持生命体征活着，
3: 对
0: 吧？
3: 对，
0: 就是生产物资比较匮乏那些年。
3: 哎，对。
0: 随着呢，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吃饭说，哎呦，我们得吃这些香的、过瘾的。
3: 哎。
0: 然后呢，现在呢，科学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个怎么样去剖析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3: 对，
0: 就知道说得吃有营养。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跟问题。
3: 嗯嗯。
0: 就是说怎么的这个营养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吃的有营养，我们要好好吃，但是具体怎么吃啊，
3: 哎，感觉有点茫然。
0: 对，我都知道，我说我得学习好，但咋能学习好啊？
3: 对，我是挑贵的吃，我还是挑什么吃哈？这个得有个标准。天明，你问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好啊。那么就是说的，咱们超过50岁之后，怎么吃才更有营养呢？
0: 嗯，
3: 那么首先就离不开人体的几大营养素。
0: 几大营养素？
3: 哎，比如说你像碳水化合物，
0: 嗯，
3: 就是咱们所说的主食。
0: 主食。
3: 哎，就是咱们平时所吃的这些什么包子、米饭、面条、水饺、冷面、热面、刀切面、手擀面、土豆、地瓜、粉条。
0: 哎呀啊，报了个菜名。哎，
3: 这些都是属于主食。
0: 嗯。
3: 哎，然后呢，还有第二类营养素，就比如说蛋白质。
0: 蛋白。嗯。
3: 哎，对，你像鸡蛋。
0: 嗯。
3: 啊，瘦肉。
0: 牛奶。
3: 牛奶。
0: 嗯，
3: 哎。鱼虾，哎，这些优质蛋白，同时呢，咱们还要摄入优质的脂肪，哎，比如说像动物脂肪，比如说猪油、牛油，哎，还有像这个橄榄油，各种这个优质的脂肪，比如说像深海鱼。这个富含Omega-3的这些油脂，咱们也要给它摄入。
0: 哎，张老师，尤其你谈到这个主食啊，咱们就分开来说吧。
3: 嗯，
0: 就是一说到主食，我身边其实就有挺多这个有家族糖尿病史的这个朋友。
3: 对，
0: 然后呢，他们即使是说目前呢感觉身体还行，但是他总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忧。就是说这个我知道这一吃主食啊，这里面的含糖量其实挺高的。
3: 对对
0: 啊，尤其是这个血糖高啊，然后各种三高啊，他这个很多人对于主食有点恐惧感，
3: 就是一谈主食色变。
0: 哎，就是
3: 不敢吃了
0: 啊。就叫什么呢？断碳
3: 啊。断碳水。
0: 断碳水。
3: 对对对对。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说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属于啥呢，就是一朝怕蛇咬，十年怕井绳。
0: 嗯，对。
3: 哎，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呢，他就 不敢吃这个碳水的，就采取一刀切的，就坚决断碳。这个呢，就是说的，从张老师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是我不太赞成的。对，因为啥呢？就是说的，随着年龄，咱们年龄的增长，咱。

0: 咱们的代谢的能力逐渐下降，但是肯定不能像年轻的那会儿，比如说我吃他两碗米饭，哎，无所谓。
1: 嗯。
0: 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呢，代谢能力下降，你可以调整一个适合你的这个碳水的耐受度。
1: 嗯。
0: 比如说我吃一碗，哎，血糖控制得非常平稳，我就吃一碗。说一碗也高，那我就吃半碗。哎，那么不光要不能要盲目的断碳，而要咱们要如何挑选碳水？
1: 嗯，
0: 这个比盲目断碳可能这个来的更实际一些。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你要远离什么样碳水呢？比如说精致碳水啊，就是我总结的是三精食品啊，有三精。那么哪三精呢？第一个是精米。
1: 嗯
0: 啊，因为精米之后它精加工，可以说的它很多营养素都没有了，它只剩下了这个含糖非常高了、
1: 嗯、
0: 啊。然后精米、精面啊、
1: 嗯、
0: 都是精加工的啊。精米、精面还有一个是精加工食品。
1: 精加工食品，
0: 哎，精加工食品、嗯，比如说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些，什么油炸大麻花
1: 啊、
0: 哎，饼干
1: 啊、
0: 嗯，酥饼、
1: 嗯、
0: 蛋糕。什么各种派，
1: 嗯，
0: 这些食物呢，张老师肯定不建议像这个中老年人去饮食用、
1: 嗯，
0: 因为呢，第一，他们升糖指数非常高，嗯、啊，就是说的，对咱们平稳血糖是这个很难控制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呢，是因为这个里边有很多，之所以吃着这么香甜可口，是因为里边加了大量的这个反式脂肪
1: 啊，
0: 哎，比如说像咱们那个配料表里边的什么，氢化植物油啊、代可可脂啊、植脂末啊。啊，这些东西都是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会给咱们心脑血管方面带来很大的坏处。嗯，所以说就是尤其老年人，那么你吃进去之后，你代谢起来会很困难。
1: 嗯，
0: 啊，会很困难。
1: 哎，张老师，这个就有点麻烦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就越来越想吃甜的。啊，就越来越爱吃甜的。
0: 哎、
1: 我妈就是、
0: 哎、
1: 这个，原来年轻的时候甜的东西，什么这个饼干的糖啊，从来不爱吃啊，从来不爱吃。那、
0: 嗯、
1: 这两年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哎呀，我每回我回到家，一看、
0: 嗯、
1: 要整点什么卤果啊。就是你说的这些个
0: 精加工的
1: 鞋垫子饼
0: 啊，
1: 就是这就是
0: 啊
1: 饼干的，就是这一类的、
0: 啊。
1: 您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0: 明白明白、啊。
1: 说家里没有这个，他心慌。
0: 嗯
1: 啊，就是感觉不踏实，有了这个，时不时扔堆儿。
0: 哎，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很多家庭都出现这种现象啊。那么他这个底下有一个啥逻辑呢？天明，就是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的这个糖代谢已经出问题了。
1: 嗯。
0: 那么一旦你糖代谢出现问题之后，会出现啥呢？老年人偶尔会出现低血糖的现象。
1: 啊。
0: 对，
1: 啊、
0: 因为他一旦有低血糖的现象，他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
1: 嗯、不得劲儿呢，
0: 哎，不得劲儿、
1: 嗯。
0: 然后呢，咱们所有的这些朋友都知道，就是说高血糖的危害呢，它是渐进式的，
1: 嗯，
0: 它属于温水煮青蛙。但是低血糖呢，可能这个更严重，
1: 扛不住啊那一下子，
0: 哎，对、
1: 嗯，
0: 扛不住，可能会要了咱们的这个小命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确实，
0: 对，所以说就是说，有的老人可能就备点，我心有底，
1: 嗯、
0: 哎，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那么就是我在这想嘱咐咱们，尤其中老年人，这个尤其像血糖不稳的这些朋友，那咱们应该最重要的是啥呢？不是盲目断碳，而是选择优质碳水
1: 啊。比如哪些就是我们吃起来可以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然后它还特别好的碳水给大家、
0: 哎。对呀、
1: 啊嗯，
0: 这个有三有，其实就是一个粗粮类。
1: 嗯，
0: 那么粗粮类里呢，也分为这个三类。啊，粗粮里也分为三类、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杂粮类的，
1: 嗯
0: 啊，这些平时咱们吃的这些小杂粮，还有呢就是杂豆类的，
1: 啊、
0: 嗯、啊，还有就是根茎类的，你比如说就像什么土豆啊、地瓜呀、
1: 啊嗯，
0: 哎，山药啊这些根茎类的食物、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互相搭配。哎，就是比如说你做杂粮饭的时候，你可以杂粮70%，杂豆放30%。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呢，既营养均衡，哎，又能够呢使咱们这个餐后升糖呢慢一些。
1: 我以为就是

0: 说这个粗粮就是那些什么啊大碴子高粱米面什么啊，其实也不尽然，还有很多。
1: 对对对，有很多。
0: 嗯，
1: 就是尽量吃，就是说五十岁以上的同学，咱们尽量吃就是天然的原生态的食物。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土豆，咱们从地里挖出来洗洗，给它一蒸，蒸熟了一吃，这就是优质碳水。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给它切成土豆条，给它一油炸，加工成
0: 薯条
1: 了，
0: 啊，
1: 那这就变成了劣质碳水。
0: 嗯，反正就是烹饪的手法越简单，
1: 对，
0: 它这个它
1: 对对
0: 但是咱说完主食了，
1: 嗯，
0: 张老师，
1: 嗯，
0: 你说菜这方面呢，就刚才您说到了油炸，
1: 对，
0: 哎，说哎呦那油炸不行，不能整太多油哈，那我就全都水煮呗，我就全都蒸啊，青菜我水煮一下啊，蒸一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减肥的
1: 啊，
0: 或者健身
1: 啊
0: 锻炼，就他这部分人群
1: 啊，
0: 水煮菜呀，什么水煮鸡胸肉啊，然后这个天天就少油啊，少盐，甚至是无油无盐。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总觉得，
1: 嗯，
0: 隐约的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太对劲，就是太那啥了。
1: 你这个觉得就是觉得你这是第六感，那你太准了啊，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0: 嗯，
1: 哎，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因为人体有必须的这个脂肪酸，比如说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
0: 嗯，
1: 那么这些脂肪酸咱们人体不能造，如果你要是缺了，那你身体就出现大问题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油脂的话，这块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细胞膜的原料就是咱们油脂。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每天得有这个上亿个细胞新陈代谢更新，那么需要大量的油脂来给咱们生成细胞膜。如果你要是不吃油的话，油脂少的话，那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哎就不健康了？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男生的这个雄性激素啊，睾酮素，女生的雌激素，那这些都是咱们哎通过脂肪咱们这个为原料。如果你要是说的少油的话，那你这些激素也可能会缺失。
0: 嗯，
1: 对，你一旦要缺失激素了，你像男士的话你肌肉就会流失，女士的话你会出现各种的这个妇科的症状。
0: 嗯，也就是不要走极端，就是
1: 绝对不能走极端。
0: 因为咱东北呢吃饭的习惯就是重油盐，
1: 哎，对，
0: 然后整的那个香啊，那油的厚厚一层，这样指定是不好，因为咱都知道这样不好。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过于的清淡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1: 对，天明，你看你说的就非常客观，有的是啥呢？非黑即白。
0: 嗯，
1: 有的说那重油重盐不好，那我就干脆少油少盐。
0: 嗯，
1: 其实这两种呢都是极端。那么最好咱们就是适量，
0: 嗯，
1: 这是最好的。因为你像油脂有很多啊，有很多这个营养素都是溶解到油里的，如果你要没有油的话，那么这些营养素你也吸收不着。
0: 嗯，
1: 对，所以说会造成你身体全面的崩溃。
0: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改，就是因为咱们平时里的饮食习惯啊，东于咱地区的问题吧，就是可能会过于的重了一些。
1: 对，
0: 那么呢我们平时吃呢，你说哎我尝口这菜稍微有点淡，
1: 嗯，
0: 那就对了。你不能是说没味儿啊，那这就不行。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找到那种稍微有点淡，
1: 哎
0: 啊，就这种。
1: 你看你特别有生活化，天明啊，就是说的，你看你一说到这儿，我一下就有一个想对直播间咱们这些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是啥呢？就是有很多，尤其老人啊，就非得追求是少油少盐，就是说你看啊，一般的科普还给你推荐什么每天不能超过五克盐，
0: 哎，对对对，
1: 有这个吧？
0: 有。
1: 但是其实第一，这五克，很少有人说天天我得腰一下子，是吧？撑一下子这五克。然后再一个呢，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只是100斤，他吃五克，但是呢，生活当中有180斤、200多斤的，你仍然让他吃五克，你这就显然就好像不合理，对吧？
0: 嗯，
1: 你刚才无意当中就是说出了一个非常经典， 一个啥经典呢？其实就是说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你不要强调说我就要五克呀，我非得少油少盐呢，我吃的淡了吧唧我也得吃啊，因为健康啊，对不对？
0: 嗯，
1: 自己劝自己。其实你不用听任何的专家，
0: 嗯，
1: 你身体有一个

0: 器官就帮你把关了。
1: 嗯，
0: 哪个器官呢？就是咱们的舌头啊。
1: 啊，
0: 哎，舌头你一尝，嗯，老爷卤有点咸了，
1: 嗯，
0: 那咱就少吃点，
1: 对
0: 吧？
1: 对，
0: 如果你要一吃这菜，嗯，太淡了，那太淡咱就稍微加点盐，
1: 嗯，
0: 对吧？这个咱的舌头是帮咱们掌握的最好的。
1: 嗯，
0: 而且有的同学就是啥担心，说我吃这个盐分吃多了，我会不会引起这个血压升高
1: 啊
0: 这一系列的问题。哎，但是说如果你有这个，你是盐敏性高血压的这些患者，那你可能要这个限制这个盐。作为正常人来说，你就是适量盐，哎，你用你的舌头去检验，说淡了我就加点盐，说咸了那我就多喝点水。
1: 嗯，
0: 实际上作为正常人来说，你吃咸点其实咱就多喝点水，回头
1: 就代谢出去了。
0: 对，就代谢出去了。
1: 就关于这个大家也千万不要走极端。
0: 对，
1: 然后上升就感觉稍微有一点淡啊，这个其实就正好了。
0: 对对对，这就非常
1: 好。
0: 好，
1: 千万别吃那没味儿的。它不是说哎呀这个不香的问题，不是说不好吃的问题。因为呢刚才张老师总结的这一切，我们摸出了一个规律，就是说对我们身体好的东西通常它不咋好吃啊，然后特别好吃的东西通常它不健康。就是说油炸指定是香，
0: 对
1: 啊，那薯条那一个蒸的土豆啊，然后你怼碎怼碎，你加点佐料吃，和你炸出来的那个薯条，
0: 对，
1: 是吧？那相比之下，那哪个香谁都知道，闻的味儿就去找薯条了。但是呢，
0: 对，
1: 就是健康的东西都往往呢不是特别好吃。
0: 对，所以说就是说，而且就是说的，刚才天明也说了，实际上到咱们这个年龄段之后，咱们就得吃天然的食物，吃原生态的食物，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咱们身体，是承载咱们灵魂的这个肉体，尤其超过50岁的这些朋友，肯定都已经深有感触了。其实一生当中，就是说追求来追求去，实际上真正的财富就是你的身体，对吧，天明？
1: 对对对，
0: 因为年轻的时候吧，往往把幸福和成功解读为有。有车有房有权有势，这个什么都有，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的，到了50岁之后的这些朋友们呢，咱们往往会把这个幸福解读为无，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无病无灾，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开始一个向内求的阶段，
1: 所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的可以把自己的各种欲望啊，无限的降低一些，
0: 对对对，
1: 获得快乐就更容易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咱们今天主要围绕着吃啊，主要围绕着吃，
0: 对对对，
1: 关于吃这个事儿，说民以食为天，尤其是在咱们中国这个地面上，有一个这个也段子说的好，一个外国人说要来中国呢，研究研究吃啊，不是落地没落地没落嘴啊，落到四川成都了，3年没走出来，是吧？就是说咱们中国关于吃这一块呢，真是研究的透彻通透，就是各种各样的菜系。如果说我们把欲望啊，就是我要尝尽天下，怎么这个没有尽头的，
0: 对对，
1: 没有尽头的，
0: 对对。
1: 所以呢，就是到最后，如果我们想要体验更丰富的人生，你要有更长的寿命，有更好的身体。
0: 对，
1: 就像我们头一天节目，张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说关于肌肉的问题。你只有强健的肌肉，也不至于强健，就是说能够保持你正常的一个行动和自主啊，自理，你才有尊严，你才会体验生活，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关于吃饭，对于肌肉的这个帮助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太重要了，
1: 至关重要的，
0: 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说，如果要是想要是留住肌肉的话，咱们如果从吃上讲的话，那就是最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就是蛋白质。
1: 蛋白质，
0: 对，蛋白质。那么正所谓说，三分练，七分吃。所以说吃太重要了。那么咱们就是尤其还是因为更多关注健康的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因为身体有出现各种各样症状了，所以他开始

0: 关注他身体了。
1: 哎，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替大伙问问，就是关于啊，就是你一提到蛋白质了嘛，
0: 嗯、
1: 那只是鸡蛋，那它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优质的蛋白嘛？
0: 对，
1: 啊、那么鸡蛋，
0: 嗯嗯。
1: 普通的饲料级的鸡蛋，
0: 嗯，
1: 和这个所谓的啊，挂屎的这个笨鸡蛋，
0: 啊，
1: 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啊，是差距非常大的吗？
0: 就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讲，
1: 对对对，
0: 究竟一不一样，嗯、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啊，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争论的，
1: 嗯，对。
0: 比如说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那他们呢？那区别太大了，
1: 嗯，
0: 对吧？一个可能是说，咱说是饲料鸡，可能一生当中都没走过三步，就在这笼子里，
1: 就是
0: 前边吃，后边就是下蛋。
1: 嗯、
0: 那么它这个蛋的质量，完全于取决于这个农场主给它喂的这个饲料，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农村这个笨鸡蛋呢，咱说这个小溜达鸡儿，
1: 嗯，
0: 然后说渴了喝清水，饿了吃蚂蚱，
1: 嗯。
0: 对吧，它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就更广泛，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啊，从中医角度来讲，那它俩是天差之别的，
1: 嗯，
0: 所以说市场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和回应，价格不一样，
1: 嗯，对，
0: 对吧，价格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从西医学纯成分论啊，成分论呢，就是说一化验说这个蛋白质啊各种营养素基本都一样啊，说都是蛋白质都一样，但是这个呢，张老师保留我保留个人意见啊，张老师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 嗯
0: 嗯，哎，就是说的蛋白质和蛋白质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蛋白质是啥呢？是由你像咱们人体需要21种氨基酸，
1: 嗯，
0: 其中9种是必需氨基酸。啊，那么你虽然说都是蛋白质，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劣质蛋白质，那么你对你身体没有什么作用。
1: 嗯，
0: 你要吃的是啥呀？是优质的蛋白质。
1: 嗯，
0: 啊，那么优质蛋白质就是人体必须的这9种氨基酸，你得都有。如果你要是不吃啊，虽然你这个东西也叫蛋白质，但是比如说你缺了其中2项的这个氨基酸，那么你的身体的话，永远你身体会一直出问题。
1: 嗯，
0: 对，因为你缺少那两个原料的话，你不能够就是把人体呢就是变得更健康。
1: 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要把这个蛋白质要吃优质蛋白，就是在这儿。
1: 嗯，
0: 但是像咱们鸡蛋呢、鹅蛋呢、鹌鹑蛋、鸽子蛋呢，这些蛋类啊，绝对是属于就是说全营养类的食物。
1: 嗯，
0: 它这里边都含有人体当必须的9种氨基酸。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营养均衡，因为你想一个鸡蛋，你只需要给它适当的温度，它就能孕育出生命。
1: 嗯，
0: 也就是说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都在这个蛋里。
1: 嗯，
0: 但是人体吃了之后，那么就是说吸收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有以前有很多老人说鸡蛋这东西把肝呐、啊、吃完之后这个不容易，不愿意上厕所、
1: 嗯、
0: 对吧，实际上他不愿意上厕所的根本原因是啥呢？是因为鸡蛋几乎是全营养的食物，人体基本就全吸收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没有造粪便的材料了
1: 啊、
0: 你肯定就便秘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要吃主食，要吃粗粮，要吃够这些绿叶蔬菜。那么这些绿叶蔬菜呀，膳食纤维呀，它往往是咱们给咱们肠道菌群和咱们这个打造粪便的原材料。
1: 嗯，
0: 哎，
1: 还有就是咱们东北地区呢，这个由于地理位置的问题吧，吃鱼吃的少。
0: 嗯
1: 啊，有人说，哎呀，那我这总吃鱼，那跟这个沿海地区那指定是比不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跟南方也
0: 比不
1: 了。
0: 对，
1: 就是咱们在吃鱼这个领域上，真的是特别呼吁大家，
0: 嗯，
1: 因为鱼这个东西，它又不贵。是吧？
0: 嗯，对，
1: 咱们这边就是常见的什么三道林呐、啊，什么李子呀、啊，什么它其实也不贵，
0: 对，
1: 不贵。然后你做一做，做好它还挺香，
0: 还好吃，
1: 然后还有营养，
0: 对
1: 啊
0: 对，
1: 就可能是
0: 关键是有营养。
1: 这个内陆地区有的时候就对鱼这个事儿啊，它好像没有。就没有这个习惯，
0: 对、因为咱们吃惯了这个牛啊、羊啊、猪啊，可能对这个鱼这块就稍微差一些。
1: 嗯，
0: 但是天明说的非常好，尤其是深海鱼这块。
1: 嗯，
0: 那么就是说的，我和天明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每周吃两次深海鱼，
1: 然后就把这个自己吃鱼这方面的意识给它建立起来。
0: 对，
1: 啊，
0: 对，要形成个习惯。
1: 对，那个好身体有的时候啊，病从口入，
0: 嗯，
1: 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呢，好身体也是从口里边吃出来的。
0: 哎，一步一步吃出来的。
1: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咱们的三餐，
0: 嗯，
1: 然后科学的饮食，能拥有一个好身体。
0: 嗯，
1: 也感谢张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再见，朋友们。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2: watch me burn. That's all.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0: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1: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0: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9: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大可说了节目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视频直播，欢迎您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的11:30的时候，我们将视频的画面也会切到抖音端，欢迎各位朋友。

欢迎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儿，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在我们去年的改版之后，我们节目将增设了一个投资理财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就有关自己投资理财的困惑和大可交流。大可在这个投资理财领域有19年的经验，心理咨询方面有17年的经验，和您分享。互动交流，希望通过我们的唠嗑谈心，希望您学会放松，懂得放下。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一位朋友说：“大可呀，和自己的这个妻子结婚快3年了啊，平时呢什么事儿他都不管，甩手掌柜啊，要钱没问题，其他家庭啊，包括老人孩子。”啊，都是我来操心。最近还经常以加班为名和这个女朋友啊，经常是去逛夜店。好，我现在怀疑他有人了。这段婚姻我彻底失望。后面是省略号啊，彻底失望就别为难自己。当然有很多顾虑，孩子啊，老人面子。是吧？你顾虑这些东西都会拖累你的幸福指数。人生有的时候就是敢于断腕保命啊，敢于止损啊，你会犹豫，你也会彷徨，这是正常的。但如果我们再不及时的止损，那么生活当中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伤痛。当然，在止损之前。啊，这不像我们这个股票止损啊，快刀斩乱麻，婚姻不是儿戏，大可还希望你给自己点时间，那、啊、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吧，比如说半年，啊，或者是一年时间，我尽力去挽回，尽力陪伴他成长和成熟，我尽力的让他去，在这个生活当中，在婚姻当中学会长大，是吧？家庭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只有两个人一起。风雨同行，好，一起努力，这个家庭才会变得更加和谐和美满，是吧？单方面的付出就会导致这个家庭失衡，啊，慢慢的就会没有原来那种爱的温情，爱的味道。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好，节目当中呢，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最近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这个貌似前不久离世的这个著名的教培的机构的一位老师，叫张雪峰，是吧？大家对他印象很深刻啊，从事这个高考啊，包括读研教培这个领域深耕多年，深受广大的受众啊、消费者啊，包括家长朋友的喜爱。那么前不久是3月份吧，啊，因为突发疾病离世了，年纪非常的，小，才40出头，是吧？有很多人就很怀念他极富个性和感染力的这个传授相关的知识，帮助了很多寒门学子啊，选中了一个非常好的未来。极富个性和极富感染力的这种。传播方式赢得了无数网友的喜爱，大家很遗憾他的离世，是吧？看到网上一个视频啊，就是很感慨啊，有人发现了他好像重生了啊，在河南的一个城市烧烤摊上，一个摊主和他长得极其相似啊。大可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也很感慨，几乎每个直播间点赞呢，浏览量都会达到上万，啊，成了很多博主的热门，啊，蹭热的都已经就是拿到了这个。

个最高流量。那么从这一个流量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本尊啊离世的那位张老师的影响力有多大，是不是啊？一个跟他长相酷似的人而已嘛。这个酷似大可为什么今天跟这里分享，他不是酷似的问题了啊，他不是长得像的问题了啊，大可觉得就是身材背影啊什么这个神态还好像笑啊笑容等等啊几乎就是本人啊。大可看之后可能就没等他没听见他里面说几句话啊，简直就是本人重新再世，而且这个人的这个年龄居然两个人都相当啊，都是同龄人啊，名字当中都有个疯字，而且还都有个女儿。哎，我们看了之后这么多相似的地方，是感慨人世间啊，这个有些巧合太神奇了。所以大可觉得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位离世的教培这个专家，他给广大受众留下那么多意难平，是吧？他就觉得太可惜了啊，太遗憾了啊！不是没有先兆啊。据说当时他患病之前，很多人都说你身体有问题啊。后来也去看了专家，据说专家提醒不能熬夜啊，也不能再剧烈运动啊，但是没有听啊。最终呢，去面对自己的宿命，每个人都是。啊，我觉得真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啊，有些事儿真是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好好珍惜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眼前活着的时光啊，好好去享受品味，而不要去把时间浪费在焦虑、抑郁啊、恐惧啊等等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人生在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很多事情咱们抱着个平常心。第二个感慨呢，除了这个影响力啊，我们也看到那个博主啊，就是被爆红这位啊，人家也没炒作，还是一心一意的去做自己的烧烤啊。你说两个人，一个是这个高考，一个是烧烤啊，都一个烤字。这位博主的这种专注力啊，就是他那种专注于眼前给大家做烧烤那个神态啊，都跟那位离世的老师极其相似。大可甚至留言说给他们做个 DNA， 是不是一个家族的呀？啊，是吧？啊，就我们现在很多家族呢都分多少个支脉，是吧？可能都彼此擦肩而过，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的啊。太像啊！那我们感慨人世间有些事儿，这简直就是本人在世一样啊！我相信，说网上有个网友说，如果他姑娘来见你，他说我会给他一个拥抱啊？为啥？因为他说我也有一个姑娘啊，太像！我相信他的家人看完之后肯定会泪目，仿佛自己的亲人还在世啊！这个人世间有些事儿真是让我们感慨，太神奇了啊！网友们都感慨。这简直不是像啊，就好像人就已经穿越了啊，以另一种活法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啊，就确实它不是相似的问题啊，它不是给我的感觉。我过去看大家说谁谁谁像马斯克，谁谁谁像周润发、刘德华啊，我这看看，哎呀，扫一眼也就长得有那么点形似而已。这位我觉得连形似神似啊，你要乍一眼看，你还以为，如果你不知道那位老师已离世了，你还以为他在那摆烧烤摊了，改行了啊，就是这种感慨。你可能会过去说，哎呀，老师你不干教培了，你怎么跑着烧烤来了，是吧？就相似到这个地步啊，那眉宇之间的一颦一笑，哦，我大可觉得真是。有时候我过去觉得，过去我们古代经常说，哎呀，我们找个替身啊，我说怎么替身那么容易找啊，除非双胞胎，是吧？你看这果然啊，人世间是可以找到替身的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替身啊。好，跟大家聊一些网络的热点话题啊，感慨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奇妙的现象，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
意图。

为快。也提醒关注我们斯诺克运动的朋友啊，本周日、本周六、后天啊，斯诺克的盛宴，时隔7年重启的中国斯诺克公开赛，也是我们中国境内奖金最高的斯诺克比赛啊，正式拉开战幕啊。中国有12个选手参加比赛啊，这次这个冠军含量很高啊。假设啊，这个冠军由我们的两位排名靠前的中国选手得了，那么世界排名的这个顺序将发生变化了，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几乎是可能的啊，就是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如果是我们的赵新彤或者吴一泽的话，那么世界排名第一将会易主啊，就会变成中国人了，这也是很有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啊。所以说这个本次中国公开赛的看点很多啊，很多年轻的选手也来冲击啊，包括这个他这个抽签啊，特别有意思啊，他有些高手提前和我们的高手就相遇了啊，所以还有很多精彩的看点，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关心天气的朋友说太热了啊，晚上都睡不着觉，室内温度30多度是吧，很多朋友说难以忍受啊。大家放开手机，几乎你所有的手机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断崖式的下降啊，白天落下了27度最高，晚上最高13度啊，现在可不是啊啊，现在晚间多高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几乎快到晚上的时候砍一半了，因为明天是我们立秋啊，这个天气预报还是很准的，所以提醒大家呢，要买空调的朋友别买了啊，意义不大了啊，虽然还有秋老虎，但不会这么持续啊，肯定会天气越来越凉爽，据说到8月中旬啊将会彻底转入深秋啊，早晚得穿外套了啊，所以说天气会瞬间变脸啊，这个秋高气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自在安然说真的很像，你看是不是，哎，也感慨是不是，欢迎啊，入海蛟龙勿忘我杨坚啊，看来只能等明天老本行只能明天干老本行，开货车了，货车没有开公交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我今天面试公交司机失败了啊，昨天跟车一天，今天公交老板说招到新人了啊，就是借口啊，无所谓啊，什么叫失败，就说白了老天爷没给你安排那位置啊，有更适合你的位置，不要去谈什么失败啊，你错过的被人否定的不是你的无能啊，不是你不行，是缘分，你和他没有缘分，相信大可的话好不好，每个人存在即合理，你记住，如果你还活着，这个天地之间一定有你的位置，如果没有你的位置，你已经不在了好吗啊，如果你还活着，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有你的位置，有你的活法，有你的幸福和快乐，如果你不在了，就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你的存在已经不合理了好吧，所以每位朋友真的人生真的只有一次失败，大可很信仰这句话，唯一的一次失败就是失望，人死了啥都没了，两眼一闭再也没睁是吧，彻底失败，只要你还活着，你所经历的所谓困难、挫折、打击、失意、失去，都是人生的一场经历啊，那只是跟你无缘的人和事儿而已啊，所以大可觉得面带微笑啊，去做自己适合做的事儿，你失去的不见得是坏事，可能真的就是跟你没有缘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是吧，自然而然说看到了那个长得太像是吧，大家看上网上翻一翻，我的天哪，大家说简直就是本尊呐 这不是像的事儿，就是啊，就大可也看那视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像的啊，我们过去说长得脸形象身材也像神似神态也像的太少了太少了啊，所以大可今天为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我见过很多什么

什么这个模仿别人的啊，各种模仿秀，是吧？我们只能说像，但是这次大可看到这位，简直我让我感慨的是，这么多年我见过的所谓的模仿或者就相似的人长得几乎就是本人啊。为什么有无数网友去点赞去泪目啊，就感觉好像这个他们所意难平的事儿啊得到了一种安慰，人还在没离开，是吧？真的太像啊！这大可都留言说请那个化验一下 DNA 是不是一个家族的呀，啊，那查查族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啊。啊，好的啊，所以希望自在安然。你看名起多好啊，一切顺其自然，是不是、啊？哎，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谢谢啊，赵新腾没有拿到上海冠军，可惜了。哎，对，但是你也别遗憾，我觉得赵新腾的赛后评价是这个非常的公道。他说我已经尽力了，他已经打得很好了。啊，不是他没发挥好，啊，这场比赛咱得客观的看啊，赵新腾发挥的很好，他已经拿出最高水平了，但是对手状态更好，应该说啊，别说这个斯诺克排名前世界十六，就是前32名，大家的技术水平几乎旗鼓相当，啊，然后呢就看临场发挥。对吧？你看今年年初，啊，我们的小将中国小将袁思俊对阵这个香港公开赛对阵特鲁姆普世界第一的时候，我从来没看过这孩子打得那么好啊，超常发挥啊，对吧？那状态极佳，特鲁姆普一点招没有啊，那世界第一啊，那打我们一个小孩太轻松了，那他俩相交，他俩好像是，相遇10次，不，我记得好多次，反正啊，全都是败给对手的，不是8次就10次，交手记录全败完败。哎，香港大奖赛发挥的非常出色，状态非常好，咋打咋有。包括这次比赛，上海大师赛的这个周跃龙对塞尔比，那塞尔比最后都服了，没看拍拍肩膀说太棒了，打的对手太强了。就周跃龙，我们知道他打的还是不错，但是那天他绝对超常发挥。那各种远台啊，漏头就秒就进啊，那几乎谁也没招啊，来什么大师什么超级什么太师的白扯啊。那您看塞尔比表情非常释然，输得心服口服，包括去年墨菲遇到状态极佳常明玉，叫人4连鞭就得了2分还是3分啊，人家4杆全过百都打傻了。威尔斯公开赛吗？完了，那个墨菲站起来给对方鼓掌。墨菲呀，啊，被尊称为魔术师，人家是也是几个大满贯啊，是吧？大可刚才说的都世界冠军，对吧？所以说，赵新腾在半决赛遇到了超级状态好的凯伦威尔逊，那几乎攻防两端无可挑剔。大可在看直播的时候无数次的给点赞说打得太好了，不是赵新腾不行，是对手太强了。对，就是你赶上对方状态极佳的时候，你一点招没有，你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一个不如你的人把你给淘汰了啊。所以说台球的魅力，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别以为说哎呀谁就一定得能进几强，是个冷门迭出的这个一种体育运动，是吧？你看那个赵新腾在本届大师赛零封罗伯逊，差一点又零封丁俊晖，对吧？丁俊晖那明显的，大家说那是这人情世故吗？那不想老大哥都5-0了，有一个首摆位到第六局一个首摆位的球他没打进，谁能信呢？是吧？大家说这是赵新腾的水平啊，所以说人家说人情世故，让了2局给老大哥，对吧？至少让1局啊，那一局肯定是让的。我们谁看我都笑了，我说这球不进啊，那球只要进了
丁俊晖就会被6-0零封啊，作为中国斯诺克界的这个领军人物先锋啊，老大哥啊，这赵新彤情商很高啊，你这个干个6-0过不去啊，所以说故意没打进啊。但是你看他拿出真实水平对这个尼尔罗伯逊啊，澳大利亚选手的时候，6-0零封啊，那是谁呀、啊？上届中国公开。

零封了，6-0，啊，所以说这个半决赛赵云桐这个不叫遗憾输给了威尔逊，我觉得不遗憾，对手太好，撞得太好，赵云桐没招了啊，最后人家咋打咋有，啊，所以最后赵云桐这个毕节的比赛说我已经发挥得很好了，这是我正常发挥，啊。所以说当一个正常发挥的运动员遇到一个超常发挥的时候，这个斯诺克的魅力就出现了，无论你世界排名第几，对吧，当年这个赵欣彤拿世界冠军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持外卡的，说白了业余选手身份，还不是职业非职业选手来参加比赛夺得世界冠军，所以说这个斯诺克是很有魅力的，一切皆有可能，你遇到一个超常发挥的人你就只能甘拜下风啊！所以每一个冠军每一次成功都有运气的成分，都有运气加持，你要碰到超常的那你啥招没有，像这次比赛尼尔罗伯逊啊、塞尔比这些顶尖高手，那你没招啊，对手那塞尔比打多好啊，叫周跃龙给干败了是吧，那周跃龙超常发挥，那天那一场比赛绝对超常发挥，那不可思议的球太多了。通常我们喜欢看赵欣彤的比赛，因为他经常会打出一个意想不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进球，他的魅力就在赏心悦目是吧，他的状态持续性还是很强的，我们期待啊，后天也是秋高气爽，天气转凉了啊，至少我们东北这边啊，长春这边天气气温回落，恢复正常的常态了，大家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空调可以关上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忍者爱人啊！在稍后时间里，12:30我们切换到抖音端啊，说的通透啊，一下把重点讲明白了，佩服，谢谢，感谢自在安然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以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

and spin。所以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有什么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啊，和大可一吐为快。这个在安然说最近工作不顺利啊，不顺利每个人都有啊，人的一生就是起起伏伏，高峰低谷啊，一条曲线度过的，每个人都要苦一阵子，谁都不例外啊！不要老是羡慕别人，别人光鲜的背后，人家背后就遭了很多罪，也是经历过低谷，是吧？你别老看着人家高光的时刻，而没看到人家至暗时分啊！谁都是有经历这样一个起伏过来的，人生不可能圆满啊，因为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啊！所以什么事儿啊，咱们就抱着个平常心，去微笑的面对，积极的应对啊，你不要去这个悲观厌世啊，或者是就放弃自己，不能放弃自己，每个人都会离开啊，大可就觉得咱们离开也让天来决定，是不是啊？我天命如此我认，但自己不能放弃。包括咱们离世那位张老师，你说没有警示过吗？啊，无数人警示过，他为什么最终仍然坚持错误的生活方式，啊，导致最后就这么突然的离世，啊，就是没有人，不会有人突然你就没了，啊，不会的，事先都有预兆，都有点醒，都有警示，但是你无视警示，无视预兆，那就是你的命。你重视了，说明你的命还能续，你还能续命，但你不重视，那就是你的终点，是吧？早就有专家告诉我，这个老师，你的身体情况是：第一，不能熬夜；第二，绝对不能再剧烈运动，啊，是吧？不是没警示过，但是这就是命，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对，12:30啊，马上到了，我们去抖音吧，好不好？

再过半分钟我们来到抖音端去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对，磕磕碰碰啊，对，心情很重要啊。老人是老有人说说大哥我命不好，你命不好啥原因？就是你心情老不好，你心情不好好运不会来找你的，你就记住啊，财神爷幸运女神永远不会跟一个心情不好搭了个脑的人就给你好运，凭啥呀？啊，我们永远去给那些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打击永远面带微笑坚定活着就是胜利的人，是吧？坚定未来就有希望的人，哎，幸运的女神财神爷就愿意找这样的人，就愿意帮这样的人，对吧？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抖音端啊！大可现在开始在抖音端，在抖音搜索大可说了，好不好？我们来到抖音端，和大可一起互动，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8585165688，8581568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那么此时此刻，大可说了节目正在开通抖音直播啊，切换到抖音端啊，因为抖音端的流量还是比视频号要好啊，会经常遇到我们的好朋友。我大可虽然我说的好是遇到我们的老听友。啊，因为大可说了节目在抖音端开设时间比较长啊，有一些沉淀和积累，有老听友习惯在这方面容易刷到啊，但是大可不会为了增加流量去采取任何手段啊，我觉得现在的挺好，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广大17年来一直执着关注大可的朋友们这个开通的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我们的这个抖音啊端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一起互动唠唠心理科啊。现在大可说了大可调解两个账号都是大可的私人账号啊，非官方啊，我们已经取消官方认证，是个人账号啊，个人行为，欢迎带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所以大可为广大的听友们为我们的老家人们服务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一会儿大可跟您分享现在当下村里啊趋势的判断，大可个人的观点啊。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啊，感谢第一时间切换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切换到大可抖音端大可说了账号啊，啊，大可说了账号是我们最开始开设的账号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8956你好，欢迎勿忘我，欢迎可乐，那好朋友也刷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切进了我们的画面，也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所以说既然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天注定，那我们何必去强求呢？啊，对吧？那我们就面带微笑的去接受不就好了吗？不能嘴上说都是天意，然后自己不如意的时候就自暴自弃，那就不对了。既然是天意我们就接受，你也改变不了天意，是吧？啊，说人定胜天啊，那是分自什么情况，我们说的在生活的信念方面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对吧？大自然可以淘汰我们，是吧？意外可以拿走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能自己放弃自己，是吧？那些离开那都是天意啊，我们命数已至，对吧？但是其他的我们不应该自己放弃自己，勇敢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困难，那只是人生的一场经历，不止你在经历，你以为你很难，比你更难的人太多太多，好吧？所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一定要抱着平常心去面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感谢这叫军哥日常分享，谢谢啊，分享好几年了，自然而然啊，两边都叫自然而然啊，谢谢啊，欢迎这位朋友来到直播间，来了啊，真快，切的真快啊，欢迎8956，你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

啊、哦，这个抖音是我们直播主体，因为节目开始开办之初的时候，我们就在抖音端开设了大可说的账号，所以有一定的这个流量基础，包括我们很多老听友都在这个平台上啊，所以大可也在这个平台上跟朋友们积极互动，和有缘人唠嗑。啊，我大可不希望我的直播间什么成千上万啊，我真没有这个想法，大家不要以为我谦虚或者是什么，不是啊，我真的不希望那么多流量，我控制不了啊，我就和我们有缘的家人们在这里互动啊，所以你看大可从来不在乎什么关小黑屋啊，封禁啊，不在乎啊，无所谓啊，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取宝贵的情绪价值和经济价值。好，感谢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好，感谢啊，这个世界上不用多，有几个有缘的懂你，对，就足以了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真是。每一位朋友不要让自己过多的欲望压垮自己啊，人有得有欲望，人没有欲望那活着还有什么动力了，是吧？但是不要过度啊，万事皆有度，无度则悲。无论好事坏事你都掌握一个度啊，我们说乐极生悲，是吧？悲伤过度啊，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凡事要讲究一个度，审时度势啊，及时的懂得知止。世界上不能什么都是你的，也不可能什么苦都让你吃了啊。自然说功夫女足上映27天，票房22亿了，是吧？我还没看呢啊，上次。孩子要去看啊，马上就要开学了，说陪他看上电影啊，结果孩子选择了蜘蛛侠啊，没选择这个功夫女足啊，他说没意思，他看的英文电影，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开学之后马上他得准备英语考试啊，所以我觉得让他看看英文电影对他提高英语水平也有帮助啊。再过半个多月啊，这个孩子开学了啊，大可呢将会到那个时候会请几跟大家伙请两天假啊，大可要送孩子去上学去啊，这个得到8月下旬啊。Dance, blows our minds right away. 好，欢迎更多朋友啊啊，对孩子喜欢的啊，就好像往往他最关注的，说是现在以他为主啊。四度也不错，是，我就挺喜欢看四度的，啊，原来那个我们的老的表演艺术家古月主演主席那个四度赤水啊，我那个电影很经典，这个新版的四度，啊，我听说也不错啊，但是这个带孩子看电影嘛，得尊重孩子意愿，啊，就看了这个蜘蛛侠啊，看的我是晕头转向的啊，但孩子看的津津乐道的。啊，全英文版啊！也罢啊，开学大概9月份的时候，他们要进行英语考试了啊，他们英语必须得过4级6级啊，要么得挂科啊，所以也是对他也有帮助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两天他们的这个。教官说了啊，你们得抓紧时间啊，复习相关的知识了啊，包括英语啊，就是才8月初啊他们就已经建群了啊，孩子们小夹板就套上了啊，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普通人了，轻易的要注意，要遵守相关的管理条例啊，另外呢不要这个过多的接触社会的这个什么，在这打工那个打工不建议啊，万一在你打工过程当中出现了违纪现象啊，就会影响你的学业啊，这个好事啊，现在看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坏事，说

分什么孩子，有些孩子自律就差啊，多一些小夹板一夹，哎，挺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

欢迎更多朋友啊，考上军事啊，不是，哈哈，啊，差一点啊，这个国防科技大啊，已经当时要录用孩子啊，但是孩子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嘛，啊，他就选择了拒绝，啊，选择了另一条，这个路，啊，也很艰难啊，当然这个。招生简章说了，我们这个行业高强度高风险，是吧？大声的大可看招生简章，但是孩子选择了，我也跟他推心置腹的唠了，未来会很难，是吧？24小时待岗，哪有突发案件就马上放下碗筷就得突击到场，要承担各种风险啊，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哦。所以说这个，但是孩子理想啊，啊，一直有个理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啊，走上这条路了，我们就尊重他，无论这条路是风雨飘摇还是充满艰难，我觉得也没啥遗憾啊，毕竟是他自己选的，作为家长呢，我们也只能尊重他的意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他们这个学校比较特殊啊，这个在八月初，你看这离开学还有一个月呢，这个要求已经出来了啊，必须按照相关的管理条例严格要求自己啊，遵章守纪，不建议参加各种勤工俭学啊、打工啊、做兼职啊，不建议啊，万一你出了问题，违反了纪律，就会影响你的学习。从现在开始啊，出门在外走到人群和百姓之间啊，必须要按照要求自律。这个要求现在就提出来了，还没上学呢啊，就已经提出来了啊。上学之后更加严格啊。据说在校园里同性的同学都不要随便勾肩搭背，影响形象。所以说这个全方位的高度的自律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D850要是现在的钱呢，现在的这个钱啊，现在这个大学考完了送外卖就白考啊，对，明白，终于凉快了啊，降温了啊，我们现在全家，我们家还有大学生送外卖呢啊，是吧？所以今年啊，这个高考，这个大家看到昨天这个国防部发言也谈到了，今年这个包括这个军和警，今年的考生质量极高，大量高分段的孩子涌向军和警，大大提升了军和警的整体素质啊，报考非常踊跃，几乎各省都招满，个别地方征集啊，绝大部分是招满的，分数极高，是吧？大量高分段600大多的孩子，清华北大的分数刚刚全都涌向军和警，现在很多家长人间清醒啊，像刚才这位朋友说毕业了照样送外卖，所以说为了博一个确定性，所以编制就成了热门啊。这大可带孩子进行这个体检的时候，外面等候的时候，一问身边的家长。

0: 长的孩子600大多分，哎呦我天哪，我说这么多高分段孩子报这个来了啊，对，那父母都现实了，我要么考进顶级985清华北大啊，浙大复大是吧，我没考上也没考上热门专业，那我就现实一点，别图个什么虚名，什么什么C9什么985211有啥用啊，出来不还得找工作吗，啊，所以家长们人间清醒了，给孩子很早就做了近视眼手术啊，选择了是吧，我们看到了很多去有些省份的这个高考的分数吓人呐 啊有些孩子基本稳进清华北大，却选择了国防科技大啊。
1: 推广普通话。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很难的啊，确实啊，这个当时让孩子学。孩子分数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够啊，科技大来电话了，说我们想要你们家孩子啊，你们马上履行一下手续就可以，我保证招录啊，这本来是一个很兴奋的事儿，本来第一目标就是他啊，进学校全免学费，全免还给发军饷，还有补助啊，这个出来就是军官，月薪都上万是吧，转业即有工作，你看这多好是吧，越想越美，但是孩子没选啊，孩子选择了跟他同等级别的另外一个为民服务的行业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就是尊重孩子意愿吧啊，我们当时也挺惊讶啊，给我们来电话，科技大挺好啊，是非常不错的啊，不是很好，军中985啊，对顶级的了啊，这能考上学费全免啊，什么都不要带啊，全由军队负责包办，每月还有军饷，不仅不要孩子学费还给你钱是吧啊，所以这个孩子没选啊，就是不是他糊涂啊，他有他的分析，他有自己非常缜密的分析啊，他选择另外一个警中985啊，这军中985没选，选了个警中985。这个也算这个那个叫警中清华啊，这个叫军中985。是吧，当时离最后马上关掉报考系统还有5小时，我们接到电话还有5个小时，来得及，我们将修改就可以了啊，告诉我们到那体检，保证孩子我们将录入啊，那招生办给你打电话那就铁板钉钉了，你不用竞争啊，就是哪个大学招生办给你打电话就你不用竞争了，这孩子我们要定啊，不用他跟不用跟别人竞争，当时我们也挺骄傲的啊，这个军中985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最后孩子没有选啊，是他没选军中985，最后选择了警中清华啊，现在脚夹板就已经套上了啊，人家学校已经现在没开学呢，就已经他们不叫班啊，我们哪个同学现在这个大学入群之后都要我们是这个几班哪个系哪个班啊，他们不叫班啊，他们叫大队啊，他们那也不叫导员，他们叫队长啊，已经提出要求了啊，这个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普通的孩子，你也不是普通大学生啊，你必须按照国家什么什么什么的管理规定严格要求自己，现在就提出来了啊，你们出门在外的每一言行都代表着你们的未来的身份啊，也不建议他们给提出要求，不建议随便去打工做兼职啊，这个 特别严格啊，这个我们也看出国家在这方面高度重视啊。所以现在孩子老自律了啊，每天生活有规律啊，也不会这个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想法。说现在开始学习了吧，你们开始准备备考啊，现在开始进入备考状态，做好心理准备，开学为期36天的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军事训练，比别的学校长，大多数学校都9月初啊，他们照比别的学校开多半，提前10天开学。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这位好朋友们，360号行行出状元啊，好，感谢啊，是。欢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8581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同时呢和大可一起说到说到您的那些笃定事儿、憋屈事儿和闹定事儿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来到我们的抖音端啊，我在长春。啊，是吧，这位朋友说了很多啊，卖鸡蛋的一个字儿都不使劲儿啊，鸡蛋万元户啊，所以说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的法则和道理啊，人生不会苦一阵子，但总会要苦一辈，人生不会苦一辈子啊，但总是要苦一阵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兴趣啊匹配的方向，大可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抱着一颗平常心，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风雨雨，我们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信念和信仰啊，选择有的时候真的比努力更重要啊，当下村里的事儿啊，大可说句这个村里的方向，我个人观点，情绪技术底已经形成，情绪趋于稳定，正在缓慢上移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子弹，准备做多啊，当然这个准备子弹的过程当中要根据您自己的选择了啊，机会已经来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是一基本算是底，但不用你这个时候不要重仓啊，还是要轻仓试错，慢慢的调整啊，情绪正在恢复当中啊，我认为现在情绪有上翘的趋势了啊，这个我们看看两融的方向，包括这个此起彼伏的热点，资金踊跃的敢进场，昨天有一个方向啊，有一个这个企业，大可一直观察，早间仅前10几分钟放量就超过了前面好几天的一天量，啊，不到半小时就已经超过前几天的总量的总和，资金进场非常踊跃，敢于做多啊，所以说信息正在恢复，在这个阶段，希望朋友们原来在我们沉寂的这段日子里，你所精心选择的那些龙头的备选，密切关注它的趋势。是否向上啊？逢低就可以做多介入，但是要逐级建仓啊，轻仓试错，不要重仓参与，好吧？这大可个人观点啊，我认为包括最近的记忆的信号比较多，比如说冲突已经缓解，是吧？那个丑国这个已经说了限制他的权利，限制那个不靠谱的权利啊，不能再去发动新的一轮的战事。另外他们的财长也说了，现在加息不是时候啊，没有必要加息，是吧，各种数据还是趋于向好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很多信息啊总是有利于我们，而我们通过这次7月份的这个瀑布沙呢，大家看到了我们国家的意志决心啊，包括能力，是吧，我们说这是底就是底，我们说出手立刻就夯实住了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啊，所以请大家相信啊，关键在于你自己，你做好风控，永远记住大可那几个，永远永远保持半仓，永远获利10%减半或者清仓，永远逢低介入，在坑里去买入，永远选龙头，是吧，永远坚守自己的纪律不动摇啊，宁可错过不可做错，耐心等待 等待是最大的技巧，坚守纪律，纪律是交易的生命线。如果朋友们做到了大可以上所说，你一定会稳定盈利。好，感谢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更多精彩的话题呢，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可乐说了，明天呢，明天咱们再好好唠唠啊，天气炎热，但是明天是个好日子啊，明天立秋了，而且气温在夜间断崖式下跌，明天这个白天气温也回落5到6度，同时晚间呢这个可能回落的更多啊，据说明天夜间可能达到零上13度啊，那现在晚上零上都将近30度，那几乎折去一半多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注意气温骤然变化，自己的衣物要做好啊，加上一个外套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家里的空调该关关，特不靠谱说的话也挺有意思啊，所以叫特不靠谱。哈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好运气，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军地法院共携手普法宣传万里行，长春经开法院联合哈尔滨军事法院开展送法进军营系列活动。近日，经开法院联合哈尔滨军事法院走进吉林省军区某部，持续推进军地法院共携手普法宣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电费补贴。
1: 对，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香。

0: 两位唇齿长生筋，难舍难忘，星驰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汇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2: 我是蝈蝈。
1: 这茬好像这，我不知道是感冒还是啥，最近
2: 特别严重。
1: 自从我跟朋友说我最近这两天那个，
2: 然后大家陆续的
1: 休息，然后昨天早上的时候就有朋友找我晚上出去吃饭，然后呢那个，但是因为我前天晚上睡得特别的好
2: 啊，那就那样的话第二天的状态就特别好。
1: 我前天晚上下班就回家，回家之后8:10就困得不行了。我说那就关电视，赶紧躺下。躺下之后呢，那周二的晚上吧。躺下之后直接就睡着了。
2: 一转眼，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
1: 对，然后再睁眼睛，我一看，我以为是会不会睡到1点2点。结果是10点半。我说，哎，我这醒的太早，我说行，刚好我负责吃晚上那边药。吃完药之后再一觉睡觉，第二天早上的9点。
2: 其实我觉得咱们终于算是熬到了，你都不知道全东北人好像都在盼着星期五的到来啊，因为整个的降温要在10度左右，然后就是三伏天最难熬的状态是什么，就是睡越难熬越睡不好觉。就我们家是典型因为不有小朋友，所以我很少会开空调的这个方式睡觉，但是真那种劲儿边出汗，那个又闷头又胀，哎呦。
1: 所以现在有一种空调扇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2: 对，现在那个空调扇就是立式的或者放在地中间，然后好方便呢。
1: 主要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那种四方方的，就是像普通的电风扇一样的东西，但是头小很多，然后它那个风呢不是散风，是比较
2: 柱形的
1: 那种，那往前一个很有穿透力的这种状态。然后哎呀，我就现在还我还没恢复完全啊，就是现在就是
2: 就没关系，精神别没气儿啊，就是精神气儿都差不多。
1: 先来解决一下天气情况，因为刚才赵辉呢，我说你快走，我说天都要黑了。
2: 对，就是乌云压顶啊，就是突然之间由这个晴天转变成乌云压顶，你都觉得有一点让人害怕的感受了。
1: 长春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45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公主岭中西部、农安、德惠、九台和长春市区北部部分乡镇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瞬间风力可达8到10级，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省气象台今天的中午12:34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白山西北、延边西部出现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然后呢，长春气象台今天中午的11:15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公主岭、长春市区、双阳、九台南有分散雷电，其中公主岭南和双部分乡镇出现短时强降水。刚刚下午2点的时候吧，还
2: 我那个时候开车你知道吗，是从北往南行驶，我的天啊，南整个南侧的视觉范围内都是晴天，晴空万里，我就看到我的那个后面的那个玻璃外面是灰色的，我说我当时觉得我都懵了啊，因为整个到后视镜也是黑灰色的状态，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1: 我当时在家，我前一脚还准备说要不要去健身房稍微活动活动，我还没等定下这个决心呢，突然发现外面天漏了，我的天哪，那雨下爆炸了。
2: 那我还没遇到下雨呢。
1: 金开那段雨下暴，我给你看看，我当时拍了一段。
2: 明白。那我还没遇到下雨呢啊，就是当我在
1: 2:08。
2: 好，那我知道那个时间，然后整个的这个在就是
1: 这样。
2: 我的个天啊！
1: 我的个天哪！
2: 我真是有点不敢相信，但我认为金开就全长春全境好像基本都要那个这样的一个
1: 覆盖了。对，因为我看有些高新的朋友也说怎么突然这么大雨，然后那个包括南平人也说怎么这么大雨。我说从我们这儿往那儿去了要。
2: 对，没关系啊，这个大家都这个千呼万唤盼来的这个明天的那叫什么了？那个立秋的这个节气啊，终于到来了。就是我认为下雨的那个凉虽然冷一点我能接受，但是我觉得狂热的那种状态我真是难以忍受。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狂热的状态下，人的心脏啊、呼吸呀、啊，然后整个身体出汗系统啊，全都受影响。哎呦，所以这个状态能有一些雨水的缓解，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
1: 看见长春现在，
2: 我今天被追尾了，我天哪，我有一种难以说的这个感受。
1: 那不是对方选择吗？
2: 虽然对方选择你知道吗？尤其是送到四 S 店，你去换这个东西，对，它要很长很多天。
1: 尤其在碰上这两天下雨闹死心了。
2: 对，我前几天的时候，我觉得我去，不，前几天我去，我就上一次被追尾，你记不记得？我就感觉车得放在那个四 S 店半个月才取出来。
1: 你要吗？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出现？
2: 它是这样啊，就是不是只是保险杠那个出现问题，比如说你车其他地方的漆出了问题，他就给你要修好多块吗？要是只换个杠，我觉得其实好像问题不大，对吧？
1: 是。
2: 杠是不是上面是有漆的吗？
1: 刚
2: 还是也是有，
1: 应该是有的，
2: 还是也需要跟你的车喷成一样颜色。这个我不是特别懂啊。
1: 这具体问题问在雨，来我们先看天气。长春时今晚27度，中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明天照今天有最高气温10度的降幅。所以呢，明天建议大家带个短袖吧，因为我就是上周日的时候没带带长袖吧，我就上周日的时候没带长袖，然后突然遇到下雨降温，然后之后给自己凉着了，然后才这样呢。再说呢，昨天中午的时候有朋友找昨天晚上吃饭，我说我这边生病了我不去了，你吃吧。结果这个朋友刚刚今天中午的时候给我发信息说，强哥昨天中午刚跟你说完，晚上我自己就开始发烧了，一直烧了38-39度，所以也不知道这茬是感冒还是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个那啥。因为我去那个买药，人说是不是阳了，我说现在已经还有这个概念吗？
2: 因为你这么说完我都懵了。
1: 对，然后说反正就是就是很多人这个症状，因为我是不发烧，但是呢就是主要是孩子集中在耳鼻喉这一片。
2: 我跟你说，其实我没有发烧，但是我不跟你说前一阶段我整个的嘴部口腔里边坏的也是很严重的，确实是，就是夏天的这个火气嘛，内火带来的耳鼻喉方面的肿痛特别严重。而且耳鼻喉的肿痛那个疼劲儿要比如说可能我们受点外伤还严重啊，因为它在整个头部里边，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多喝一点这个比如说绿豆水呀、或者金银花啊这样的东西，稍稍缓解一下。即便是明天立秋了，这个火气也蛮大的。
1: 立秋之后还有秋老虎呢，还有个处暑呢。
2: 对，
1: 我之前好像之前看过一个小帖子，就是说那个他之前翻到了一本1987年1988年还是1990年来左右，上海出的什么城市生活
2: 指南，
1: 100个便签儿这种东西，意思说绿豆水这个东西。说要的就是绿豆水煮出来绿色那个部分，但是东北这边煮绿豆水永远都是红的。然后说这个问题，说绿豆水绿豆汤到底是绿色还是红色？有的一些这个做这个食品工业的朋友说，是因为南北方水不一样，说南方的水呢这个碱性没那么大，偏软，所以说它那个绿豆汤煮出来就绿的。北方这边呢说水偏硬，所以煮出来就红的。然后有那个朋友发的那个城市生活指南，城市生活100贴士呢，里面写的那个绿豆汤煮法啥，就是绿豆泡半个小时之后下锅，水开2分钟就关火。
2: 然后呢？
1: 然后再焖，就是然后再这个放半个点儿，之后这个绿豆汤就是清澈的，然后撒白汤直接喝就行。说因为这样的话，绿豆汤喝的是那个绿豆表皮上面多酚的这个去火的这个物质。
2: 我能理解啊。然后那好，
1: 东北这种传统煮法煮散花的这个物质就煮飞了。
2: 我来说啊，就是其实很多人还说表述了另外一个方向嘛，就是他需要给他煮散花。但是大家知道吗？绿豆也好，红小豆也好，他们都是那样的特点，不容易开花。大家有什么小窍门吗？我们家有个小窍门，因为小朋友夏天的时候喜欢喝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怎么办啊？把绿豆或者是红豆这两种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分开去泡，把它放到水里边或者放到矿泉水瓶里边，然后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然后让它冻完了之后，你再去这个放到沸水锅里边去煮，它不就瞬间有一个那个爆破力的那个？
1: 我找到了，
2: 说嘛，
1: 是那个老书叫家庭日常大全，书里原文大意是绿豆洗净，冷水浸泡一小时，大火煮沸三分钟，汤色碧绿时即刻离火，久煮则汤色红褐，清热之力大减。
2: 嗯，
1: 这个也说说试了三次试出这个火候，我觉得说嗯，当然我没有在家煮绿豆汤这个习惯，但是我觉得说这时候大家有需求的话，这倒可以试试。
2: 嗯，是吧，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下，生活当中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长久以来大家摸索出来的一些这个小窍门。嗯，如果你要是喜欢，包括你知道这种天我还觉得愿意喝什么吗？银耳雪梨的这个东西，
1: 一点的东西，
2: 对，我个人是很喜欢啊。然后比如说你把它放冰箱里面稍稍冰一下，然后也舒服，当然别喝太冰的东西，就是当极热的天气到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吃极凉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对对，
2: 物极必反嘛。好了，我们进入一小段的歌曲和宣传，稍后的时候再跟大家来交流。
0: 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

0: 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1: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建听牛排唱歌。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大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3: 我是蝈蝈儿。
2: 外面感觉应该已经下上了吧？要、
3: 那应该是乌烟瘴气的状态了。然后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下午的时候有朋友想要找什么样的用餐的地方的，
2: 火车站门前找，附近找这个烧烤。
3: 嗯，而且呢还想找环境好的。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表述一点，环境好的烧烤在站前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大家知道，就站前能够做烧烤的地方，基本也就是黑水路啊、长白路啊，或者是远东啊，这个周边。然后呢在这个周边的区域里边开的这个比较久的店，大家都知道这个使用率很高，然后呢它的环境肯定都比跟味道比不了。
2: 对， 对
3: 啊。然后但是你要说往铁北走一点吧，还确实真是啊，就像咱们说的那个
2: 杨威，
3: 对，杨威家的环境。
2: 这样捋一捋吧，这边我们知道的这烧烤店跟大家稍微说一说。
3: 嗯，
2: 首先呢那个浙江路跟人民大街交汇，这有个老张烧烤。
3: 嗯，
2: 这个老张烧烤呢，我身边居然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企业家，去请他外地来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往这儿去。
3: 嗯，
2: 那次说晚上出去喝酒，我说行，我说跟谁说是从那个湖南来的一个什么什么朋友，我说吃啥、啊？跟我说老张，我说、我说到那么接地气的地儿吗？我说对，还先打电话跟人留的串，要不真没有。老张烧烤这个店就是个小炉子烧烤，然后每个桌子基本下面都可能都能垫砖头，就是非常的破败不堪。
3: 就是这么说吧，其实也喜欢吃烧烤的朋友的心理是什么，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说白了就是喜欢那种人间烟火气的那个小感觉，可能别太追求环境，然后呢无比的松弛感，然后在那儿这个随意的甚至穿个踏拉板都能吃的那样的一个小感觉。
2: 然后老张这个店好吃的东西啥呢，他们家我别的不说，羊心管我觉得是一绝，他们家羊心管我在长春其他任何店都没吃到那样的味儿。
3: 嗯，
2: 然后呢三分熟大家都说做得很好，我吃没吃出来，就是好在哪儿，反正确实还可以。
3: 嗯，
2: 剩其他小串牛肉啊，然后这个金皮子啥的正常标准，这是 OK 的。
3: 嗯，
2: 但是他那羊心管真的很勾人。
3: 嗯，
2: 再有从这儿就这片儿能想到烧烤，之前刚才在群里还跟大家说了光复路的那个无名烧烤。
3: 嗯， 嗯，
2: 光复路无名烧烤呢，在光复路的这个院里，他之前的时候每天只做中午那一单，差不多是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左右。
3: 就是大家也知道，在光复路的这个院里边，你说
2: 晚上没人了，
3: 这怎么可能有人呢？大家全是商业，然后全走了。
2: 对，
3: 整个围绕着光复路这个周边啊，黑水路啊、长白路，他们全是这样的，基本都是做午餐生意的。
2: 对，
3: 嗯。
2: 然后这个烧烤呢，因为我俩也去过一次，
3: 嗯，就是还有饺子，手工包饺子嘛，对吧？
2: 但那个饺子当时还告诉你，我说你少吃点，因为你当时那个怀宝呢，
3: 我都不记得了。
2: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吃一口，我说饺子你尝一口得了，
3: 因为
2: 馅儿里面味素放特别多，
3: 对，它的味素很重的，
2: 包括他们家串儿也、就是也盐口也比较大。但是呢，光复路的无名烧烤，我觉得跟谁家很像啊？
3: 嗯，
2: 火木大串儿。
3: 其实刚才你说到
2: 都是那种偏咸口的东西，
3: 嗯，
2: 这样我先把说完，
3: 嗯，
2: 然后呢，光复路的这个无名烧烤有，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就特别好他们家那口，说哎呀，只是可惜，因为时间太短了，
3: 嗯，
2: 也不用可惜，如果你有车足够能走的话，
3: 嗯，
2: 他开了个新店，
3: 嗯，
2: 或者可能家里店里人出来开的，
3: 嗯，
2: 在哪儿呢？
3: 我天哪，大金月呀！
2: 哦，在天富路、
3: 啊，天富路啊，好，离那个飞鸿路还要再往南是天富路，哦，对，就是。
2: 实际应该是那个天东路。
3: 那我来看一下中海金月华亭附近。
2: 这儿，
3: 嗯，
2: 天东路的这是碧桂园时代天意。
3: 嗯，
2: 啊，咱们好像还给在这做过那啥的吧？做过那个直播呢。光复路无名烧烤
3: 啊，真是
2: 在天东路，因为我在那吃过。
3: 嗯，
2: 有一天也是下午3点多，朋友说出去喝呀，我说大周日的，我干哈呀？他说我们五酒，
3: 嗯，
2: 去了，我说哎，天富路，我说是光复路那个原店
3: 吗？你说什么酒？
2: 五中午的五
3: 啊，五酒，好嘞。
2: 我说
3: 这么 out 了，
2: 不是，真是越上岁数越开始往老年人生活这个靠近。但是一去那下午3点多，屋里好多人。
3: 嗯，他而且他就叫静月那个
2: 光复路
3: 无名烧烤。
2: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站前往南这一片我脑海里有的好吃的烧烤基本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当然你要说再往南去渗透到，比如说人民广场这片，
1: 就选择就很多了，对，
0: 啊。这边什么老田呐，啊，老孙呐，啊
1: 嗯，
0: 包括那个胖姐呀，啊，包括那个老蔡呀，啊。
1: 但实话，他们的环境也没好到哪儿去。
0: 对，只是从地摊变到了屋里。
1: 对。
0: 北面呢，九台路、九台南路这边有几个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环境最好的就是
1: 杨威。杨威家因为这两年重装了，
0: 嗯，
1: 它真的装的太漂亮了。
0: 它装的，因为杨威本身是个清真烧烤，
1: 嗯，
0: 然后它装出了一个这个
1: 就是
0: 丝绸之路的感觉，
1: 对，西域的感觉。我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装出了这个西域的感觉啊？因为整个丝绸之路和西域的那边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它是色彩的明亮感，
0: 嗯，
1: 而且色彩反差的那个感觉特别强烈，比如说大红啊、大蓝呐，啊，或者大橘啊，就是那个饱和度极高。
0: 包括屋里的那个装饰也充满着少数民族特色，
1: 特别棒。
0: 在杨威，我就是很喜欢杨威大串这个店，有一个很好玩的是，
1: 嗯，
0: 他们家墙上挂了块牌子，
1: 对，然后呢写着他们家
0: 写着本店运营至今
1: 已经多少
0: 多少多少天，
1: 对，
0: 多少天，好像是一万多少天，
1: 一万多少天了，对，
0: 还是
1: 上次去的时候，哦，
0: 对。
1: 但是这个店真的非常靠谱啊，就是他能紧，
0: 嗯，
1: 你看我真的很近。就是已经都到他们家算是第二代传人了，我认为，到
0: 第三代了吧？
1: 啊，都第三代了吗？
0: 感觉好像像
1: 一万多天啊，好吧。然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到了这个年轻一代传人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店跟着形势再去运营，
0: 嗯，
1: 哎呀，让自己的店，其实杨威他特别懂厨房的这套东西啊，就是味道啊、食材品质啊、调口啊，然后他对前面的运营，整个店里面大家他懂得迎合大家喜欢这种色彩度啊、喜欢的这种新鲜感啊，都能跟得上时代脚步，这个特别重要。
0: 确实是，
1: 哦，这就像其实我想说到的丁香也是这样的，你看他们家的后一代的传人，啊，然后来去经营这个品牌的时候，可不是就守着业这个宏图伟业啊。人家是让这个品牌在发展，
0: 嗯嗯。然后呢，你像九台北路、
1: 嗯、
0: 九台南路这面呢，边上的宝柱烧烤啥做的也还行，
1: 嗯，
0: 这也都是之前哥斯这出来的，
1: 嗯。
0: 再有呢，如果这面想找大点店的，就往一矿街走，
1: 嗯，
0: 一矿街这面有一些烧烤店，像是偏大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具体是谁家吧，你就到那基本看吧，三分熟啊，有点小炉子啥，都没问题，
1: 嗯嗯。好吧，然后呢，这个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啊，特别逗，跟我说，果果过两天这个我自己身边的朋友要来，大连的这个大网红要来，然后当然我不知道大连的大网红都这个除了大友以外还有谁啊，然后呢，这个我也没来得及有时间跟朋友去交流，他说，嗯，这个就想带他吃一点什么东西呢，东北的这个特别拿得出手的，他说点名了要吃水豆腐，
0: 嗯，
1: 我一下子懵住了，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在长春我们是吃过的，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珲春的水豆腐特别有名
0: 啊，珲春水豆腐
1: 啊，那长春的水豆腐，我记得咱们
0: 这边咱俩没吃过水豆腐，
1: 我吃过这个东西，
0: 我们家楼下倒是有个店，水豆腐在吉林、
1: 嗯、
0: 在长春这边做的最有名的地区是双阳、
1: 嗯，
0: 双阳的水豆腐做的挺有名的，
1: 水豆腐确实啊。
0: 但是也就是说，把豆腐脑相对来说这个滤滤水，
1: 我觉得也就是这东西啊，
0: 放一点这个基本跟葱爆了锅之后的那个酱。我们家楼下那，我愿意让你帮我加两块钱加个鸡蛋，然后做鸡蛋酱更好吃。
1: 其实我可能理解的是，大家愿意吃水豆腐是因为水豆腐那种淡淡一点甜的这个小口感吧？
0: 甜倒没啥，甜口感就是带点豆子那个
1: 味儿是吧？
0: 对，但是珲春水豆腐，它是不是珲春那种热的那个热豆腐？
1: 我还真的是
0: 辣椒油那种的呀。
1: 但是我来说啊，谁家能有这东西，交货庄家院有水豆腐，
0: 完全跟他要的不是一个东西。
1: 还有马家饭堂，
0: 这
1: 是
0: 他俩这是一套路子，
1: 嗯，
0: 跟我们家楼下的双阳水豆腐这是一套路子，
1: 对的对的。
0: 你要珲春那个东西好像真在这儿不一定能找着，
1: 那肯定是吃不着。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这过两天还能去延吉，何必非要在长春这个死乞白咧吃个水豆腐呢？
0: 找专业的地方吃专业的东西，
1: 在长春就吃什么呢？吃杀猪菜呀，现在的杀猪菜我看简直了，除了冬天以外都已经走到了春天和夏天，
0: 到处都有，真的是，
1: 哦，各个品牌都在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找一些本土品牌就行了。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跟大家聊吃饭的事儿、
1: 嗯、
0: 下班可能下雨、
1: 嗯、
0: 大家开车一定要缓速慢行，安全到家，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

0: 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

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军地法院共携手，普法宣传万里行。长春经开法院联合哈尔滨军事法院开展送法进军营系列活动。近日，经开法院联合哈尔滨军事法院走进吉林省军区某部，持续推进军地法院共携手普法宣传万里行活动，开展晴润桑榆晚、法护夕阳红专题普法宣讲。宣讲现场，法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针对老同志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盲区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

0: 法官重点围绕家事法律关系处理、家庭成员权益保障、财产处分的法律效力等热点内容，将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家常化，特别是对大家关心的家庭内部权益界定及风险防范等问题，法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引导老同志们树立法治意识，依法化解家庭矛盾，为老同志们送上了一份精准实用的法律暖心礼包。本场宣讲专门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宣讲结束后，现场开启一对一法治问诊，老同志及家属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就遗嘱订立、财产约定、养老保障等个性化问题踊跃咨询，法官逐一耐心解答。此次活动创新推行菜单式精准普法工作模式，在前期征集汇总老年群体高频法律诉求的基础上，梳理形成涵盖家事纠纷预防、财产权益保护、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模块的普法菜单，实现了司法服务的精准供给。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深化军地司法协作，聚焦部队官兵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不断延伸司法服务触角，以温情司法守护桑榆晚景，用法治力量筑牢强军根基。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嗯、哎，大律，我
1: 主持人好啊，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就是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是这样，但是我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时候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对的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让他更多的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1: 对对，
0: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是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1: 哎呀，你就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个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0: 嗯，
1: 完就是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能帮我分担分担。
0: 嗯，
1: 是的，
0: 特别可爱。有的时候你气人不气人？气人啊，气的这个非常可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晚上失眠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搜索一下达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哦，这里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打律接热线了啊！
1: 哎
0: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哎，律师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对对对，
0: 嗯。
2: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0: 嗯嗯。
2: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

0: 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帮我办一下。
1: 嗯嗯，因为什么事儿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嗯。
0: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的，同居状态。
1: 嗯，
0: 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有块肉冻的，完我现在给它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嗯。
0: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2: 啊。
0: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2: 啊，
0: 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1: 嗯，
0: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他变态吗？心里有问题吗？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
1: 嗯，
0: 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
1: 嗯，
0: 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1: 嗯，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冻的，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1: 嗯
0: 嗯，所以我寻思他这不是污蔑我吗？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的10000块钱，我这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
2: 哎呦，我说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对，完、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哎呀妈，把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1: 你刚才说这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跟你说个、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包括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跟你说，就然后就是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索赔的门槛他也没达到。
2: 嗯，
1: 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管理，就他本身这个操作就是不合规的。
2: 嗯，
1: 就哪一件就是哪一件这个事儿他都不受这个法律完整的保护啊。
2: 嗯，
1: 就他现在想这讹你这一笔钱啊，我认为他这个诉讼纯属是说空中楼阁啊，就根本的就是不需要赔他这个钱。
2: 那打律说白了就是说他自己啊，在冰箱里放这个胎盘，藏这胎盘，是属于有刻意的隐瞒，不告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出现问题，把这个责任哎就赖到人身上了，这个属于纯纯的无事生非吧？属于啊？
1: 对对对对，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啊。
0: 啊，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1: 嗯，你这样啊，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力的这个抗辩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子这个抗辩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啊啊啊，那好嘞，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先明天我去看看。
2: 嗯，行，来吧。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0: 哎，好嘞，谢谢。
2: 哎，好嘞，再见啊。
0: 嗯，好。

0: 哎呀妈呀，大绿，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已经看那个电影，恐怖的电影里有过这个，这不瘆得慌吗？这想想有点难受，你就不敢好老娘们儿，属于说啊，真我觉得这女孩得会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怎么说不定抓着人。
1: 哎，真是那个事儿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给就是，假如说给他家要是干点活呀、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掏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0: 就是的啊。他说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呗，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
1: 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你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觉得张嘴就要赔偿？
0: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1: 你就是咱那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0: 因为有时候你说你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个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整你告诉别人一声，
1: 哎呀，就实际就是说，就像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再一个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
0: 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呦，想想那得会分手了，得会分手。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管人要钱，回头管人要钱，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可气！来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858156888858115699，三部热线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达律好。
1: 哎，你好。
2: 达律啊，我想问一下，我吧最近跟人打架了。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里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1: 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的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2: 就是3个多月前吧，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手进门就动手了。当时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给我吓得犟。然后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嘛，这不是鉴定说我是轻微伤。但是我现在是咋想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万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
1: 轻微伤要5万啊。
2: 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万块钱。
1: 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面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2: 对，
1: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口子一起上面打人呢？就是你得说实话啊。你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2: 就反正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完了挺乱的。
0: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万块钱，达律，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要这些吗？
1: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2: 对，就他们俩。
1: 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2+1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2: 反正算是有来往吧。
1: 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那个男人当

0: 那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1: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0: 你赔偿？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
2: 嗯，
0: 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1: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0,000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2: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要50,000块钱，达律这算不算讹人呢？
0: 嗯，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
2: 嗯，
0: 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这样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
1: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给我吓的呀，咋的？我要50,000块钱过分吗？
0: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0,000，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1: 那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0: 哎呀妈，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失控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的50,000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啊，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
2: 嗯，
0: 就是这四个人一起受罚，
2: 嗯，
0: 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1: 那是他们先上门挑事儿的，你就算我还手了。那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不给我赔偿啊？
2: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哎，达律，你再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0: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1: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别人。
0: 去吧。
2: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0: 那也
2: 原配跟自己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0: 哎。你这个原配那两口挺有意思，
2: 挺有意思。
0: 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
2: 嗯，
0: 这媳妇跟着，像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那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2: 谁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归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主次都整反了。你说这家。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哎呦天，
0: 四个人的混战，
2: 混战。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咨询的话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 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看看这家伙，哎，太精彩。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达律师，主持人。
2: 嗯，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这块的这个问题。

0: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法律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这块。
1: 嗯
2: 嗯，你先说说，你就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0: 嗯，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大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1: 嗯，
0: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个非常喜欢小孩儿，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他，这不是他的错。
1: 嗯，等会儿，就是这都属于出轨了，出轨了，你不怪他，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说。
0: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我媳妇也不咋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2: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0: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2: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0: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儿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他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这给不了人家，人想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也没招儿，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就是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1: 不是哥们儿，那个他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不是，那你要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0: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是让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完事是一小女孩，完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他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最起码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啊。完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2: 哎呀，行了啊，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是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哦。
0: 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那律师一亮证啥，那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呀、啊。
2: 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1: 保护人家呢。
2: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形式有问题，你不是他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属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我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止损维权开始了，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你这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0: 哎呀，我吧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这都无所谓，其实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这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还就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2: 哎呀，你这么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的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你这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0: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就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点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就理解不了。
1: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这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呦，大家受不了！哎呦，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2: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着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 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他，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予检不离婚啊，就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就他现在是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0: 不能他吧没说嘛，岁数小就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就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他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
1: 嗯，
0: 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都能等，
1: 嗯，
0: 那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个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就那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们你说你
2: 调解不了调解
0: 不了
2: 调解不了挂了吧，
1: 嗯，再见再见，嗯，
2: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
1: 嗯，
2: 你说你碰上你就是碰上他，这哪个律师他也没招，
1: 你真是没招啊啊！你这左耳进左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属于
2: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2: 你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
1: 嗯，
2: 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养的，哎呀，
1: 对的，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现在都老，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犯阳间呢，搁这块儿啊，哎呀，这个苦苦的劝呐，我们都从法律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2: 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这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1: 多余
2: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儿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
1: 嗯，
2: 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1: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2: 嗯，
1: 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嘣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我们法律，从法律角度，给你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2: 嗯，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
1: 嗯，
2: 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法律问题，他头比较那啥，比较烧脑。但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1: 嗯，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2: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要碰到这件事儿，首先不得想到一个是啊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1: 正方向，这事儿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两口你有病该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想很多这个医学上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嗯，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咱们热线电话啊，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
0: 哎大律，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拿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2: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0: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就是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给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1: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儿的，讲讲就咋的了？他咋的了？
0: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三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1: 啊，
0: 哦，你说你看电视你开什么灯呢
1: 啊，
0: 电视不没有亮啊，
1: 是那没亮啊，完了呢，
0: 再说了
3: 那电不是钱呐，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1: 啊，
3: 你这不败家老娘吗？

0: 吗？
1: 哎呦，
0: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没结婚呢？
1: 哎呀，不是不是，大哥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2: 对啊，
0: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1: 啊，
0: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1: 嗯，

0: 李律师啊，啊，
1: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2: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嘛，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管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他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剩下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属于吗？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2: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
1: 嗯，
2: 房子车的吧。是眼睛的我也不要，
1: 嗯，
2: 但是家电吧都一块用好几年了，
1: 嗯，
2: 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我就坚决不离婚，我他要是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哎呦我的妈，那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什么过日子，过日你可太能过日子。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1: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的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10年住20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务啊，你就是掐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2: 不是，那你看这电费，他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吗？你说他浪费，咱们话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用多些？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你咱那个。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就要偷偷的大额这个财产转移啊，你高价盲目的奢侈品消费啊，或者这些，这叫挥霍啊。你因为人家开个灯你就起诉人家，你看人家就是法官搭不搭理你就得了。而且我刚才听你描述的啊，你长期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这个辱骂贬低你对方啊，言语上的打压，其实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个过错方啊。就是你真正要分财产，我觉得这个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0: 嗯嗯嗯，
2: 不是，你说那咋的呀？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他用好几年了。
1: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是人家女方个人全资购买的，也包括就是出资记录、出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2: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庭必须得分，不分我就不离婚。
0: 啊，
1: 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0: 嗯，
1: 挂了挂了。
0: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1: 也挺高，
0: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呢！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1: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你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0: 完了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1: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
0: 嗯、
1: 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
0: 这
1: 花钱还不落好，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你这不咬人他更咬。
0: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子，
1: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
0: 嗯、
1: 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
0: 嗯、
1: 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0: 嗯， 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

0: 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嗯，啊，就离婚就离婚啊。
1: 实际是啥，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
0: 嗯，
1: 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0: 嗯，
1: 就是这种，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
0: 嗯，
1: 然后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
0: 嗯，
1: 就是像碰着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
0: 嗯，
1: 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多拍的这种很纠葛很纠葛，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
0: 嗯，
1: 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哎。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
0: 嗯，
1: 这是我的，
0: 这很科学，
1: 很科学，嗯，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0: 对，
1: 抹不开，
0: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1: 卖到了
0: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谈钱呢？
1: 对，
0: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哪？
1: 更理性，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得比较清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说更好判，法官一看，哎，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比较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0: 嗯，对，特别板正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哎呀，整的烂烂糟糟，然后。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
1: 对，
0: 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是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都说，哎呀，看那个达律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达律的视频，达律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
1: 嗯，
0: 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的方面的这个能力，
1: 嗯，
0: 要不然你嘣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1: 确实啊，你像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啊，确实，
0: 嗯，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1: 说实话，
0: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1: 哎，实际就是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一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0: 太多了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事人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
0: 嗯，
1: 今天挤点，明天挤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当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啊，我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
0: 嗯，
1: 就尤其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
0: 嗯，
1: 今天来个这个，有的时候您开庭了，哎，于是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
0: 嗯，
1: 其实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嗯，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0: 嗯，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这个达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处理起案子来，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1: 有的，有的，有的，嗯，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这个飞速团队，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0: 那是个什么团队？
1: 飞速，
0: 飞速团队什么意思？
1: 嗯，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
0: 嗯，
1: 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说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方面的业务，
0: 嗯，
1: 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嗯，因为说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哎。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
0: 嗯，
1: 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难的时候，偏难方的时候，大伙儿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0: 嗯，
1: 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0: 啊，对对对，
1: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就是随着这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在一个前沿。
0: 嗯，如果说大家啊、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啊？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
2: 嗯？
0: 你
2: 说
0: 清楚。
2: 慢慢
0: 说。对，就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毁你？你说明白点，要不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吧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
0: 嗯、
1: 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就是顺着他，啥不求，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儿。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2: 嗯，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就赌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这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了，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想着害人啥的。
2: 那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1: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我钱我但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2: 嗯，那行了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了？
0: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1: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2: 嗯，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哦。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像说威胁呀，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啊、哦，
2: 实际就是说这个。
0: 嗯，
2: 有因有果嘛，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
0: 嗯、
2: 实际说来说去，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哦，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

0: 个范畴了。
1: 哦，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呐！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2: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呢？我也不知道咋办了，现在心力交瘁的。
0: 嗯，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你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就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的，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瞒着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是他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2: 大律啊，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这人真是不能扒瞎。
0: 哼，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你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都断了，而且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我不给你这个钱，
1: 嗯，
0: 啊你要怎么样，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婚姻过错。你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
1: 嗯，
0: 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1: 嗯，
2: 但是打绿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花钱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
0: 哎呀，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里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0: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1: 嗯，
0: 就不断的耗不断的耗，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头勒索钱财的男方判了3年半。
1: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人家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2: 行，我知道了。
1: 好嘞，说着啊。嗯，这说到底我说他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他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给我都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蛮纯骗呢，人还整得怪委屈啊。
0: 哎，那可不是，
1: 嗯，
0: 就整得好像是说他哎显眼包啊，真的是，
1: 哎呀整得挺沉浸啊，挺沉浸，长得挺深情似的，最后说不行不行，给点吧，不行给点，
0: 给点就坏了，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田明老师，就是好多，其实说，尤其是这种婚外的这种情况，
1: 就应该这样尝尝甜头了，
0: 拿捏他的短板。
1: 嗯，
0: 因为首先就是当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有婚姻，动不动就是上一个刚才讲到那个案子，就是威胁你嘛，就是你要
1: 我上你们单位做去。
0: 一是上女方普遍都是啥呢？普遍比较有闲，时间比较闲。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1: 哦，
0: 就拿紧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这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就觉得啥，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1: 嗯，
0: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1: 嗯，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
0: 嗯，
1: 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0: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婚产的一些财产协议吗？
1: 嗯，
0: 就是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嗯，
0: 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1: 啊。这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
0: 嗯，
1: 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哎，
0: 对对对，
1: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0: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家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
1: 嗯，
0: 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所以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
1: 嗯，
0: 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
1: 嗯，
0: 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1: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
0: 嗯，
1: 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的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比例并不会很高
1: 啊。
0: 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办。
1: 嗯，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啊男方在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这个贷款呢。啊，
0: 对对对，
1: 啊，背着这个贷款呢。
0: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
1: 嗯，
0: 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
1: 嗯，
0: 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1: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点。那是男方承诺啊，有承诺啊，说啊，把婚前买的房子我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写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暂时先不加你名，但是呢，以后我这个协议看做出承诺了啊，条件是你得出这个装修，或者是彩礼就减免一些，就这种情况，有没有风险？
0: 风险非常大，就是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赠与，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过户登记啊，或者没有这个经过公证啊，或者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撤销的啊。
1: 嗯，
0: 就尤其在离婚时，那双方撕破脸了，你就对方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就很多当事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所谓这个协议并不能说真正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1: 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问题啊，有朋友问说，哎，达律，我怀孕了怎么办？好好产检啊，好好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产检都别落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了，你说你怎么？这位朋友问说，这个17年没付抚养费应该怎么要？
0: 嗯，这个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就 OK 了。
1: 嗯，那你这拖的年头也太多了，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经常碰到有朋友打电话，差个一年两年的，马上你就开始着手行动了。嗯，你这差17年，
0: 双方有可能说之前确实这个条件比较好，好多这情势变更，好多就是你看那天咱连那个当事人问的，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之前他们双方约定的是啥？决定是这个男方一分钱不用出，完全是女方在照料。
1: 嗯，
0: 但是过了好多年，女方的经济情况、收入啥的发生变化了，孩子像这个教育啊，或者这个医疗所有的东西也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就是女方就这时候想起来了，我得找男方要，这是完全支持的。
1: 嗯，
0: 法院特别支持。
1: 嗯，
0: 而且像他这种17年没要，就咱们之前管孩子这个抚养费，也是说从他1岁到18岁的，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啊。
1: 啊，像这种事儿，达律他就没有什么时效啊，诉讼时效问题，比如说哎，过了多长时间再要就要不得了，没有。
0: 实际这个法律权利是啥呢？法律权利是在孩子身上。
1: 啊，
0: 这个孩子其实说这个家长就也是在被孩子去要，就是1岁到18岁嘛。
1: 嗯。对，因为这个钱不是说你给我的，而是说你抚养费是给孩子的。
0: 之前老生常谈嘛，
1: 嗯，
0: 就算是说爱人走不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你分开了，其实说这个爸爸也还是说。是孩子的爸爸，
1: 嗯，
0: 这妈妈也是孩子的妈妈，双方这种抚养义务啥的，它是持续存在的。
1: 嗯嗯，那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再见。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

0: 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

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8 5832385838 583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8 5832385838 583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8 58323858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7: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

0: 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十二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新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十五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啊，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四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二实验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二实验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 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八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为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
0: 嗯，
2: 谢谢。
0: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哎，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啊？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这个私立
1: 学
0: 校，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啊，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1: 是的，同时开放的。
0: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1: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0: 哦，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嗯，
1: 香港保良局，对对
0: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嗯，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哎，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学教教学法，教教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
5: 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

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
右小衔接也。

0: 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0: 12年
1: 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0: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0: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1: 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哈。
0: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0: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一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一共陪了他读书读了三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0: 对，贵在坚持，
1: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的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 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

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兼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写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
拿出15分钟，放下手。

0: 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谜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2: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0: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慢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2: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他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0: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纪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2: 对
1: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 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2: 教研课程主任。
1: 嗯，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2: 石辉老师，
1: 石辉老师啊，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2: 对，三大，
1: 但是得硬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的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的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为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 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1至6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1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3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个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5: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这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嗯，
5: 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 到八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四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一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6: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一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花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嗯，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0: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5: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7: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6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6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悉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倾尽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读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 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钟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8: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8: 最新高科技产品酿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9: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九九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肩膀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又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富明活性酶的富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富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富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富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富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华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富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

0: 中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 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主持人，大家伙好啊。今天呢，要给大伙说的呀，还是咱们香港和国际眼病市场上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治疗好药。谁呀？对，就是香港复明九号。您可记住了啊，就这个药治眼病，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就能帮您把眼病彻底根治。我呢是香港复明九号研究机构的张主任，当然也是这个产品研发组的带头人，今天还能坐在这儿和大家伙儿啊聊健康说眼病，我是啥心情啊？非常高兴啊。其实啊，这几天咱们400的电话呀真是特别热闹，因为打来电话的朋友啊嘴里边说的都是啊，张主任太伟大了，给咱们搞的这个救助活动啊真是太实惠、太省钱、太给力了啊。其实啊，要是有机会能到咱们场外400接线的现场去瞧瞧的话，您准保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家伙的热情。你看，就说咱们节目一开始啊，这场外400就开始响了，就没停过，就那宝贵的30个名额，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就没了。那抢到的朋友高兴啊，因为大家伙知道，你看在国外，香港复明九号一次用药多少钱？10美元呢。在我们国内呢，你看现在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细胞药香港复明九号，原来10000多块钱3个月全程的治疗量，现在呢有复明工程的减免90%药费的补贴啊，咱们花多少钱？就1080块钱，大伙算算呢，是不是能省10000多呀？那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讲，那可是省了一大笔钱呐，而且还让大家伙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让大家用得安心、放心、踏实。那这个药郑重承诺，你用当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咱是负责退货退款的。所以你看，有这个保障，那通过香港复明九号90天3个月的完整治疗啊，通过香港复明九号补足眼病急需的9大活性酶，就能够强效的清除自由基了，激活修复眼细胞了，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了，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了。我们能做到什么呢？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视力提升，9小时你就有了复明的新希望啊！而且切记一定要用足用够90天，因为它能根治啊。你像我们90天可以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各类老眼病都能好。所以今天我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伙2件特殊的事情。一个呢，就是这几天我们的活动，告诉大家实在是太火爆了，超出了我的预期呀。所以咱们这救助资金呢，那叫怎么形容呢？叫飞速减少。所以想要快速治好眼病的患者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参与活动了，你一定要参加了。因为你错过，可能以后永远享受不到这么优惠的价格了，这机会就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那咱们的香港复明九号现在不仅成了香港、欧洲等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也更是香港、欧洲、美洲等发达国家，像公立医院呢、私立医院呢，那可是治疗眼病的首选药物啊。那为什么？那要说起这个话题，咱们就要说说人眼睛的衰老过程。你看啊，我们人的眼睛也是会衰老的，那么它和我们眼睛里边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那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各种眼病的根源追根到底也是因为人体当中不同种类的活性酶出现了流失，或者是活性酶不足才导致的。那大量的科学研究和临床统计都已经显示，人眼细胞内的酶的含量从出生到七岁时是最高的峰值，最多的七到二十五岁呢，酶的含量和活性还能维持在正常范围，足以支撑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但是啊，二十五岁之后，酶的活性和含量就会开始逐渐的递减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递减的速度它会越来越快。等到了五十岁，人眼睛当中的酶基本就所剩无几了。再加上咱们的双眼长期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啊，会受到什么空气呀、环境啊、氧化呀等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一旦眼细胞的活性酶缺失，眼细胞的生命力就会减弱，抗病能力呢也会跟着变弱。所以啊，各种各样的眼病也就随之出现了。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年轻的眼病患者。上个月有一位42岁的女士，你看年纪不大呀，她却有三年的眼病了。什么呢？干眼症。啥症状？特别怕光，一直戴着墨镜，就说我们诊室里边的光线她都是受不了的。她说呀，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就放不下了，天天啊盯着屏幕看，一来二去就发现眼睛越来越干，到后来他就不敢看手机了，一看眼睛就疼。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后视神经受损眼压增高的表现。怎么办？我呢马上给他用了香港复明九号，通过这九种复明活性酶啊，那么这些活性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恢复眼细胞的自身活性，而不是啊像我们之前用过的像有些人工泪液那种依赖性的治疗啊。你看你用上就行，不用它就不行。那么这种方法咱们老百姓把它叫啥呢？叫顶药，是吧？而我们香港复明九号里边有什么酶呀？叫鞘磷脂酶。它能干嘛？它能修复角膜细胞啊，强效的清除炎症，然后再配合上其他的八种复明活性酶，就能让眼细胞恢复自身的活性功能。那么有了活性的眼细胞，就能够快速的建立眼循环，能清垃圾、清毒素，来修复眼细胞，强化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功能。你看吧，这位女士不到一个礼拜，干眼症就得到明显的缓解呀，眼睛不干了，她也不痒了。后来又连续用了十来天呢，他不怕光了，终于把眼镜墨镜给摘掉了。那你看干眼症他就彻底解决了。那么说到这个干眼症，可能咱们节目前呢很多五十来岁甚至说四十来岁的人就已经感觉到有这个干眼症了。你看啊，你别小瞧干眼症啊，你听起来感觉啊不是大病，但是我想说眼病无小事儿，而且干眼症就这个毛病它发病率还特别高。这种眼病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治疗，任其发展，会导致严重的眼病啊。什么呢？像角膜炎听说过吧，角膜溃疡听说过吧，甚至角膜白斑。而且就这干眼症继续发展，它往哪发展？它不往你胳膊腿发展，它是往眼睛里边发展。很多患者会出现视神经受损、视网膜的萎缩，你说可怕不？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看特别干旱的时候，这土地啥样？是不是特别的干呐？如果一直不下雨呢， 那就一直的干燥下去，那土地是不是会有大缝子裂缝了，干巴的，对吧？

0: 过吧，夏天地裂的大缝，土地会因为干旱而裂缝。那你说眼睛会不会？眼睛同样会呀、啊。那么随着这个干眼症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那你记住了，有几种酶你就会大量的缺乏。比如说就这个鞘磷脂酶，缺失了之后怎么样？泪腺它就会停止分泌泪水，或者分泌的特别少。那咱们的角膜啊就缺乏了泪液的濡养，就会因为干而裂出小口子。我这话说的特别慢，就是要强调它的重要性。然后你再看，随着裂的小口子越来越大，就会形成溃疡。那角膜组织破裂发展成为是什么？就是角膜软化。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血，同时还会有脓液渗出。你听听啊，那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角膜上的口子越来越多了，都连成片儿了，最后形成溃疡面啊。那就好比咱们的口腔溃疡，你说好几个溃疡连一起了，咱们肉眼是不是可以看到已经是变成乳硬化的一大片白膜了，对不对呀？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发生在咱们眼睛的角膜上，我们就会形成角膜白斑，甚至形成角膜穿孔。那早期角膜穿孔你用鞘磷脂酶完全就能修复，那再重一点呢，可以用点啊生物膜什么的。但是如果说穿孔面积过大，那就连光点都看不见了，什么样了？彻底失明了。那说想要恢复视力有办法没？有一个，什么？置换角膜。那么置换角膜从经济上费用太高了，咱们寻常百姓家拿不出来。第二个，从角膜的配型上，捐献角膜的人特别少，配型呢也特别难配得上。那即便说啊有钱，我有钱啊，配型呢也找着了。那么如果你人体对置换的角膜进行排异的话怎么办？结果是啥？那时候钱也白花，辛苦也白费，咱们的眼睛反而什么也看不着了。所以说呀，很多重症的容易引起失明的眼病都是由轻微的眼病而产生的。而这种眼病发展的过程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呀，叫啥？叫千里之堤始于蚁穴。我呢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深深地知道其中的危害性，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的时候，只要大家伙来找我信任我，我就会认真地给每一位患者治病。而我治疗的原则是不能用抗生素、玻璃酸钠这些个顶药，一定要恢复眼细胞自身活性，这才是最正确的临床治疗方法。就拿我今儿个给大家伙讲的这个干眼症来说，一旦我发现患者有了干眼症，哪怕你是早期的，我都会非常的重视，并且呢我要告诉患者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能任其发展。我也不希望大家伙再用人工泪液去维持。那么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希望大家用人工泪液呢？我说说啊，因为这个人工泪液呀，它就是一种眼药水儿啊，大家知道吗？这个任何的眼药水当中它都是有防腐剂的。如果说你长期的往我们眼睛里头滴带有防腐剂的眼药水，那我们想想是不是它会破坏我们眼内正常的细胞活性啊？那时间长了，我们越用眼睛越不好，对吧？那另外呢，人体是一个智能体，你就拿我们泪腺来讲，它本身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分泌眼泪的，但是如果说它分泌功能减弱了，这个时候你不给它把分泌泪液的活性功能提升起来，反而辅助的用人工泪液，那你滴入人工泪液之后，眼泪的湿润度就够，那这个时候泪腺它是有感觉的，它感受到之后了， 你看他本来状态就不好，那他就更加的不给你分泌了。那久而久之的，泪腺的分泌度越来越弱，最终呢就会导致不分泌眼泪了。那你瞅瞅咱们的干眼症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呢？所以我不希望大家伙单纯的靠人工泪液来维持。那么如果干眼症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我们就会感觉到有强烈的异物感、痛感、灼热感，同时呢有分泌物粘稠产生啊，你会经常流眼泪，甚至说你的视力、你的眼神啊越来越不好，视力开始下降。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很可能会导致眼病发展迅速。那最好的办法呢是什么？就是要让眼睛自己有能力分泌泪液，让眼细胞生命力增强。所以我也不绕弯子了啊，我就直接说，你要想好，你必须用上我们的香港复明九号。为什么？香港复明九号了不起啊，他是我们56名优秀的专家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后研究确认眼病的根本原因，我们找到什么原因？眼细胞，眼细胞由于你病情的影响慢慢失去活性了，那么受损的眼细胞的生命力越来越弱，失去活性，所以说连分泌泪液这种最基础的工作都做不了，那不恢复活性，那眼病患者就会越治越重。所以我们就从啊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这是纯野生的天然的啊，提纯出了九种复明活性酶。那其中有一酶啊非常特殊，它叫鞘磷脂酶，这是专门来修复角膜细胞的，专门来强效的清除炎症的。然后再配合上其他的八种，他们九种酶强强联合，就快速的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你看首先呢，鞘磷脂酶你补充足了，那眼代谢就增强啊，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就会被快速的排出来呀。那再来呢，眼内受损的眼细胞也开始陆续的恢复了。那么你像干眼症，你只有恢复了角膜细胞的活性功能，才能正常的分泌泪液，也只有鞘磷脂酶才能恢复角膜细胞的活性啊。那么由于干眼所引起的什么角膜炎、什么角膜白斑、什么视神经损伤、什么眼底病变，这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而不至于说严重到失明的地步。而且不止这样，咱们香港复明九号这里边还有九种强大的复明活性酶，强强联合呀，去修复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强化眼细胞生命力，这样干眼症导致的你像角膜炎、角膜溃疡、甚至角膜白斑、视神经受损、视网膜萎缩等等的重症眼病才能一起恢复，那人的眼组织功能、视力才能恢复正常，而且治好了它也不会复发的。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香港复明九号那是人家香港富豪李老全权投资的，他本人就是一眼多病，而且一开始呢他就是干眼症的患者。那李老太知道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的效果了，不仅拿出大量的资金投资，而且李老嘴里时常是把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称为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救助活动，你看90天的全部用量，减免 90% 的药费，原来多少钱？10000多呀，现在得到救助之后，个人只需要花上1080块钱，就1000多块钱。不过呢，咱们现在呀，帮扶资金越来越少，现在有名额限制了，每个地方就30个名额了，想要快速治好眼病的患者一定不能错过1080元的这个优惠的机会。而且我说得上眼病的患者，你不要说认为你自己年纪大啊，或者说你眼病得的时间长，你的病症比较多啊，我讲过，只要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现在的视力就剩下一点的光感了，你看你用上之后 还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疗效果，都看到了。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就在全国各大医院，你包括说同仁医院，也将近了多年的临床验证，康复得有上百万咱们眼病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出现了反弹复发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啊，现在是个好机会，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我们终于能够少走弯路了，大家终于能够少遭罪了，同时我们还可以少花冤枉钱了。所以说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而且现在富民工程全国帮扶款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就没有了。那咱们还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包括家属，大家抓紧时间啊，提前和场外老师进行报名进行预定，因为就这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仅有的一次优惠。一旦说咱们活动结束，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用户，你再来报名的时候，你只能按照原价10000多块钱的价格去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个机会啊。
1: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治眼病，不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民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400-159-1399。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是张姐吗？我是武汉的患者啊。
0: 哎、好，欢迎。
4: 嘿嘿，哎呀，你好，张姐呐。
0: 嗯。
4: 我听到你们香港富民九号有优惠活动了，现在订药啊，比以前便宜几千块。
0: 对。
4: 现在是补贴90%的药费，90天的完整治疗量啊，现在只要1080元。
0: 嗯，1000多块钱。嗯。
4: 哎。但我听说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4: 那我是香港富民九号的老用户啊，现在都用90天了、
0: 哦、
4: 效果呢特别的好、嗯、哎，张主任呢，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活动了呀？
0: 嗯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4: 我呢是白内障，黄斑变性、
0: 嗯、
4: 没用香港富民九号的那个时候啊，我是脑上火啊、
0: 哦、
4: 看东西看不清楚，就像上面蒙了一层白纱布一样的、
0: 嗯、
4: 看什么东西啊都像上面有层白色的毛毛似的、
0: 嗯、
4: 眼睛呢还感觉干，有时候就觉得那个眼球啊和眼皮干了呢磨得痛，看东西啊还有点变形，看屏幕啊都觉得是坑坑洼洼的，走路啊都要遭遇那个摔跤啊，还怕光，有点强的那个光啊眼睛都不敢睁开，视力下降的也快，没到2个月的时间呢、啊、视力啊从1.0呢降到了不到0.2，心情可不好了、
0: 嗯、
4: 哎，老是和那个老伴吵架，
0: 嗯嗯，
4: 这8年呢用了好多的药，可是呢都没有多大的效果，后来听广播啊听到了您的节目，才知道香港富民九号啊给那个眼病细胞补充急需的九大富民活性酶，
0: 对，
4: 哎，重塑眼细胞生命力、
0: 嗯、
4: 就能把眼病治好。
0: 嗯，
4: 我呢用你们香港富民九号啊不到1个星期啊效果就有了、
0: 嗯、有效果了。好，
4: 哎，眼睛干呢，磨得痛的情况就没有了。

0: 已经感觉了自愿了。到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引擎的那个白色不一样的东西啊也变淡了，看东西啊也就没有白色的毛毛了。
1: 嗯，
0: 到了60天的时候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开始啊引擎看东西啊就没有那个白色不一样的东西了，看东西呢也不变形了，看路面也清楚啊，也不坑坑洼洼的了，因为那个观景强点呢也不怕了。现在是90天用量啊，还有几天呢要就完了。以前看东西啊没有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了。
1: 嗯嗯。
0: 以前是3到4米的东西都看不到，也看不软。现在看10几米也没问题，都能看到是什么东西了。
1: 好。
0: 以前的视力呢也好了很多。都到了1.0了，
1: 好，
0: 他比以前的视力好些了。
1: 嗯嗯，
0: 哎呀，你们的药啊，那个效果是真的好啊。张嘴，你说我现在是不是挺好了？还用不用参加活动啊？
1: 嗯，想参加活动哈，好。
0: 嗯
1: 嗯，我们也都知道眼睛啊，对人是至关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器官，更是带我们感知世界的钥匙。对吧，要是没有了清晰的视力，生活真的一点质量都没有啊。我们想做的事情那叫处处受限，对吧。
0: 嗯。
1: 那么你再看，也正因为如此，得眼病的人多半都心情不好，压抑呀，爱发脾气呀。因为啥？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就这扇窗被挡住了，就像生活没有阳光了，那就像阴雨天，总是让咱们提不起劲儿啊，没希望没盼头的，是这意思吧？
0: 就是就是。
1: 哎，那我们香港富明九号跟你以前的眼病治疗方法不一样，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他还能做到专病专治。你看，第一步他怎么给你治的？他是直接针对你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治眼病，我们治的就是病因和病根儿。他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进行了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这个很重要啊。第二步，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就好比说你的白内障啊，我们这里边有泛素蛋白酶，能够降解晶体当中受损或者异常的蛋白质。再包括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鞘磷脂酶，它能直接修复黄斑区域的损伤问题。同时还有另外的7种眼细胞的活性酶呢，一起手拉手帮忙协同作用，滋养修复眼细胞，那进行了抗氧化抗衰老，你结果就是治好了之后你都很难再复发的。所以说你这段时间下来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1.0， 对不对呀？
0: 对，
1: 所以说你这90天用完之后你就能放心停药，这次活动你不用参加，多一分钱都不需要去花了，我这么讲明白吗？
0: 明白了，也不用用了呀。太好了。那我时间就是说停药的时间久了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的不会的。
0: 还有一个是啊，
1: 嗯嗯，
0: 就是我老伴呐，他是那个老花眼，还有视网膜色素病变，你看他可以用香港富明九号吗？
1: 可以用啊，非常对症啊。而且我们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效果见效还非常快呢。还是那句话，就趁现在1080块钱多合适啊，咱们先抢到手，放心大胆的让老伴用，就是说不满意啊，那咱还有退药退款的承诺跟着呢，怕啥呀，对不对呀？
0: 是的是的，效果呀，我们是一点都不怀疑，我都和老伴说了啊，只要允许用就一定能治好。
1: 嗯，
0: 那张主任，我现在就怕打那个400电话抢不到那30个名额了。
1: 嗯，
0: 哎呀，你帮我订一份行不行啊？
1: 可以，这老患者了，这忙必须帮啊，电话别撂，导播帮忙登记行不行？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行，
0: 谢谢了啊，
1: 那就跟导播说啊，好了，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0: 话。你好。
1: 你好，是香港富民九号的张主任吗？
2: 我是张主任，欢迎您啊。
1: 哎呦，张主任你好。
2: 哎
1: 哎，我听到你说你们有补贴90%月费，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那我现在还能报上门吗？
2: 嗯，有机会啊。虽说帮扶款越来越少，活动已经定下来要提前结束了，但是今天。

0: 凤鸣酒哈，以前嘛我用过其他的药，
1: 嗯，
0: 什么吃的滴的都用过，
1: 好吗？
0: 说起来都是好，
1: 嗯，
0: 但是我用了以后吧，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1: 没有效果，一个白花钱了，二一个呢耽误了，你的眼病是不是越拖越重越多呀，越麻烦的，嗯，
0: 哎，我呢主要就是糖尿病并发的青光眼，
1: 嗯，
0: 哎呦，还有这个迎风流泪，平时吧就是有一点风嘛，这个眼睛啊就流眼泪了，夏天的还好一点。流眼泪擦擦就好了，可以到冬天啊就完了。
1: 怎么的呢？
0: 那流眼泪吧，被凉风一吹，这个眼眶啊就湿了。
1: 哎呦呦，哦！
0: 你说嘛，流眼泪，这可是眼睛啊，都还是干，
1: 嗯、
0: 还发涩。
1: 嗯，
0: 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眼睛啊胀得疼。
1: 哎呦，
0: 眼睛一疼起来吧，这个两个太阳穴啊也跟着疼。
1: 哦，
0: 头还发胀。人啊感到恶心，
1: 你这眼压高了啊，
0: 后来到医院去，医生说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0: 就给我开了一点药，但是药上吃吧也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就滴点赛马星胺呗，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哎呀，年龄大了，这个老花眼也是越来越重了，
1: 嗯嗯，
0: 看东西花不说，还老是啊一个东西能看到两个东西，
1: 嗯。
0: 为了治这个眼病啊，我只要听到有好药我就去买，
1: 嗯，
0: 用的药呢倒是挺多的，可是呢没有多大的效果，
1: 效果不佳哈。
0: 哎，后来听朋友说这个香囊凤鸣酒好好，
1: 嗯，
0: 说把他肚里的角膜炎还有玻璃齿混浊给治好了，
1: 嗯，
0: 他让我也用用，就这样呢我才买了一个疗程了。
1: 嗯，那你用的怎么样？
0: 真的别说啊，这香囊凤鸣酒号给眼睛补充及时的九大藿香酶，正向干旱的秧苗接受春雨的滋润。
1: 嗯，我常说这句话。
0: 嘿嘿，这个效果确实快。
1: 嗯，挺快。
0: 现在这个药呢，我也快用完了。
1: 嗯，怎么样？
0: 哎呦，现在我这眼睛啊，一点不胀了。
1: 好，
0: 主要的呢，就是迎风流泪的毛病啊，基本上没有了。
1: 哎呦，这个好，不难受了。
0: 看东西吧。也比过去清楚了多了。
1: 嗯，不错。
0: 我这里都没有想到，这才用了一个疗程，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这一看，新时代，新治疗，新方法。
1: 对，说得好。
0: 这香港凤鸣酒号，
1: 嗯，
0: 既科学又好用，
1: 既科学又好用。嗯，这词儿不错啊，我得记下来。既科学又好用。啊，好。
0: 正好听到现在有活动。
1: 嗯，
0: 90天的药。一下子能省好几十块钱，
1: 对对，
0: 所以呢，我想赶快报名啊。
1: 你看我说过啥？是不是好药会说话？您老啊，这回是找对方法，用对好药了。你看看，就这9种复明活性酶，不单能让眼病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东西呀、啊，一天比一天真亮。你发现没？你眼睛好了，那不去掉你一块心病啊？
0: 对，
1: 你说眼病要不治，治错了就这么耽误着，到最后的结果是啥？俩眼一抹黑，啥都看不着。你看不着了，瞎了，你再找我，你别说是90天、900天能复明吗？一点机会都没有，对不对呀？
0: 嗯、
1: 哎，然后你再看你现在心情好不？高兴不？放心不？嗯，
0: 高兴。
1: 行了，我不多讲了啊，你抓紧跟导播说，让他帮你的报名抢个名额，好吧？啊，
0: 哎呀，太好了，张主任，你怎么这么理解我们呢？谢谢您啊，
1: 啊，
0: 我就感动
1: 客气
0: 了，
1: 应该的啊。
0: 哎、
1: 行，
0: 嗯，
1: 就到这儿，哎，跟导播说话吧，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你好，张主任，
1: 你好，让您久等啦。
3: 我是担心太阳的患者。
1: 嗯，欢迎。
3: 哎呀，我跟您说哈，

0: 我用那个香樟复明九号啊，效果非常好。
1: 嗯，非常好。
0: 现在我相信这个药完全可以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嗯，有信心了。好，你什么情况？
0: 谢谢了。
1: 嗯，
0: 我的病，我的眼病啊是挺多的。
1: 嗯，
0: 而且我感觉这个眼病啊，感觉是一年比一年重。可是自从用上这个香樟复明九号以后吧，我是找到了希望，也有盼头了。
1: 好，对你有帮助就好。
0: 哎呀，最主要就是啥了？这个香樟复明九号呀，这个效果确实是快，
1: 快啊，又当天就有效了，
0: 啊、
1: 是吧？
0: 用上当天以后吧，我都感觉眼睛啊就清亮了。
1: 清亮了，好，
0: 清凉了，不像难受了，而且眼睛里哇流了好多的眼屎。
1: 嗯，
0: 我听老师的节目呀，知道这是好事儿。
1: 对，排毒的。
0: 哎，这是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了。
1: 理解正确，听得明白。哎，
0: 哎我用了一个疗程啊，慢慢的我这个眼睛哇都能转得动了。
1: 哦，滋润了，好
0: 啊！早上起来哇，眼睛看东西哇，感觉雾也少了很多，
1: 白内障就好了。
0: 哎，现在用了40天了吧？
1: 嗯，
0: 眼前的雾少了有2/3了，
1: 太好了！
2: 现在看东西哇，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2: 看东西也看得详细了。
1: 好，
2: 现在看人哇，也有鼻子有眼了，
1: 哎呦，
2: 还不像以前哇，就能看个轮廓。
1: 嗯，
2: 一早一晚吧，出去锻炼什么的哈。
1: 嗯，
2: 哎，我自己能出去走，但不用家人领的了。
1: 哎这个、嗯，家人也轻松了。好，
2: 哎呀，解放了。
1: 对，
2: 别提有多高兴了、啊。
1: 高兴啊！
2: 啊，另外我还有那个，眼睛不是除了白内障啊，还有眼底出血、
1: 哎，
2: 现在都好多了，
1: 都好多了
2: 啊。
1: 啊，
2: 眼前那个大黑圈也淡了，也变小了。
1: 嗯、好。
2: 现在想起以前哇、哦，过的那个睁眼瞎的日子呀，
1: 嗯，
2: 都不晓得是怎么过来的了呀，
1: 熬过来的呗。
2: 哎呀，张主任，真的，我非常感谢你，
1: 嗯，
2: 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香樟复明九号了。
1: 好，好，
2: 看到这个，我的眼睛好了。
1: 嗯，
2: 我身边那些眼睛不好的朋友哇，
1: 嗯，
2: 都在用你们这个药。哎呀，
1: 哎呦，真好啊，
2: 特别。
1: 其实啊，老同志啊，您呐、能把这份好消息分享出来。而且还让身边的眼睛不好的朋友们也都用上，您这份心意呀特别善良。哎，就像我总说的，好的方法就该帮到更多需要的人，是吧？
2: 是啊。
1: 嗯，其实你看啊，为什么香港复明九号它能够成为复明工程唯一指定专用药，成为每一个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啊？其实这不是喊口号啊，
2: 嗯，
1: 是实实在在治病方法和效果实现的，对不 对？那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2: 感受到了。
1: 这是你这么多年以来治疗效果最好的一次，最成功的一次，而且呢，也是你花多少钱都愿意、都舍得买的药。我说的对不对？
2: 太对了。
1: 别看老同志不多讲了啊，后续啊，你继续的按照疗程去用，然后呢，有任何的改善，随时跟我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啊，张主任，
1: 哎，
2: 我是才听到您这个广播的嘛，才知道你们现在有优惠，优惠活动是吧？
1: 对，有活动。
2: 张总，你说现在我还能参加上优惠吗？
1: 这优惠活动啊要提前结束，而且现在呢，复明工程全国的帮扶款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了。因为这次优惠呀、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一旦说咱们活动结束，不管是新朋友还是你是咱的老朋友，等你们再来报名的时候，就得按照原价10000多块钱的价格去买了。所以说呢，为了稳妥，让你肯定能享受到1080拿到90天的量，你这么的电话别撂，就让导播帮你报名，成不成？
2: 啊，成成成，张主任、非常感谢啊！
1: 啊，妥了，就这么办啊！
2: 啊，好
1: 了，跟导播说吧，再见。
2: 好的，再见，谢谢。
3: 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5: 香港56位眼科专家。

0: 历经九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九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九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九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1: 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主任吗？
4: 啊，你好啊，等时间挺长的、
3: 哎、
4: 是吧？啊，
3: 可是吧，哎呦我天，我就打这个长的电话呀，一直打，怎么着也打不进去。
4: 啊，这不有活动吗？都报名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都着急呢。啊，
3: 因为啥？就听你说现在有活动，完了随时都要结束。
4: 对，
3: 哎呀，我真的着急了，我就看看、
4: 啊、着急了，您也着急了，您看看 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啊？哎呀，郑州的。
4: 郑州的朋友，好。嗯，
3: 对，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参加哪个补贴，你就想参加那个补贴90%那药费这个。
4: 嗯，我明白。你真的，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嗯，我先帮你看看，然后咱们再决定是否需要参加活动，好不好？
3: 那行，那行。
4: 嗯、
3: 哎呀，我今年呐，你看看是69了。
4: 嗯。
3: 哎，这眼睛这毛病吧还真不少，你看看有老花眼，哎，玻璃体浑浊，还有前葡萄眼、葡萄膜炎。
4: 哎呦，
3: 哎，这就是不少吧、
4: 嗯、
3: 这让我受不了是啥呢？
4: 咋的？
3: 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和前葡萄膜炎。
4: 嗯嗯，
3: 哎呀，这眼睛啊吧老是通红通红的。
4: 嗯，
3: 哎呀，你说痛红还不说呢，完了还是怕光，哎，你一出去就得戴个滤镜，你说挺大个人，你说还出去好像挺嘚瑟似的，
4: 嗯，
3: 不戴眼镜不行，受不了。
4: 对对，
3: 嗯，完了眼睛吧里头总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4: 嗯，
3: 哎，这小黑点刚开始吧还没多少，后来吧就是越来越多了，哎呀，不管你看啥东西呀、啊。这小黑点可烦人了，
4: 嗯，
3: 哎，就总跟着你，哎呀，就跟你说打个比方吧，就像啥似的呢，
4: 嗯，
3: 就像是你戴眼镜，完了眼镜片上擦的不干净、
4: 哎，
3: 有那个小东西，
4: 嗯嗯，
3: 哎，就有那种感觉，哎，就
4: 那
3: 种感觉，那你看哪都
4: 不舒服，挺
3: 不得劲儿
4: 啊，是吧？
3: 对对对，不舒服，
4: 嗯，
3: 哎呀，我去医院吧，你看也检查了。完了大夫呢给我也开了一些药，
4: 嗯，
3: 开完以后用过以后吧好像效果不是那么太好，不那么明显，
4: 嗯，
3: 哎，后来吧这就无意当中，哎，这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呢香港复明九号，
4: 嗯，
3: 哎，嗯，哎呀，用上以后我现在这真的感觉到用完了，
4: 嗯，
3: 哎呀，这个真不一样，这是三春说的话，真不一样，和以前那个药，哎呀，医院开的也好，我自己买的也好，那个真的是两回事儿，
4: 俩事儿。
3: 真不愧是你看，哎，真的是两回事儿。哎呀，真不愧是那、听说是被那个香港的那个患者叫做那个什么、那个
4: 家庭
3: 眼医
4: 生。
3: 医生
4: 啊，
3: 对对对，是啊，真不愧这么叫。
4: 用半天就有感觉了，是吧？
3: 哎呀，你看说的太对了，我原来不敢这么说，因为咱没用过呀。哎呀，你看用完以后，确实像您说这个，当天就不一样了。
4: 嗯，
3: 你说，
4: 所以我就敢给你承诺，你放心用，你用一天感觉不好不满意、嗯，随时退药退款，咱就敢承诺。
3: 对对对，
4: 哎，
3: 我当初也是冲着你这个，但是那。

0: 家用是还是半信半疑的，现在用上了，我现在心里托底了，我也敢说这话了，
1: 敢说这话了，
0: 用上当天，对，
1: 好，
0: 用上它一就，哎，感觉这眼前嘛，哎，就好像清亮多了，
1: 嗯，
0: 哎，真不会，你看看这人，说实话，像您介绍这个五通九种这个活性酶，
1: 对，
0: 哎，真是给这，哎，真是给这眼睛啊，你看看人，哎呀，知道根儿上了。
1: 对，
0: 为啥我这么个说呢？你说这个眼细胞吧，现在感觉到了，看东西清亮了，那肯定是它有生命力了，有活力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啊？是的，没错啊。你看节目知道明白，用药效果也好，您现在心里边老敞亮了，是不是？
0: 哎呀，您说到这个可真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吧就感觉到这眼病吧它有缓解了，
1: 对，
0: 眼睛吧也不那么红了，看东西吧也不那么模糊了。哎呀，现在这个现在不用说别的，我就跟您比说这个我这个亲身的这个感受吧，就那小黑点儿，现在瞅着，哎，都不像以前那么黑了，好像变淡了似的。
1: 好，那现在用几个疗程了？
0: 两个疗程快用完了。哎呀，这个太好了，比我以前呢，你看那个感觉到，哎呀，这眼睛看东西啊，可比以前那个清亮多了。
1: 嗯嗯。
0: 哎，现在看啥呀，也能跟真切切的看见了。也知道啊，看啥东西啊，啥模样了，眼前的小黑点儿啊也少了，眼睛啊一点儿都不怕光的。现在
1: 好，
0: 哎，现在吧更让我高兴啥？现在眼睛嘛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嗯，
0: 哎，这所以说我寻思这个药啊真挺好的，所以说吧我一定得坚持用，一定啊，哎呀，把我这个眼病啊治好了，张主任，你说是不是啊？
1: 那当然的。然后你看，你用了咱们香港富民九号这个药，它通过一草两素四花，是纯植物用药啊，提炼了九种富民活性酶呀、啊，那穿透力多强啊！你的眼病，它是从根上帮你去除。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咱们九种活性酶呀、啊，不单单要把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清理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能看得清、看得见、看得准？因为它修复你眼细胞了。你就好比说咱们的三羧酸活性酶就是治疗像你这种甜葡萄膜炎的，你像包括说别人什么结膜炎呢、沙眼呢、干眼症啊所导致视力下降啊，咱们都能治好。另外呢，像碳酸甘酶它就是来直接治疗玻璃体混浊的。然后另外对你来讲再加上其他的七种活性酶，发现其他的眼组织有问题直接解决，没问题人家直接保养。那你看你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你视力上就一点点提升，因为啥？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了，所以你视力提升了，是不是看得见、看得准了、看得清亮了？你心情都好了，高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恢复的不错。但是作为老患者，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一定要按照90天去用呢？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呀、啊。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啊，也是富民工程唯一的指定专用药，是出口药，那是眼科专家包括患者公认的眼病患者居家必备的家庭医生。所以说您必须要再给我坚持一段时间啊，你的病根就没了，你的眼病以后治好了，你不用了，你以后都不会出现反弹和复发。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你这还赶上省钱的机会了，赶上就是幸运，但是不要买多啊。一个呢、咱们是差多少买多少，够用90天的就行、因为你不需要多用、不必要多花钱浪费。二一个呢是咱们帮扶款也有数，越来越少了。我这么讲的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明白。那时候我这真是太谢谢您了，张主任。
1: 不客气。
0: 哎呀，那我也这听导播帮我把这个名额报了。哎呀，我也怕抢不到名额当事儿。
1: 你说的实在话，导播听到了，跟我点头了，同意了。行，那就让导播帮你报了、啊。好了。
0: 哎，那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了，好了，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民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

0: 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张主任，你好。
2: 啊，你好，请讲。
1: 哎，张主任，我长春的。
2: 嗯。
1: 我这一听说补贴90%的药费，90天的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的活动啊。
2: 嗯。
1: 随时可能结束，我这可着急了，我怕参加不上啊。
2: 嗯嗯，好，那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
1: 哎呀，你说我这眼睛啊，很多的炎症啊，还有沙眼，眼睛就经常犯病，年龄越大呀，眼病越来越重，眼睛干涩还痒，最难受的就是眼皮里边呀，就像有沙子在磨似的哈，弄得眼睛非常疼，经常你看着眼睛红红的都是，滴眼药水，抹眼膏，还贴过眼贴，严重的时候用过那个淡盐水冲洗。那都没用，最后你看发展成黄斑变性，视力不行了，我一个眼睛能视力0.2，另一个也就0.3了，看东西发暗发黑，白的东西我都能给看成发黄的，再一个看东西也不准呀，看东西还七扭八歪的，都变样了，我就越想看啥我就越看不清。你说眼睛不好，心情也不好，吃饭也没胃口，家里人也着急，你说这些年四处求医都没治好，你看我呀还是不敢放弃，因为啥呀，这要我听您讲课呀，咱得相信科学，所以呀我就对这个新医疗新方法挺认可。您说的香港复明九号啊，说就是眼细胞的核动力，
2: 对，
1: 眼细胞有了生命力，有了活力，眼病就好了，我这个很认可呀，
2: 很认可，想用是吧哈。
1: 哎，
2: 好，我明白了啊，您呢刚才把自己的眼病情况呢说得特别清楚，说呀视力都已经降到 0.2-0.3 了，搁谁谁都急呀，而且你肯定也发现之前用的那些传统的方法，不管说是消炎的去火的还是说能够清肝明目的，其实都没摸到你眼病的根儿啊。那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啊，我建议你用，我让你用啊，这个药呢它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是通过穴位治疗，那就直截了当的给眼睛送进去九大复明活性酶，能让咱们眼细胞让眼组织所有的功能重新的活过来啊！你说细胞有活力了才能自己修复受损的组织，才能自己对抗病变，这才是从根上治眼病，你好了之后以后它就不会复发和反复了，对吧？而且呢这个药的效果啊，它是实实在在你能感受到的，咱就这说吧，9秒钟起效，你贴上就有感觉，9小时你眼前就清亮，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9个小时就能帮你提升视力，比如说之前你看不清楚的字，你可能凑近点儿，哎呀我看得见了啊。
1: 哎呀，是啊，我就是冲着这么多人都用你们这个香港复明九号都治好了，关键呀，我老姐姐也用这个药也治好了，所以说呀，我相信，张主任，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用上香港复明九号也能像我老姐姐一样也能全治好啊？
2: 都能好，都能好啊！而且呢，你当天用了，你要是有任何的不满意。啊，负责全额退货退款，绝对不带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的啊！我换句话说，你之前试那么多的方法，花了不少钱，你还没效果。这次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咱们用效果说话，用承诺给你定心丸，好不？然后我还说重点了啊，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抓住机会，千万记得不能让黄斑变性再继续发展下去啊！因为啥？黄斑细胞受损的越严重，恢复起来就越费劲儿，你知道不？而且有失明的危险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报名，我们给你安排的加急送货，你早一天用，你眼细胞就能早一天得到修复，你不就早一天看清东西吗？是不是？而且你放心，
1: 哎，对对对，
2: 你整个治疗过程我都会帮你跟进的。

0: 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找我，咱们一起把你眼病治好，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我都记下了，那谢谢您张主任。
0: 嗯，好了，让导播帮你登记啊，就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九九延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像您的这个眼睛，你就恢复到个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好好好，那先相信那干净哥，包哥叫张德辉，谢谢了啊，林老师。
0: 好，你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1: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林老师。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三十二集。
1: 大家都愣了，不知道沈公子葫芦里卖什么药。沈公子把鼻子凑到酒瓶前，用力闻了闻。这茅台还行，不是假酒。大家可算是听见沈公子说句不带刺儿的话了。哪知道沈公子又接着说了，你给我倒酒让我跟谁喝呀？他吗？沈公子指了指郑大牙。陈总说，啊，对，在座的这几个都是自家兄弟，郑大牙认识吧？沈公子斜着眼睛看了看郑大牙，冷哼了一声，没搭茬。郑大牙对着陈总说，啊，我和申爷见过。嘿，我怎么就不记着我在哪儿见过你呢？咱们见过好几次呢。第一次见面是1996年，那天我记得太清楚了，你穿着牛仔裤，烟色高领毛衣，对了，还穿着双军钩。郑大牙又开始喷了，套近乎他太擅长了。郑大牙说话的时候，沈公子又是直勾勾地盯着郑大牙看，一言不发，静静地等着郑大牙说完。直到郑大牙说完了，沈公子才接茬。你说的那次见面我都忘了，可你这俩大板牙我似乎有点印象。我外号就是郑大牙嘛。沈公子不再看郑大牙，转过头跟陈总说，他现在也跟着你混呢？啊，是在公司里上班的。上班？他这形象忒差点了吧。能干活就行呗。哎呦，他都帮你干什么坏事了？沈公子坏笑着问。都是为公司干活，公司哪儿来的坏事？那可保不齐，我越看你越不像好人。说完这句，陈总终于恼了，放下筷子。申爷，能唠不？不能。沈公子拉着长绳。陈总金丝边眼镜框后的眼睛里终于冒出了寒光。我说几句话行不？沈公子盯着陈总的眼睛。你说吧，我听着。今天我找你来确实是有事儿，本来我想和你好好唠唠，可是今天深夜你似乎心情不太好，也不太给我面子，那我就直说了吧。你深夜是大买卖人，这些年也赚了不少的钱，我琢磨着

0: 差不多也就行了吧。我也知道你们今年生意不太好，要么这样，干脆你们把公司盘给我算了，价格你出，只要不离谱我接着。陈总虽然恼了，但是语气还算平静。
1: 呦呦呦呦，想收购我们公司啊，气魄不小，可是您吃得下吗？
0: 我说了，价格你们出，吃不下算我没本事。沈公子夹了块肉端放在嘴里慢慢的嚼。
1: 那我要是不出价呢？
0: 据我所知，今年你们似乎也没拿到什么项目，死扛的话我估计你们也扛不了多久。
1: 就算是穷死，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和你关系不大。那你们可能真要穷死了。
0: 擦，沈公子把筷子啪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陈总豁地站起来，
2: 姓沈的，你是真的给你脸不要了是吧？
0: 陈总这一站起身来，其他五个人也站了起来，剑拔弩张地怒视着沈公子。尤其是陈总手下那两个年轻的，似乎已经跃跃欲试要动手了。沈公子慢慢地嚼完了肉段，慢慢地咽了下去，端起酒杯缓缓地站起了身。陈总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他知道沈公子怂了，来给他敬酒了。沈公子直起身后拿起酒杯，猛地啪的一下把酒泼在了陈总的脸上。所有人都愣住了，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沈公子还敢率先发难。沈公子一字一顿：
1: 傻叉，跟我玩这个你还嫩。
0: 陈总摘下了眼镜，轻轻地甩了甩眼镜上的酒水，也是一字一顿：
1: 开始玩了是吧？今天你别想走出这儿了。
0: 陈总把话说完转身就向外走。沈公子抓起酒杯跃前一步，朝陈总的后脑重重地砸了下去。陈总下意识地回头用胳膊一挡，啊！一声惨叫，陈总的胳膊应该是断了。陈总虽然是个城府极深的江湖中人，可是论街头斗殴生死搏斗，他又怎么可能是沈公子的对手啊？距离沈公子最近的郑大牙飞身向沈公子扑了过来，想抱住沈公子的腰。沈公子轻轻的一躲，然后顺手就是一肘，重重的砸在了郑大牙的嘴上。郑大牙惨叫一声，捂着嘴蹲了下去。沈公子这看似不经意的一肘，实则早已蓄谋良久。沈公子从一进这包房开始，就想把郑大牙那俩门牙给打掉了，而实际上沈公子只成功了一半，他只打落了郑大牙的一颗门牙。沈公子抓着手中的酒杯再向陈总的后脑砸去时，桌上其他四人已经冲了上来。沈公子的确是打架的天才，他仅从这四个人扑上来的动作就判定此四人必是练家子，不可不防。沈公子从兜里摸出卡簧，单手弹开之后，朝着眼前冲来的四个人画出一条半圆形的弧线。沈公子当然不是想刺伤谁，而是想阻挡住对方的攻势。正在此时，包房的门被撞开，几条壮汉又冲了进来。沈公子的卡簧又在自己胸前画上一个半圆，顶在前面的四条壮汉又是一缩。沈公

0: 公子快速后退一步，退到窗前，头也没回，一脚就踹碎了窗上的玻璃。未等众人回过神来，嘴角带着冷笑的沈公子已轻轻一跃到了窗台上，又是轻轻一跃从三楼的窗台上跳了下去。当陈总的手下拥到窗台边向下望去的时候，楼下一片漆黑，连人影都没有。他们在请沈公子来之前，三十几个人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就算沈公子身手出众也万万不会逃脱。可他们却万万没想到，沈公子居然能从三楼的窗台上跳了下去，而且就此消失。让这些人从这三层楼上跳下去，谁敢呢？即使敢跳，十有八九也会腿断筋折的。沈公子这一跳过后，似乎是人间蒸发了。不但沈公子人间蒸发了，而且连沈公子的家人乃至丁小虎和二龙也就此人间蒸发了。赵红兵在近似于封闭的看守所里，完全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他在见律师后，律师那不同寻常的言谈让他感觉到了什么。开始时，律师只是正常的询问案情，可后来律师的一句话让赵红兵汗毛都竖起来了。律师很有经验的不经意地说，本来是申总找的我，现在申总也跑来，我去找谁要律师费去？听完这句话，赵红兵顿时觉得眼前一黑，但他明白这利害关系，和律师的对话都有录像监控，万万不能多问。律师凝视了赵红兵一眼，点了点头。你抽根烟吧。赵红兵点着了烟，他的手有些抖，他没法不抖。首先他关心沈公子的安危，其次他已经意识到了对手的强大。能让沈公子跑路的人究竟是谁呢？赵红兵想问，但是肯定又不能问。他抬起头盯着律师的眼睛，想从律师的眼睛中找到答案。律师的动作的确给了赵红兵答案。律师点了点头，继续抽烟吧，抽完烟再谈。赵红兵明白了，没错，沈公子就是跑路了。回到耗子后，赵红兵一语不发，二东子又开始哼哼唧唧地骂沈公子了。这次赵红兵打断了他，别骂了，他现在也跑了。二东子惊了，
1: 啥？他跑了？为啥呀？
0: 别问了，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肯定是跑了。二东子知道赵红兵和沈公子的关系，他从赵红兵的表情中也看出了赵红兵的焦虑。二东子轻轻地拍了拍赵红兵的肩膀，
2: 认识他时间不长，但我知道他是个机灵人，没事。
0: 赵红兵很惨淡地笑了。沈公子的本事他最清楚，可正是因为他清楚沈公子的本事，才更加觉得大事不妙。赵红兵很想知道外面的事情，可一切却又无从得知。不过赵红兵知道自己快判了，因为所有的同案都已归案，该审的也审得差不多了，下一次集中宣判应该就会判了。

0: 只要被判刑后就可以会见家人和朋友了，到时候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自己总该清楚了。可是清楚了又能怎样啊？自己身陷牢狱之中，又怎能帮得上忙呢？几夜之间，赵红兵的头上再也没有了一根黑头发。而在另一间监舍里，王宇过得更加煎熬，因为王宇到此时还不知自己究竟会被判死刑还是死缓，经常安慰王宇的不是黄老破鞋，反而是老曾。这世界上啊，很多的事情似乎都按照剧情、情理、逻辑发生着。按照所谓的经典的情理逻辑，王宇应该狠狠地收拾老曾一顿，而孤僻的老曾也应该始终仇视着王宇。可自从王宇一见到老曾，就莫名其妙地不想再去伤害这个眼神和身形很像李四儿的人。而老曾似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体会了世间无数的冷眼，从未得到过任何来自于别人的关照。如今有人对他不计前嫌的照顾，他感激涕零。王宇感觉老曾总有话想对自己说，可老曾却屡屡欲言又止。在放风的时候，老曾就经常说，
1: 你这次应该属于激情犯罪，可判死刑也可以判死缓，不是非死不可。
0: 类似这样的话，王宇已经听得太多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多少有了个小九九。如果自己是个没有案底的普通百姓，那么倒是很符合激情杀人的条件，或许真会从轻处理。可自己的身份是逃犯，又过多的裹挟进了帮派的冲突，后来又出了轰动全市的枪案，最后又没有自首的情节。情节如此恶劣，想活命似乎有点难。
2: 老曾，我坏事儿确实没少干，前些日子我在外面跑路的时候也想明白了，判我死刑我也算是罪有应得，反正我还有弟弟，爹妈有人养，想开了。
0: 老曾抽口烟缓缓地说，
1: 我说你不会死，你就不会死。
0: 王宇当然明白老曾的好意，
2: 借你吉言。
0: 此时放风室里响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声，原来又是黄老破鞋在那儿胡说八道。看守所的生活就是如此，虽然无比枯燥，度日如年，但是日子却过得飞快，而且外面的世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变化，里面的人很难得知。陈总设下鸿门宴，却被沈公子砸断了胳膊，沈公子占了便宜，消失得无影无踪。可吃了大亏的陈总又怎肯善罢甘休？斯文只是陈总的外表，凶残才是陈总的本质。就在陈总这一肚子邪火实在无处可发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孙大伟。孙大伟虽然常跟赵红兵等人在一起，可他根本没胆子参与一些纷争，他本不起眼儿，也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按理说不会引起陈总的注意。可是谁让陈总根本找不到发泄的途径呢？于是孙大伟就成了陈总复仇的垫脚石。正在养伤中的陈总
2: 偶然听到唐俊说，有个赵红兵和沈公子当年

0: 年的兄弟叫孙大伟的，经常去他那儿嫖娼。陈总顿时来了精神了。陈总咬着牙问：你说的这个孙大伟真是赵红兵和那姓申的兄弟？把兄弟，当年拜把子八个人，张月、李四、李五都死了，赵红兵和费四在监狱里，还有个叫小季的跟上次火拼也有点关系，现在跑出去避风头了，现在在外面的就剩这一个了。唐俊了解的还挺清楚，可是我一直没听人提过这名字呀。嗨，这人啊，在他们这帮里算是怂的，一般不太参与他们的事儿，但是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这些大哥们总罩着他，他平时不算嚣张，不过也挺装的。陈总捻灭了烟头。关系好是吧？下次他再来的时候，把他给我留下。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33集。
1: 孙大伟还真够不争气的，就在陈总布置任务的第二天，他就又来到了唐军的洗浴中心。孙大伟的体重跟20年前没什么区别，依然是个胖子。年轻的胖子在同龄人中看起来总是年龄要偏大一些，中年的胖子在同龄人中看起来年龄总是小一些。和满头白发的赵红兵近来一脸憔悴的沈公子比，孙大伟的确还略显年轻，不过孙大伟身上的肉也松弛了不少，还胡子拉碴的，看起来多少有点落魄。孙大伟从来就不是个志向远大的人，总是小富即安。虽然他没什么大本事，可是赵红兵等人一直对他很关照，有时候会给他一些赚钱的事儿干。可是孙大伟对于钱似乎兴趣也不是特别大，小打小闹什么生意都做，一年赚个几十万，日子过得不错，但是也没什么大钱。其实孙大伟这么小富即安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赵红兵入狱后，公司一直也没什么项目，如果孙大伟跟赵红兵公司的关系过于紧密的话，那么可能他现在得被拖破产喽。尽管孙大伟的生意跟赵红兵等人的关系不大，可毕竟受到李四儿、李五去世以及赵红兵费四儿入狱的打击不小，气势消沉了许多。

本来他有事没事的还能跟沈公子喝喝酒聊聊天，可沈公子居然也跑了，这几天打了几个电话。孙大伟知道沈公子已经回到了北京，很安全。孙大伟每天实在是无聊，只能来洗浴中心消遣了。他也知道自己跟着赵红兵等人在这城市里嚣张跋扈了20来年，如今算是到头了，遇上些老江湖或许还能给他两分面子，要是遇上那些新冒头的小生荒子，谁会管他孙大伟是谁呀？孙大伟隔三差五的就去洗浴中心，本来他经常去黄老破鞋那儿，可近来黄老破鞋那儿也被砸了关门了，孙大伟只能来唐俊这儿了。有时候孙大伟看着眼前这座城市，会忽然觉得很茫然，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城市吗？我那些熟悉的人呢？我那些常去的地方呢？朋友都没了，城市又在日新月异地建设着，孙大伟越来越找不到归属感。不过还好，孙大伟自己的小生意做得还算凑合，衣食无忧，只是以嫖娼来解寂寞之忧。这一天，孙大伟像以前一样，哼着有些哀伤的小曲儿，来到唐军的洗浴中心，洗了澡，换了衣服，溜溜达达走到 VIP 包房，点了老相好的钟，开始云雨起来了。正当孙大伟和那小姐激情缠绵之际，房门突然被撞开了，门外冲进来几个壮汉，还没等孙大伟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咔咔的闪光灯就咔嚓起来了。正在动作中的孙大伟毕竟不是名人明星啊，一见到这么多闪光灯确实有了短时间的局促不安，可孙大伟何许人也呀？毕竟当年是超越黄老破鞋的装叉之王，而临危不乱又恰恰是装叉人士必须具备的素质。孙大伟此时怎么能乱呢？转瞬间，孙大伟脑中出现了三种可能：一，自己老婆派来私家侦探抓奸；二，公安局检查，捉奸在床，拍照留念；三，有人企图用此勒索。这三种无论是哪种可能，反正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倒不如坦坦荡荡。只见孙大伟稍作停顿之后，马上又加快了节奏，而且孙大伟镜头感还颇强，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几条壮汉顿时懵了，心想，我们几个是来绑架你的，不是来给你拍 AV 的呀。为首的一条壮汉缓过了神儿，本想脱口而出一句咔，后来又一想，这的确不是在拍 AV 呀，而且眼前这胖子也未必懂英文，所以改口说了，停下。孙大伟缓缓地停了下来，面带微笑看着眼前这几条壮汉，一丝不挂地坐在床上，神态自若。自信差的人即使穿上西装礼服站在别人面前也觉得自卑，自信一般的人穿上西装礼服才能有自信地站在别人面前，自信心强的人即使穿着短裤拖鞋站在别人面前也充满自信。当然这都不是自信心至极强大的人，真正自信心至极强大的人即使光腚站在别人面前也会自信满满，即便是光腚。孙大伟现在就光腚坐在几条壮汉面前面不改色，这是何等的自信呢？此人不是装叉之王谁是啊？谁敢自称是？

0: 比如呢，刚才跟孙大伟缠绵的风月场中的那位小姐，早已吓得退到床角，用浴巾遮盖盖羞。孙大伟的淡定从容，显然大大出乎这几条壮汉所料。他们本来肯定是想趁着孙大伟的慌乱，一举将其拿下。哪知现在慌乱的，却成了这几位业余摄影师。为首的壮汉定了定神，呵斥了一声：“穿上衣服，跟我们走。”孙大伟微笑着说：“
1: 证件？
2: 啥证件？”
0: 壮汉不知道说绑架人还需要证件。
1: 哼，不出示证件，我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孙大伟面带微笑：“
2: 我靠，你当我们警察呢？”
1: 难道不是吗？
2: 靠，把他给我带走。
0: 为首的壮汉掏出了短刀。确实不是警察，警察没带短刀的。孙大伟一看这阵势，不跟着这几个人走麻烦就大了，只能悻悻的配合。一群壮汉三下五除二给孙大伟穿上了狱服，连拉带拽的把孙大伟给带走了。而孙大伟十分具有嫖客的专业精神，如此之遭遇，走到门口还不忘了把单买了。这些人没把孙大伟带到别的地方，把他带到了惠宾楼。陈总每天晚上都在这儿吃饭，现在才是下午，可陈总已经到了。壮汉们把孙大伟推搡进了包房，孙大伟抬眼就看到了一个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他的左胳膊还用白绷带绷着。孙大伟知道，这一定就是被沈公子打的陈总。这陈总的年龄很难说，看面相不过20岁出头，可看那成熟稳重的劲儿，起码又有30岁。他皮肤极其白净，长得极其秀气，可是他那薄薄的嘴唇和有些邪气的眼神，却又让人觉得此人极其冷酷且难以接近。孙大伟觉得此人的气质有点像张悦，可此人显然长得比张悦俊秀了许多，而且张悦的眼神是霸道，他的眼神却是阴邪。孙大伟进去的时候，他正在饭桌上放了个小香炉，认认真真的在烧沉香。沉香是极其贵重的东西，随便一烧可能就是上万块。这烧的哪是香啊，简直就是钱。这东西日本人玩的挺多的，但在中国玩这东西的还不算太多，毕竟想玩这玩意儿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陈总对房间里多了一个胖子似乎熟视无睹，用仅有的一只手轻轻地扇着香炉里飘出的香，闭上眼睛静静地闻，表情无比陶醉。看着陈总如此的沉醉，孙大伟也忍不住想用力地闻一闻，可是任凭孙大伟如何努力，也闻不到熏香的一丝一毫。陈总终于闻完了，抖开了白手绢，轻轻地擦了擦手，抬起头盯着孙大伟的脸看。孙大伟自信何等强大呀，眼神自然不输给陈总。不过被陈总那阴森森的眼睛盯着终究不舒服，孙大伟只能先说话了：“
2: 你身上没汗腺呐？这大夏天的，外面35-6度，你穿着西服，你不热呀你啊？”

陈总没接孙大伟的话茬。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弄来吗？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孙大伟说话还是很有底气，这是他20年来养成的习惯。

0: 两条壮汉把孙大伟给摁在了椅子上。孙大伟尽管内心极度紧张，可表情却依然淡定。我不管你是谁，我只想告诉你，我大哥是谁。赵红兵对吗？没错，你就把他找来吧。你今天晚上把他找来，我就放了你。陈总的嘴角露出了坏笑。孙大伟顿了一顿，早晚他会回来的。那就等他出来你再让他找我算账吧，我等着。一向滔滔不绝的孙大伟居然被陈总这句话给噎住了。你要是不告诉我那姓申的在哪儿，我现在就把你嫖娼这照片发给你老婆。孙大伟笑了。哎呀，我的裸体我老婆已经看腻了，你发给她她也不会看，你愿意发你就给她发吧。我看你们是用数码相机拍的，要么我把我老婆信箱发给你。陈总盯着孙大伟看了半天，然后吩咐手下把他电话给我掏出来。听到这句话，孙大伟哈哈大笑。陈总很好奇地问：你笑什么？
1: 弄了半天你们就是想抢我电话呀。哎呦我去。
0: 陈总笑了，连陈总手下那帮打手都笑了，都是发自肺腑的笑，都琢磨这40多岁的又高又胖的傻老爷们儿怎么说起话来这么萌呢。孙大伟手上的号码一个来电记录都没有，这是孙大伟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打完电话就删除通讯记录。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陈总翻开了孙大伟手机上的电话号码本，开始一个又一个认真地看。孙大伟手机上的人名基本没一个是全名，除了红兵、小季还像是人名之外，其他的人名不堪入目。比方说按摩小翠、洗脚微微、桑拿小娟、歌厅露露等等，这些呀还算是正常的。最不正常的是连着13个号码，分别是骚货一、骚货二，一直到骚货13。陈总越翻孙大伟的电话，就越觉得孙大伟有才，居然还给小姐编了号。这得多好的记性，能记得住哪个是哪个呀？陈总翻了个16、13遭，根本没发现有沈公子的电话号码。陈总问了：你在手机上怎么没那姓申的电话？
1: 哼，我和他过年的时候就掰了，把他电话删了，不联系了。
0: 真的？为什么掰呀？
1: 这小子太装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根本不听我劝。
0: 您手机上真没他电话了？
1: 真没了。
0: 陈总笑笑，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看了看自己手机上沈公子的电话号码，然后拿着孙大伟的手机拨了出去。号码拨出去以后，孙大伟的手机上显示了沈公子在他手机电话本上的名字：破鞋篓子。破鞋篓子当然没接电话，破鞋篓子打残了陈总后手机就关了跑了，拿谁的手机打都是盲音。陈总饶有兴趣地问：哎呦，破鞋篓子是谁呀？
1: 对，破鞋篓子就是沈公子，你看我这记性。

0: 孙大伟直拍自己脑门。哎呀，你记性是不太好，你们俩最近联系了吗？就这几天的事儿，你总该记得吧？没联系。你听听，破鞋篓子，多么侮辱的称谓，我都已经把他的名字设置成了破鞋篓子了，我能接他电话吗？真没接。没接。孙大伟斩钉截铁。陈总拉着长声叹息。哎呀，那么好吧。陈总一挥手，两条壮汉开始拿绳子在椅子上绑孙大伟了。哎，你们干什么？孙大伟虽然强作镇定，可语气中难免有慌乱。你听说过老虎凳吗？
1: 听说过，电视上看过。
0: 好吧，今天呢就给你来老虎凳，不过我这老虎凳不太正规，有些山寨。电视上的老虎凳呢都是电砖，我这没砖呢，只能电书了。
1: 我真没联系陈公子。
0: 孙大伟有点急了。你现在告诉我那姓申的在哪儿，我立马放了你。
1: 我真不知道。
0: 我已经发现了，你的记性的确是不太好，可能确实容易忘事儿。据说疼痛能让人恢复记忆，我们帮你恢复恢复。
1: 我真没跟他联系。
0: 陈总摇摇头。我不相信你的话，我先走了，我可烦一会儿跟杀猪似的叫唤。陈总示意秘书把玩箱的那套东西给收了起来，站起身叮嘱了手下。一本书一本书的垫，什么时候他想起来了什么时候就放了他，要是他的确不知道那也没什么，谁让他是那姓申的朋友呢，活该他倒霉。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 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282385 3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282385 38238 5282385 3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282385 38238 5282385 3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 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
5: 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6: 哎，柠檬你好啊。
5: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
6: 嗯、
5: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嗯，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6: 哎，你这么说，我倒头一回注意啊，真的是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5: 是不是啊、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6: 那粉条太入味了。
5: 对。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那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6: 对，
5: 哎，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啊、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6: 对，我看那个新闻哈、啊，以前都报过、嗯、那添加什么明胶啊、明矾呢、啊？
5: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
6: 嗯，
5: 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6: 哦。
5: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
6: 所需要的原因。不是说像铁似的，是不是、
5: 啊？对，不是干铁吸气维生素啊。
6: 对，
5: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6: 哎呦天哪！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啊。
5: 假粉条
6: 对、啊、
5: 坑死人哈、
6: 啊啊，
5: 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6: 哎、
5: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6: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
5: 哎、
6: 吃出来的，
5: 很可能是这样、嗯、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6: 对，
5: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
6: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5: 哎、
6: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5: 散的是吧？
6: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5: 嗯。
6: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5: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啊，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6: 那也没啥营养啊。
5: 对，或者是地瓜做的红薯粉 啊, 啊，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更高的哈、
6: 啊。那肯定啊。
5: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6: 那听过。
5: 你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
6: 嗯、
5: 而且陈集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6: 嗯。
5: 那山药呢，确实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
6: 哦、
5: 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6: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5: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比较低、
6: 嗯，
5: 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6: 哎，对，
5: 啊、
6: 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
5: 适合
6: 吃
5: 山药啊。
6: 对，
5: 而且这个陈集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
6: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陈集山药的质地很坚硬，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啊，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6: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
5: 对
6: 是不是？

0: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1: 哦，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是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边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哈。
0: 哎，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啊，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1: 光山药好不行哈。
0: 哎，我们这个禅机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1: 600年。
0: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
1: 纯手工制作，那得老麻烦了吧？
0: 对呀，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1: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0: 这
1: 个粉条。
0: 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1: 那得成吨成吨整。
0: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1: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儿，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0: 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1: 营养更好哈。
0: 哎，口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1: 对，
0: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1: 那当然哈，
0: 因为这个粉条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1: 怎么吃都香。
0: 嗯，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1: 哎呀，
0: 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是不是吸溜吸溜了啊？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荠菜粉儿，
1: 对，刚才配上
0: 肉末粉条，
1: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的酸菜，加上这粉条，
0: 哎，
1: 不就荠菜粉了吗？
0: 哎，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1: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0: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1: 散的吃的不安全，
0: 没
1: 保障。
0: 对，
1: 没
0: 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跟大家讲，纯的陈吉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 ，Q 弹软糯啊！
1: 哎呀，口水直流啊！
0: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1: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出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0: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1: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先造了的，
0: 就是因为粉条比肉
1: 香，太入味了，
0: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1: 对，
0: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少吃米饭面条哈，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1: 对，
0: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1: 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
0: 啊，没问题啊，
1: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0: 可以
1: 哈。
0: 可以的，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保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1: 6斤12袋。
0: 而每晚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1: 又给翻番了。12送12，直接24袋，12斤，
0: 没错，
1: 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0: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1: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呢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
0: 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陈吉铁锅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加粉条啊，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
1: 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的。哎，是的，
1: 关键你
0: 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
0: 好，4号线的0199，您好，
2: 你好，
0: 哎，订购哈，
2: 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1: 山药粉条哈。
0: 好嘞，订购
1: 成功，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等电话就行。5号线的0548，你好，
3: 哎，你好，
1: 订
0: 购
1: 山药粉条哈。
3: 啊，对，
1: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哎，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是粉条是吧？
0: 是的，
1: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4: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

0: 挺好的，完了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1: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2: 你可以订两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两份的啊，
1: 限购两份的啊，
2: 啊，订两份可以的啊。
1: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
2: 非常好放，
1: 两顿就吃没了啊。所以说它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您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哈一两顿你就把它吃完了啊。
2: 对
1: 啊，
2: 关键是咋的？这个还适合分享，你自己可以留十袋二袋的，然后给朋友分享几袋，让他们都尝尝纯正手工制作的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是什么味道啊？是不是？
1: 好的，四号线的4367，你好。
3: 啊，你好。
1: 哎，
2: 订山药粉条是吧？
3: 对，我听见，我想订一份。
2: 好嘞，
1: 订购成功，我们等电话啊。二号线的6200，
4: 6200是我们。
1: 哎，
2: 是您
4: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1: 好嘞，
2: 好了，订购成功了。
1: 哇，这
2: 哎呀，这好甜呐、
1: 啊！哇，我酥了。
2: 所以说啊，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但只有20个名额，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5: 啊，我订了山药粉条。
2: 好嘞，
1: 订
2: 购成
1: 功
2: 了
1: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四号线的7770，你好。
6: 我订山药粉条一份。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
1: 了
2: 啊！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是。
2: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1: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2: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1: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2: 对，
1: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2: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1: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2: 纯手工啊，
1: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2: 白白净净
1: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2: 对，
1: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年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1: 是的，
2: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满意再给钱的啊。
1: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订购哈，
7: 我想订。哎，
2: 山药粉条哈，
1: 成功了啊！哎，下一位六号线的0101，
2: 订山药粉条是吧？
1: 哎，01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2: 嗯，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小段广告了啊！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8: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9: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巨客流声万象。

0: 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0101，你好。哎，0101这位朋友订够哈。
2: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1: 0101您订购成功了
2: 啊，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2: 对，
1: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陈记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2: 才香嘛。
1: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啊、
2: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啊，
1: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2: 哦。
1: 淀粉的颜色啊。第二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酒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啊，好吸汤汁。而有的粉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2: 那就完了，
1: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胶类还有明矾。而今天我们带来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手工
2: 制作，
1: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2: 对，
1: 全部带回家，
2: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1: 抓紧时间订购。
2: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3: 哎，对，我
1: 好，订购成功。
2: 好嘞。
1: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
2: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1: 5号线的5881。
2: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3: 对对对，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
2: 了。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2: 太
1: 大了、啊、太
2: 坑人了，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啊，千万别给孩子吃那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1: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2: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2号线的5688，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5: 对，
1: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6: 哎，你好，
1: 哎，
6: 啊，
1: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2: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1: 好，6号线的5143，
2: 哎，你好，
1: 李女士，订购吗？
7: 我那什么，我订2份。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了啊！
1: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实惠呀！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基本上都常吃这个粉条？
2: 关键东北人咱总吃那个炖菜，
1: 是炖菜里边你放这粉条啊，它就是混儿，你看你知道吧？
2: 对，
1: 你就是。扔哪个菜里这么一炖它都好吃。
2: 哎，你就说你要是炖个小鸡儿，你不放粉条你觉得香吗？
1: 我都觉得少点啥。
2: 对、而且那个粉条一入味以后比鸡肉都香，对不、
1: 而且宝珍堂这个大品牌咱们也都熟悉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致力于做最好的五谷杂粮，那么精选到的铁棍山药，来自陈集镇的陈集铁棍山药，全程无菌环境操作，在这个选山药的环节就已经做到人工称量，然后这个重量啊长短啊新鲜度一定要达标才能被磨

0: 粉，选取我们山药当中最精华的部分，石磨细磨，磨出原浆，不添加任何的香辛色素防腐剂，这就是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个魅力。精纯的山药粉当中加入天然的矿泉水，这样我们粉条在保留山药的香甜当中加入了这个一丝矿泉的那种甘甜，清爽百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手工制作呢？手工打芡的，百转千回，这样的山药粉条更加的柔韧，所以有嚼劲儿，铁勺直漏，根根分明。你听听这个工序复不复杂？
1: 我都已经有画面了，现在我都馋了。
0: 没错，完全的遵循古法的这个手工来做粉条，它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在里面啊。这个您只有吃到您才知道，和你之前吃过那个粉条，咱就不说那个这个土豆粉儿、这个红薯粉了。你经常吃那个有添加的那个粉条，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无添加，没有任何的格外的添加剂，而且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大家啊，拒绝假粉条，我们一包是半斤装的，那么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但是今天价格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一共24袋，12斤，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现在就剩最后5-6组备货了，朋友们。
1: 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家去啊！您先看这个山药粉条干不干净，好不好看。那个整不整齐，招不招人稀罕啊？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要。记好订购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行。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啊。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0: 是的、
1: 啊，
0: 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2: 对，我订一份儿。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啊，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0: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1: 对呀，
0: 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可是真正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是会膨胀的，就像爆米花一样那个原理啊。第三就是煮好粉条，朋友们，久煮不烂，弹性十足，吸水性很强，所以说更容易吸入那个汤汁，非常的入味。但是有的粉条你发现买回家之后一煮就碎了，还有的就是怎么煮都不烂都不碎，但是呢它不筋道还不烂糊，
1: 那就添加东西了。
0: 对，这都不是好粉条，都是有添加的，很可能还有大量的添加剂，比 比如说胶类还有明矾，长此以往吃下去对我们的老人小孩都非常的不好。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哈，宝珍堂的山药粉条手工制作的，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终于又到货啦，199块钱买12袋再送你12袋。

0: 一共24袋12斤，全部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关键就是还有最后的6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二号线的5068，你好。
2: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山药粉条。
0: 好嘞，
1: 好的，订
0: 购成
1: 功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嗯？
0: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在知道这个宝珍堂的山药粉条之前，这个确实没吃过山药粉条，也听说过，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山药粉条肯定特别贵，因为你想想啊，市面上平时铁棍山药，你平时上市场上看，是不是就10几块钱一斤？
1: 最少得10几块钱。
0: 对，那你做成粉条，这不更贵呀、啊？可称得上是山药的精华，关键是市面上几乎你找不到没有卖的这种山药粉条，而在我们这儿吉良油品您能找到纯手工制作无添加的，还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
1: 嗯、
0: 绝对好吃，我之前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粉条，特别的入味，
1: 对，你干吃都香，
0: 哎，还比一般的我们这个土豆淀粉啊红薯粉做的粉条有营养啊，
1: 对，营养要多得多哈。
0: 好，四号线的8266，你好。
3: 你好，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3: 是，我想订一份山药粉条。
1: 好嘞，订成
0: 功，
1: 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嗯，
1: 你没听错啊，今天199块钱，然后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你能带回家24袋12斤，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
1: 这些都很好，就是名额不多，还有最后5个名额，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199块钱。一共是12斤哈，而我们做成24袋，一个是小包装，您好储存，然后也适合去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孩子的家长。
1: 对对对对。
0: 啊，说到这个孩子哈，很多小孩都喜欢吃这口啊，你像我弟弟，他特别喜欢吃酸辣粉。
1: 哦、嗯，
0: 小孩都爱吃什么酸辣粉啊、花甲粉。
1: 但你在外边做吃的那个粉儿，你
0: 真的
1: 不安全呢、
0: 啊。对，那经常在以前哈，在外面小摊上买哈，我就老担心那个粉儿是不是加了明矾呐、啊，是不是加了胶啊？不敢让他吃、
1: 嗯。
0: 你要是不给他买吧，他还馋的不高兴、
1: 嗯。
0: 啊，现在呢，我妈啊就特别机灵、那个，
1: 在家自己做。
0: 对，就用这山药粉条在家自己做。你说孩子馋了，他就做自己在家做这个酸辣粉还有花甲粉，比外面吃的健康。你就这么算吧啊，你就是即使是你在外面买这个散装的粉条，是不是还得10来块钱一斤？
1: 最少啊，最少得10多块钱一斤。嗯、关键是你是
0: 咱也
1: 买不到，
0: 真的假的？
1: 关键是你买不到山药粉条，山药做的粉条你很难买得到啊。
0: 哎，再有你就怕它什么呢？是不是添加了这个胶啊、明矾呢、啊？或者是担心这个被硫磺熏过呀？我告诉你，如果你说您在家吃粉条的时候觉得不好消化啊，或者是好多粉条感觉没怎么煮就碎了，
1: 对，
0: 特别容易粘锅，那大概率您是买到了带使用胶的，
1: 对
0: 啊。而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筋道有嚼劲儿，不易碎，你搭配任何的调料，是炒是炖呢、啊、都能很好的入味，就因为它是纯的山药粉条啊，陈吉铁锅山药它的粉性十足，特别的耐煮，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保证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而且是手工制作，我们很大程度的能保留山药的营养。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是不是散装的，是小一袋一袋的，
1: 半斤
0: 一
1: 袋，
0: 对，半斤一袋，每一袋粉条它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从外面就能看到，看着就是非常的干净整齐卫生，
1: 对，
0: 没有杂质啊，绝对是咱们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啊。
1: 对，关键是原先啊是这个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你能带回家十二袋，然后再送12袋，就是24袋，足足的12斤，全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名额不多，只有最后2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等电话就行。
1: 对，因为今年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0: 是的，
1: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
0: 我们
1: 满意再给钱的、啊、
0: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时候您得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2份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

0: 5-04-31-1001。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戎装换法服，初心永不变。长春经开法院举办第9期杨浦干警论坛，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激发军转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举办戎装虽卸初心在，军魂铸法担使命专题杨浦论坛，院政治部主任及全院在职军转干部参加活动。论坛现场气氛热烈庄重，在致敬军礼共议初心环节，军转干部们依次做自我介绍，深情回溯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重温军旅生涯中刻骨铭心的训练、执勤、执行任务经历，生动讲述了军营淬炼出的忠诚品格、过硬作风，字里行间满是对军旅生活的荣誉感与归属感，引发现场强烈共鸣。在转业建功畅谈担当环节，大家结合各自岗位实际，分享了从橄榄绿到法院徽的角色转变历程，一个个鲜活的履职故事展现了军转干部退役不褪色、换装不换心的奋斗姿态。围绕建言献策、共谋发展，军转干部们立足军人视角，紧扣法院三项改革、多元纠纷化解、队伍作风建设等重点工作，从优化办案流程、加强青年干警作风养成、完善涉军维权机制等方面提出多条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为法院高质量发展注入军智。暖心交流、疏难解忧环节将活动推向温情高潮，院领导认真倾听军转干部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现场回应关切，并安排相关部门跟进落实。政治部主任代表院分党组向全体军转干警致以节日问候，对大家把部队纪律意识、担当精神带入法院工作，在各岗位发挥先锋作用给予肯定，鼓励同志们继续永葆军人本色，把忠诚底色融入司法实践，在审判执行与综合改革中持续发光发热。此次论坛既是一场初心的回望，更是一次力量的凝聚。参会军转干部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始终牢记军人使命，永葆军人本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司法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经历多日高温高湿的天气后，东北地区即将迎来天气转折。气象部门预计，随着高空槽东移并引导冷空气南下，立秋也就是今天过后，黑龙江、吉林、辽宁气温将陆续下降，空气湿度和露点温度也将随之降低，持续多日的闷蒸感有望明显缓解。今天黑龙江和吉林大部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辽宁多数地区将降至30度上下，其中哈尔滨、长春约24度，沈阳约29度。气象部门提醒，立秋并不等同于气象意义上的入秋。东北地区近期天气变化较快，冷空气到来前，部分地区仍有高温高湿的天气，大家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减少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作为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标志着自然界开始由繁茂生长转步主向成为成熟收敛。古人将立秋分为3候：1候凉风至，2候白露降，3候寒蝉鸣，描绘了暑热逐渐消退，清晨露水增多，季节悄然转换的自然景象。民间在立秋还有咬秋、啃秋、贴秋膘等习俗，寄托着送走暑热、迎接丰收的美好愿望。暑气未必就此退场，但东北

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城区积水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另外，降温幅度大，提醒大家要及时添衣，避免感冒。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转晴，14度到22度。四平多云转晴，13度到23度。辽源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6度到2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5度到28度。白城晴，12度到25度，松原晴，13度到23度，延吉阵雨转晴，16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阵雨转阴，7度到15度，长春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长春市2026年城建基础设施项目第三批道路大中修工程启动，北四环路京哈高铁铁路桥至北凯旋路于8月6号零时至9月14号24时实施大中修作业，总工期40天，工程采取分段、分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保留部分车道通行，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影响。据介绍，该路段主线双向八车道，辅线双向四车道，经过长期通行，路面出现翻浆、车辙、沉陷、龟裂、网裂等病害，通行安全隐患持续加大。本次大中修将对道路基层病害处置整体实施洗刨照面，同步调整下沉人行道、翻溅破损原石、损坏砖砌雨水口，消除通行隐患，改善北部城区道路交通条件。本次施工不采取一次性全幅封闭，整个工期划分为八个阶段，依次对不同车道分段围挡作业，未施工区域保持正常通行，无需大范围绕行。8月6号，长春市2026年中考第四批次中高职贯通培养学校空余计划征集公布，参加网上征集志愿的考生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未被第一至第四批次及县域普通高中空余计划录取；二、中考成绩不低于所填报学校的征集志愿控制线。填报征集志愿具体时间是从8月7号，也就是今天的早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整结束。考生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填报征集志愿，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6位。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四平市报送的非遗赋能老街文化直达基层、人心里文旅融合模式下优质文化资源惠民实践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东北四省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实践范例，成为吉林省公共文化创新实践的生动代表。8月的吉林镇赖嫩江畔的连片虾塘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工人们正忙着起笼分拣，一筐筐青红相间的小龙虾挥舞着螯钳，即将被打包发往全国各地。今年全县小龙虾总养殖面积突破10000亩，覆盖建平、镇赖、东平、沿江等多个乡镇。在南方小龙虾陆续收尾的时节，这批来自东北的错峰选手才刚刚登场。镇赖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天然弱碱水质，充沛的日照，纯净无污染的水域环境，孕育出的小龙虾自带绝佳品质，个头硕大，肉质紧实 Q 弹，鲜甜无腥味，口感远超普通产区小龙虾。

0: 优质的品质也让镇濑小龙虾圈粉无数，畅销全国。镇濑小龙虾并非单打独斗，它与镇濑大米、嫩江大闸蟹、哈尔闹有机鱼、寒地茭白并称嫩江五珍，共同构成镇濑的特色农业名片。8月8号，本周六，也就是明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这一天，长春奥体公园将为大家提供免费运动健身场所，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运动的乐趣，释放身心的压力。开放时间就在明天9点至21点整，开放项目包括游泳馆、羽毛球馆、室外5人制足球场。长春公园百日草全面迎来盛花期，为市民送上绚烂夏日风光。百日草花期绵长，抗逆性强，不易倒伏，适配长春本地环境，既能长效维持花海视觉效果，又可吸附扬尘，丰富公园夏季景观色彩。本次百日草集中栽植在郁金香园、西门广场两大片区，面积总计2500平方米。在色彩搭配上，采用两色组合，如红黄、粉黄两种颜色百日草搭配，同时还有红、橙、粉等颜色的百日草混色栽植。下一步，长春公园将持续做好百日草花期管护工作，延长整体观赏周期，同步完善花海周边便民休憩设施，全力为市民打造花景繁茂、舒适宜人的夏日游园胜地。车城万达广场秘境集市正式开市，这场小众主题集市主打氛围感体验，集结原创手作、潮玩好物，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4号，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至9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课时。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8月6号从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悉，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兼顾科学严谨性与直观性，在3方面实现系统创新，修正月球时钟，针对1:500万比例尺制图需求，建立了分类型的差异化最小表达尺度，确保了宏大图面既有整体可读性，又不遗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关键地质特征。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说，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令，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热议。据悉，改名背后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并无兰州拉面的叫法，正宗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兼扎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兰州拉面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超3万家门店，年创收超240亿元。但各地门店工艺口味参差不齐，持续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两地品牌矛盾逐步凸显。位于南京雨花台区安德门的青海拉面老板告诉记者，我们是今年刚开业的，青海人就叫青海拉面，地方特色我觉得挺好，以前是叫兰州拉面，但我们青海的没必要挂兰州两个字，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牌子不合适，慢慢要改过来。8月5号晚，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斌告诉记者，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谢佳梅。他说自己前两天收到了法院的告知书，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上面明确写着嫌疑人谢佳梅涉及拐卖儿童。说起被拐的经过，钟斌说，事发时父亲正在工作，母亲刚吃完午饭在洗碗，刚学会走路的他独自跑到院子里，被邻居张维平趁机抱走，随后转卖给了梅姨。这个细节成了这个家庭20多年骨肉分离的起点。如今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钟斌坦言生活得很好，也很习惯。对于即将到来的审判，他语气平静。这么多年的骨肉分离，一家人的寻亲和煎熬，实实在在已经扛过来了。他说，心里肯定是恨他的，但相信法律对他会有正义的审判，他最终会接受法律的制裁。8月6号 ，AI 厂商 DeepSeek 发布官方公告，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请所有用户合理安排使用需求。DeepSeek 此前已预告将实施峰谷定价机制，高峰时段价格为平时的2倍。目前该机制尚未正式生效，具体实施时间以 DeepSeek 官方正式通知为准。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铁铁路。那线路起自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两地间将形成新交通格局，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老年人人工电话订票服务来了，年满60周岁的旅客可直接拨打12306人工热线办理购票。预售期内距离发车时间3天及以上的列车车票均可预定，每天的8点至18点受理。已经完成12306账号注册、年满60周岁的旅客，使用注册时预留的手机号拨打12306，按下数字1就可以转入人工客服专线。接通人工后，把出行日期、车次、座位类型、购票人数、付款方式告知客服，同时提供订票人的联系电话与实名身份信息。温馨提示，该项人工订票业务只支持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办理。也提醒大家，铁路12306是铁路唯一官方售票平台，请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谨防上当受骗。

8月5号，电影《大唐妖探》发文称，经团队慎重考量，决定将电影《大唐妖探》原定8月8号的上映计划调整至8月22号与大家见面。电影方表示，因档期调整给各位观众、合作院线及合作伙伴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针对8月8号至8月9号已经购票的观众以及已经排片的影院，为了避免造成大家的困扰，我们将以点映的方式保留放映。据媒体报道，8月4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辆老头乐悬挂蒙 H 好几个八在路上行驶。5号，记者从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交警部门获悉，该车上路行驶系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将根据举报查找嫌疑人，那如多次劝导无果，将对其进行查处。夏日高温天，空调就是续命神器，但是连开2个月，钱包有点遭不住，空调怎么开才省电？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1个月电费118元，晚开早关1个月198元，频繁开开关关1个月490元，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对此专家表示，这个事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情况开空调方式都不同。首先大家要分辨一下家里空调是定频的还是变频的，如果是7、8年以前买的空调，基本都是定频空调，建议随用随关。如果是变频空调，房子保温性能好且离家时间不长，建议24小时开着。如果房子保温性能差，尤其是顶楼或是西边套，空调要维持室内凉爽，需要消耗更多的电力，此时如果需要离家至少3至4小时以上的，或者是房间面积大的，都建议大家离家时随手关闭空调。

北京时间早上的7:55，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日立秋，愿我们辛勤耕耘，步履不停，播种希望，收获美好。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5: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